0: 板征求意见稿，新指南聚焦全龄友好、空间可变等人性化的设计，着力解决渗漏、隔声差、反位堵塞等民生难题。两部门出台新规，社会组织未经批准不得开展评比表彰。从护航国之重器到前沿新赛道，教育部新设27个职业教育的新专业。00后小伙当选老君山景区云海观察员，月薪6万元。他需要在山顶住满30天，每天观察云海的变化。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真实花费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是政府公布的3倍。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单靠武力无法赢得伊朗战事。特朗普的头像将印在美国1元硬币上，引发舆论的批评。2020年，美国国会曾经通过一项法律，禁止在硬币上印制在世人物的肖像。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2: 截至7月16日中午，苏州、常州、南通、泰州等4个地市全网用电负荷已相继创下历史新高。其中，苖州电网最高用电负荷达3583.5万千瓦，负荷规模稳居全国地级市首位。
3: 这次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
4: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祝愿大家一切顺利。昨天江苏省气象台又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江苏省气候中心的专家表示，预计今年7月到8月，全省平均气温在28.5度到29.5度左右，高温日较总体较常年偏多，但是较2025年偏少。还表示极端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8度以上，而且7月下旬到8月上旬可能出现较强的阶段性的强高温过程。总体来说，虽然今年盛夏高温强度不及去年，但是阶段性高温的集中考验依然是不容小觑。今天江淮之间和淮北地区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北地区雨量中到大，部分地区还有暴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沿江和苏南地区今天最高温度36度，淮北地区、北部地区最高29度，其他地区是33度左右。重点看一下南京，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下午到夜里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最低28度，最高36度。明天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最低27度，最高33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最低25度，最高30度。刚才我们也听到了江苏省气候中心专家的一个说法，对于今年夏天这个热的趋势有一个说明，说高温日数总体较常年偏多，但是较2025年偏少。说实话，去年的高温日有多少已经不太记得了，或者叫印象不深刻了，也就说明再热再难熬也都过去了。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7月15号，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时间回到1年前，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时隔10年再次召开，明确提出存量提质增效的新阶段方向， 并锚定建设

0: 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总目标。就在今年五月，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上，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联合发起的首届国际城市更新最佳实践案例征集结果揭晓，全球10家案例当中，中国独占五席。一座城如何真正属于它的居民，中国给出了答案。即日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我的城市，我的家》，走进这些写入联合国范本的中国城市空间。今天的第一站，让我们沿着北京亮马河而行。
1: 傍晚6点，北京亮马河边，杨大爷涮肉开始上课。
2: 这个是今年特意为亮马条景观搭建了几个小包间，主要是以观景的目的，尤其是晚上。
1: 窗外散步的人三三两两经过，店长张岩在2楼新设的联合包间里招呼老客。然而2014年这家店刚开业时，联合二字却是个减分项，河道淤塞，气味难闻，整条河岸的商户几乎都背对着水，假装它不存在。张岩，
2: 在整治之前，我们的窗帘是必须要合上的，因为外边的环境确实是不是很可观。自从整治之后呢，我们的窗帘是绝对是不可以关上的，尤其是晚上，亮马河灯光一亮起，这种氛围马上就起来了。基本上你晚上到7、8点钟的时候，两边的人都是满的，遛弯啊，或者是情侣啊，特别多。
1: 今年4月，张岩把2楼改出3个联合包间，落地窗外就是流光水影。从背河到雍河，涮肉馆转身迎向河面，亮马河也转过身来迎向两岸的人。亮马河的名字起源于明朝永乐年间，沿河一带曾是皇家御马院，马匹常在此清洗晾晒。1998年以前，河道功能主要是行洪灌溉。1999年开始，朝阳区城市化加快，亮马河的治污和环境提升也在进行，但治理单一，水是水，岸是岸。真正的改变始于2019年，朝阳区水务局建设管理科科长马海涛记得，动工之前光方案就磨了将近2年，卡点在河道两岸几十家产权单位，几十年来各自筑墙围院，河是公共的，岸却被切成了各自的段落，想打通得一家一家坐下来谈。
3: 在前期规划之初呢，是本着开放共享和集思共益的一种方式，我们广泛了征集沿线的一些社会单位和事业单位的以及社会人群的一些意见和建议，用了将近2年时间作为前期的整个一个方案的研究和论证。那么真正的实施是在2019年正式启动，在2020年正式实现了亮马河的主体工程建设完成并对外开放。
1: 打通空间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是怎么让人待得住。马海涛说，设计上就一个原则，跟着人的感受走。
3: 亮马河处处的细节体现了人文关怀，譬如13度的向上扶手以及咱们45公分高的座椅等等，这些都是以人的舒适度作为第一遵循的一个原则。这些
1: 桥下施工队从40多条管线的夹缝中挤出一条廊道，18公里滨河绿道就此贯通。马海涛回忆，
3: 我们需要在40多条这种管线夹层之中找到它的空间，实施起来的困难也是成几何倍的。在建设的每一个廊道、每一个桥下的连通，实际上都是为了实现人的这种畅游滨水空间，让人更加舒服的与自然融合，同时也希望能够把水真正的还给城市，还给市民。
1: 如今亮马河水质稳定在3类以上，沉水植物在水下扎了根，沿岸的商业逻辑随之反转，国内第一家中外合资商场燕莎拆墙做滨水外摆，濒临朝阳公园的蓝色港湾将餐饮铺面全部朝向河道，三里屯的客流顺着绿道一路慢行而来。亮马河的更新实践不是单纯的治水工程，而是涵盖生态、商业、民生的全方位城市提升。制度上谁受益谁出资的模式让商业反哺生态，形成可持续运维闭环。空间上滨水岸线不仅能观赏，还能钓鱼、划桨板、喝咖啡，不搞大拆大建，只在既有城市机理中唤醒淤塞的河道，

0: 割裂的暗线，让每一米水岸产生新的价值。这套融合系统思维、渐进改善、多元平衡的更新方式，正是打动国际评审的关键。截至目前，亮马河已斩获国内外30多项重要奖项。马海涛说，
1: 我们希望构建一个大家能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水与岸共同融合、多元包容的这种空间场所，让人能够舒适地体验城市更新所带来这种舒适宜人的感受。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以河道复兴来带动城市整体这种片级化和组团化的更新发展。
0: 河水清澈，映出新一代守护者的身影。2017年，朝阳区发起了朝阳小河长志愿服务项目，截至目前累计有6600多名志愿者参与，巡河里程超过150000公里。而在亮马河畔，这支守护队伍有了更国际化的模样。
2: 我来自土耳其，现在我和姐姐有更厉害的身份，是北京朝阳区国际小河长。
0: 来自土耳其的马美淑和马涵婷姐妹就住在亮马河旁的麦子店街道，他们的父亲是外交官，一家人已经在这里生活了近3年。让姐妹俩引以为傲的国际小河长志愿服务队成立于2025年夏天，汇聚了土耳其、尼日利亚等多国中小学生。姐姐马美淑说，从燕莎码头走到亮马港湾这条3公里的巡河路线，他们已经熟得不能再熟了。
3: The tourists, when they came here,They don't know what to do exactly, and sometimes
4: 我们教游客怎么保护河道，给他们垃圾袋装垃圾。很多人第一次来亮马河，不清楚为什么要保护，怎么保护，我们就解释给他听。等我们说完我是小河长，他们就信任我们了。
0: 把最好的滨水空间还给市民，市民便把自己的时间、情感和日常存进河岸。他们中有住了10几年的老街坊，有放学后追着水鸭嬉戏的孩童，也有周末来划桨板的上班族。每个人的生活轨迹都和这条河重新连在了一起。
5: 我现在遛弯呢，平时也能看到一些游客在这边游船上观光嘛，感觉还挺不错的。
6: 岸边的环境挺干净，我能钓上鱼来，我就挺开心。
7: 2010年的时候就开始住在这边，最近这几年这改好了以后，就觉得哇，生活的路线就发生了变化，听音乐、看书、喝咖啡，这就是我来到这儿做的最经常的3件事。
8: 我个人呢也非常荣幸能够住在这里，幸福指数非常高。
0: 河流是城市的记忆载体。从明清马匹入水激起的水花，再到今夜灯火倒映的波光，城市不只是生产生活的空间，也是心灵栖居的所在。以城养人，以人兴城，人与城市才能相互成就。
9: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10: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江苏福彩套餐新组合，好运双重奏，500万元赠票活动燃情开启。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0807，开奖日期2026年7月14日开始。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双色球游戏，18元、28元、38元、66元和88元机选套餐票，系统自动赠送对应金额和投注方式的双色球机选彩票，被投被赠。这个夏天，让双色球套餐票点燃你的幸运之火。
11: 时间是8点16分。1941年到1945年，中美两国人民在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争中同仇敌忾，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昨天，飞虎队来华抗战85周年纪念活动启动仪式在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举行，飞虎队援华抗战失踪人员寻访计划同时发布。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希娇、刘雨薇和林若轩的采访。
12: 南京紫金山北路坐落着国内首座国际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馆内矗立的31块大理石英烈碑上，镌刻着4313位中外抗日航空英烈姓名，其中美国籍航空英烈2605人， 1941年到1945年，美国航空队先后以志愿航空队、驻华航空特遣队、第14航空队等形式

0: 参加中国抗日战争，他们通常被称为飞虎队。今年恰逢飞虎队来华抗战85周年，启动仪式上，中美青少年齐声朗诵诗歌《跨越山海，只为和平》，传递两国青少年珍爱和平、传承飞虎队精神的心声。其后，中外嘉宾参观了《同盟作战，记忆永恒》《美国援华历史专篇》展览，并来到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和英烈碑前，向航空英烈默哀献花。美国学生代表本杰明·怀廷·艾森曼。
1: I was mostly deeply touched by the courage.
2: 令我深受触动的是，这些士兵需要极大的勇气才能来到这里。80多年前，他们远道而来，为了和平努力奋斗。所以我回去后肯定会和朋友们分享我听到的所有故事。为了和平这一共同目标而努力，世界可以变得更加美好。
0: 为了更好地缅怀英烈，传播和平声音，近年来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持续加强中外抗日航空英烈的史料征集和研究，建立更完善的英烈档案。活动上，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联合发布了飞虎队援华抗战失踪人员寻访计划，公开征集飞虎队在华作战失踪英烈相关线索与史料，严谨推进英烈增补与信息刊物工作。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工作人员江晴元介绍，今年4月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提供了一份飞虎队援华抗战失踪人员名录，经过初步比对，300余人与南京现有英烈名录相似度较高，还有110多位失踪英烈身份需要核对。
3: 根据我们初步比对的结果，113人呢是我们在此前我们不掌握的人员名单。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我们会与青会和各方一同合作，去争取确定这113人的相关信息，挖掘他们生前的史料事迹，来确保这些英烈的故事得到正确的传送和铭记。
0: 活动上，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夫·格林表示，希望飞虎队精神永存，更续中美友谊。
4: The Flying Tiger tells us.
2: 中国人民与飞虎队的故事告诉我们，在80多年前那个极端艰难的年代，美国人和中国人曾以一种非凡的方式并肩合作，它需要被珍视，需要被铭记。我们必须告诉年轻一代，希望在这样做的同时，我们两个国家能够更加紧密和强大。
5: 接下来我们来听这节的省内简讯。最近，南京市统计局发布2025年南京市工资和收入情况。2025年南京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是169,750元，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是86,307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6,320元，人均消费支出49,506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471元，人均消费支出29,830元。旅游的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乡村精品民宿预订量江苏省同比增长29%，两晚及以上连住订单占比提升9个百分点。从 Country Walk 就是乡村漫步，再到 Country Stay 乡村小住，依托优质的山水资源，还有紫砂茶文化等等特色体验，越来越多的江苏乡村正在成为都市居民逃离喧嚣的新的选择。最近，江阴轨道交通 S1 线多个站点的专属纳凉驿站完成了扩容改造，成为市民夏日里休闲避暑的好去处。走进 S1 线中山公园站，一片清凉扑面而来，升级之后的空间更为宽敞，不仅配备了充足的休憩座椅，还贴心地设置了便民服务台，提供手机充电器、免费饮用水等防暑降温物资，真正实现了热可纳凉、渴可喝水、累可歇脚、

0: 集团军整体阵容厚度、攻防数据都稳居联赛上游。徐州、南京、淮安、扬州、泰州、南通六支队伍处于八强的卡位区域，积分焦灼，胜负在毫厘之间。连云港、镇江两队半程没有获得一场胜利，需要发力向淘汰赛迈进。七月暑期档开启，中外影片扎堆上映，无锡同步投放超百万元的电影消费券。与此同时，一项观影无忧的新服务亮相了，就是说，如果观众对影片不满意，可以在开场20分钟内凭票到前台申请换片。影城方面说，换片既能够将观众留在影院，保障上座率，也给了观众二次选择的机会。这个措施呢，有很多的观众都是叫好的，但是部分观众叫好的同时，也在面临着业内的审视。有一些专业人士就认为，这个一部影片20分钟之内就定生死，对那种慢热型的影片好像有失公允。
1: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2: 大家好，我是祖明。不少人觉得被蚊子咬只是起个小包、发痒而已，算不上什么大事儿。殊不知，蚊虫是多种传染病的传播媒介，小小的叮咬也可能会带来大麻烦。今天我们有请江苏省疾控中心消霉所所长、主任医师楚洪亮为您揭晓真相。
3: 各位听众好，我是楚洪亮。蚊子可不只是讨人厌的吸血小虫子，它还具备携带多种病原体的能力，叮咬过程中可能传播登革热、疟疾、流行性隐形脑炎等多种疾病。尤其是白天出没的花蚊子，这种蚊子叮咬速度快，攻击性强，能传播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和寨卡病毒病等。如果被蚊虫叮咬后身体出现高热，浑身肌肉的关节酸痛、头疼乏力，皮肤还可能长出异常的一些皮疹，千万不能把它当成普通的感冒来对待，要去医院就医。就医的时候一定要告诉医生有蚊虫叮咬史和旅游史，方便快速的排查病情，尽早的诊疗。
2: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0: 接下来呢，用这个时间给大家介绍两趟旅程。看看天气这么热，如果想出去纳凉，想出去看一看，这两趟旅程在不在你的这个菜单之列？一趟旅程呢，是一项可以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的，也是我们口碑非常不错的937知识背包客带大家想走的一条旅途，烈日追星，奔赴山海。这是为大家特别设计的一趟独特的旅程，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浸。如果要是非常具体的话，我们要建议大家可以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是通过电话6816-8059 6816-8059去了解、去报名。总体你记得，这是一趟同时拥有可以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的浪漫的旅程。两次出发时间，一个是8月8号到8月13号，好帅带队，还有一趟独立营，7月27号8月3号，也很近了，有侯真带队。再说一次，你可以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上面去了解、去查询，或者是直接拨打电话6816-8059 6816-8059。再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江苏广播的品质之旅，一路繁花。一路繁花游五龙，万般风情教阿姨，六天五晚的舒适游。有人一听这个重庆太热了吧，但是呢，目的地是五龙，是重庆周边非常热门的一个避暑胜地。夏季平均气温在20到25度左右，拥有高山草原、峡谷地缝和原始森林，可以说天然空调的效果是非常强的，价格也非常的惊喜。特别是暑期去哪儿都贵， 但是江苏

广播的粉丝专属补贴就非常不错，神仙价2980元，也是由我们江苏广播明星主播带队陪您一起去。参加过一路繁花的朋友都知道，这是一次口碑之旅。看看怎么报名，这是我们记录。

0: 翅膀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3: 当你辗转反侧，困于生活的百般压力，请记得，就算黑暗无疆，太阳照常升起。当你忧思难忘，难于理想的前路坎坷，请记得，就算高山凌霄，太阳照常升起。我是汪玲，越过万水千山，刺破漫漫长夜，太阳终将和你一同升起。有没有想过，一个人的选择可以撑起一整个家的底气，权益、流量、宽带、服务，一家人的数字生活原来可以如此美好。曾经通信是一个人的事，如今全球通把它变成了一家的事，一人办理全球通，全家尊享更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
1: 聚合在这里，
4: 在这里。
5: 截至7月16日中午，苏州、常州、南通、泰州等四个地市全网用电负荷已相继创下历史新高。其中，苏州电网最高用电负荷达3583.5万千瓦，负荷规模稳居全国地级市首位。
6: 这次啊，我们市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型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
7: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2: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8: 些许思考。
9: 或量或将常态化持续，短期内双方都没有明显退让的迹象。
10: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在15号晚上发表的致伊朗全国人民的讲话中说，伊朗正和美国进行一场复杂的斗争，必须时刻准备和美国作战。他同时说，在当前形势下进行谈判并不意味着妥协，相反，将谈判和防御割裂开，只选择其一作为解决方案，是一个战略错误。美国副总统万斯昨天为美伊外交斡旋进行辩护，认为单靠武力是赢不了伊朗战事的。万斯还批评以色列政府内部的某些势力试图操纵美国公众对伊朗战事的看法，并且破坏旨在结束冲突的谈判，以致这场战争无限期地进行下去。据美国媒体昨天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再来看一下俄乌局势。乌克兰和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

0: 斯基同一天说，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在巴黎的一个简单的举动，因为疑似违反欧盟的规定，引发网友的热议。这个争议源自他在一场活动当中喝瓶装水的时候，没有将瓶盖保留在瓶子上，而是完全的将瓶盖拧了下来，然后喝了一口。这个违反了欧盟有关连体瓶盖的环保规定。欧盟的一项法规规定，对于容量不超过3升，而且带有塑料盖子的一次性塑料饮料容器，瓶盖必须连接在容器上。欧盟表示，此举是为了避免环境污染。尽管相关举动被网友热议，但是泽连斯基没有受到任何处罚。乌克兰目前不是欧盟成员国，这也意味着欧盟的规定不直接适用于它。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5号说，为了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美国铸币局开始铸造正面印有特朗普总统头像的1美元的硬币。特朗普说，这枚硬币令他感到荣幸，币上印制在世人物的肖像。贝森特14号在电视节目中说，为了纪念美国建国150周年，时任总统柯立芝的肖像曾经被印在硬币上，所以他说我们可以把在世人物的肖像。
1: 吴浩医生，我是一名临床医生，也是一名无偿献血的志愿者。我开了一辈子的输血申请单，以前我只能站在病床前等血催血，但今天我必须自己来，趁自己还有资格，亲手给自己开一张献血证。其实今年我已经工作20多年了，我快超龄了，献血证上能盖章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这一袋血是我作为医生还给那些年我签过的每一张用血申请单，可能再过几年我就不能再献血，但希望年轻的医生和所有健康的年轻人都记住，别等到亲人躺在病床上需要用血的时候才第一次走进献血车，趁胳膊还能扎，趁系统还能录你的名字去献一次血。捐滴热血，大爱无疆，希望大家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用点滴爱心为生命护航。
0: 现在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再送一大波的生日福利，只要满足下面条件都可以直接领。年纪在50岁以上，然后呢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的都可以参加这个活动。你可以领一领，直接赠送78元的蒸汽眼贴，效果好不好试一试就知道了。好视力蒸汽眼贴采用的是高科技促渗技术，搭配中草药精华，护眼更快更彻底，贴完之后眼睛就觉得滋润舒服，眼睛不干不涩也不难受了，看东西都能够清楚一些。而且现在买的话真是叫做福利，现在买的话可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能够带走豪华收音机一台，再加一整套的石墨烯冰丝凉席，电话限时开通10分钟，电话是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够替代药品。最后我们来听一组简讯。美国国务院15号发表声明说，已经批准一项面向沙特阿拉伯可能的对外军售，涉及总价预计是19.6亿美元的武器装备。7月15号下午，辽宁新城市一艘载有13人橡皮艇在磨盘山岛附近海域发生闪爆，已经造成7人死亡，1人失联。
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特约评论员傅强老师，傅老师，还有江苏军校律师事务所的蔡安明律师，蔡律师，欢迎二位，欢迎各位啊！今天共同关注我们的节目，欢迎二位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关注热点的民生问题。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周五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3: 政风热线天气，
2: 今天我省淮北地区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北北部地区是雨量中到大，其他地区是多云，气温是25到36度。南京是多云到阴，下午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8到36度。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3568888。各位还可以通

0: 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好，节目的开始，首先来关注群众诉求。近日，徐州的陈女士向我们反映，她的女儿在学校期间多次遭到男同学的殴打。那么具体情况，马上我们来做一次视频连线。视频连线学生家长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1: 好。
0: 好，你把情况做一个介绍。
1: 哦，就是我女儿，就是在学校，2025年的11月份开始吧。
0: 在哪个学校？就
1: 是、在车夫山中学校，她上初二。
0: 这个学校叫车夫山中学。
1: 对，中学。
0: 对，邳州的。
1: 对，邳州的。
0: 这个中学是民办的还是公办的？
1: 公办的。
0: 公办的学校。好，具体是什么情况您说。
1: 就是在上个月5号的时候，我的女儿在学校呕吐不止，我才发现她这种情况。她给我讲的是，再加上我结合就是已看到的监控视频，就是我的女儿长期在学校被同桌男同学就长期的拽打，就是造黄谣辱骂，尤其是在上课的期间，老师就是对于这种情况可能是知情的，而且他没有及时的去制止，导致现在我的孩子就是不止外伤，还有就是精神这一块就是受到比较严重的这样一个打击。
0: 刚刚你讲了几点啊？是在6月5号发现的是吗？
1: 对，因为在6月5号他的身体不舒服，我在细微的就是带他做进一步的检查和给他聊天的同时，他慢慢才告诉了我一些事情。因为之前我知道他之间是有一些矛盾，就是小同同学之间
0: 跟男同桌之间的矛盾。
1: 对，就是这些打打闹闹我感觉很正常，我也向他老师反映了这些情况，而且不止一次的，就是我也到学校去积极的配合老师和同学进行了就是我的这一方面的一个调解。
0: 那这个事情学校老师目前是什么态度啊？就是这个情况，因为你刚刚讲的是长期，本来可能是互相有点小摩擦，但是听您刚刚这个描述，应该是有升级，对不对？
1: 对，而且就是我上学校解决的时候，大概是2025年的11月份，从我前脚迈出学校的时候，后脚他就变本加厉了。而且就是我女儿，
0: 您刚刚说是6月5号发现，怎么时间节点又推到了去年的10月份？
1: 对，因为我是6月5号发现特别严重，我是带她就是在我们当地的医院做了检测，就是6月5号的时候报了警，之后我们去别的医院，就是徐州附属医院和徐州东方人民医院做了检测，才检测出来她的身体外伤，还有就是精神这一块的。快的伤情是比较
0: 严重的。就是说现在您的这个女儿不仅是有外伤，而且她这个您刚刚讲了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对不对？
1: 对。而且我是通过就是我报警监控的视频显示到，
0: 就是你看到过视频，你是在哪里看到视频的？监控视频。
1: 我在派出所。
0: 监控视频您如实的描述一下好吗？
1: 我6月5号报的警，当时他们警方调取了6月4号和3号的视频，我只是简单的看了3段，有2段是在上课期间，我的孩子被同桌多次的拽头发，是用绳子勒，就是我听我女儿就是描述的，我看了一下6月2号的监控，就是在一节课堂上有2次被同学就是吧，同桌同学拽头发，就是把用拳头去打他。
0: 就是你看到了视频当中，其实小孩的这种打打闹闹是有升级的，对吧？
1: 对，而且他就是对
0: 这个事情，你已经在5号报警了，对吧？但其实您刚刚讲，你可能最早发现是在去年的10月份。
1: 对，我以为是当时的小麻他，我没有想到会升级，今天给我女儿造成精神这一块这么大的一个伤害。
0: 那这个情况你跟学校的老师啊班主任有没有沟通过？因为刚刚就你的描述，你看到的几段视频有的是在课堂上，如果是在课堂上课的状态下

0: 下，那老师应该是能够看得见的呀。
1: 我跟老师，我就是2025年第一次到学校解决这个问题。中间我给老师已经联系过，大概有2到3次的，而且就是对于我孩子和同桌这种摩擦，我不光跟老师反映了，我的孩子也和老师在反映。
0: 那老师是什么态度呢？
1: 老师现在没有什么态度，从我6月6号吧，6月6号报警了那一天到现在。老师只给我发了一个信息。我昨天给老师去了一
0: 老
1: 个
0: 师给
1: 电
0: 你
1: 话，
0: 发了什么信息？
1: 就是发信息的时候，因为我孩子在医院嘛，他就说我和学校的几个领导过来看一下，因为当时我那是全封闭的，并没有看到这个信息。之后可能就是警方这边可能就是联系到他，让他们回去了。之后我没有接到老师的任何的一个电话或者信息。
0: 也就是说，报警之后，学校是知道这个事情的，但是并没有主动联系家长，也没有看过孩子吗？
1: 去看过一次。
0: 是老师去的吗？
1: 老师没有去。
0: 那现在这个事情你已经报警了，警方是什么态度呢？
1: 警方这边目前为止，公事公办，就是该怎么解决怎么解决吧。
0: 那这个事情立案了吗？公事公办也
1: 立
0: 没
1: 案
0: 错，
1: 了。
0: 已经是立案了程序了，对不对？
1: 对，现在就是我的孩子在学校长期受到同学，就孩子的一个交代。今天毕竟我的孩子在学校，在你上课期间不是一次，而是多次的，就是这种情况，造成今天我的孩子初二的时候，我们地生也没有去考。今天我的孩子能不能上学，我也不知道。所以说，就是对于学校这种不明的一个状况，我只想要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合理的，就是你给我一个说法，一个解决的。
0: 好，陈女士，其实你的表达已经是比较充分了，就是这个事情，其实学校应该是知道的，而且你们也做了这个报警的处理，对吧？
1: 对，
0: 好，
1: 现在虽然
0: 您刚刚跟我讲了，这孩子其实现在是有外伤，其实也有一些心理的状况，那外伤有相关的报告吗？
1: 外伤有耳鸣相关的报告。当时我报警的时候，他们取了一下证据，就是脸部的淤青，还有胳膊上的淤青。
0: 有医学证明吗？
1: 有，
0: 都有是吧？还有您刚刚讲的是
1: 对，
0: 淤青，耳鸣，对
1: 还有
0: 吧？
1: 耳鸣，对，这
0: 哦，
1: 是外伤。
0: 外伤是吧？好，那这样，陈
1: 对。
0: 女士，我们现场先跟您沟通到这，后续我们再保持沟通，这个事情我们做进一步的了解，好不好？
1: 好。
0: 好，刚刚啊，我们跟陈女士是视频连线，描述了当时的一些情况吧，包括她所看到的视频的情况。那么，作为当事人，她的女儿也给我们讲述了她的经历，我们一起听一下。当然，为了保护未成年人，我们对声音进行了处理。
2: 掐我脸，拿东西打我，用绳子勒我脖子，拽我头发，薅我头发，就是用胳膊。背后勒我，哥勒得喘不过来气，或者是一直被呛着咳嗽。
3: 自己觉得老师知道你们有矛盾吗？
2: 知道，那个小男孩带着很多人都来说我，然后让那几个人都来骂我，一块骂我，一块说我，然后我和其中一个人产生矛盾，我想打电话找家长，让家长去学校，可是老师，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也没有那么多精力去请你的家长，互相道歉，老死不相往来，这都是他说的原话。
0: 好，刚刚我们也听了孩子的表述啊，我们做了一些处理，要保护未成年人。那么根据陈女士和她女儿的描述的情况，听上去还不是偶然之间的同学的冲突。那么未成年人的言行离不开家庭的教育，男同桌的家长对此事又是如何回应呢？情况是否属实？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男同桌的舅舅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4: 好的。
0: 徐先生你好。
4: 啊，你好，你好，
0: 哎，徐先生，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刚刚我们接到学生家长陈女士的反应啊，邳州车夫山中学，初二的女孩子，然后同桌，您是同桌的舅舅，对吧？
4: 啊，对，对，我是他舅舅，对，
0: 啊，
4: 你好。
0: 所以我们想跟这个学生家长啊核实一下这个情况。
4: 好的，好的，你说。
0: 就这个情况，家长反映的情况属实吗？就是孩子之间可能有一些小摩擦，但是后来有了升级。
4: 这个情况呢，就是因为当时报警了啊，报警了，当时我也去了， 这个

0: 就是这种嬉笑打闹吧，这种行为吧，应该是因为如果要是很严重的话，老师肯定会通知家长，对不对？
1: 这个我打一个问号。您说。
0: 然后我们没有接到老师任何的电话。
1: 就是作为男同桌家长一方，您认为这个事情如果是如此严重了，老师怎么会不告知呢？我们怎么不知道呢？你想表达这个意思是吗？
0: 对对对。然后在这个他们报警以后，警方也去调查了监控。然后调监控的同时，老师也在教室里面。如果要是就是打架要是很严重的话，老师不会去制止吗？
1: 那如果说老师有失职的行为呢？当然我们也会进一步跟老师去核实。
0: 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对对对对。
1: 那这位徐先生，你在派出所，就是你也去派出所对吧？你也看到过视频是吗？
0: 这个视频我们没有看。
1: 你没看到过视频？
0: 对，这个视频我们没有看。然后我们这边一直就是在配合警方。
1: 那现在警方要你们做了有具体的，让你们需要配合在什么地方啊？
0: 让我们配合的就是他们从刚开始报警，然后他们就去住院，然后他们去检查，没说去住院，
1: 然后去检查，
0: 然后警方就让我们保持电话畅通。
1: 就是随时等候警方下一步，
0: 对，随时
1: 是吧？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就一直在等。然后在大概在两天前吧，然后就接到警方电话，是去调解。然后就
1: 这个事情要调解是吧？
0: 对对对，调解。
1: 好，我想问一下徐先生啊，这个事情你有没有问过孩子啊？你是孩子的舅舅对吧？也是孩子的亲人。
0: 我问了。
1: 咱们有没有问过孩子？
0: 我问了我外甥。
1: 那你外甥是什么态度
0: 呢？然后呢，就是在课堂上，就是他们两人毕竟是同桌嘛。
1: 同桌。
0: 因为我外甥，他只是1.4米的个头，体重就只有60斤。还没有那个女孩子个头高，体重重。你要打又能打什么样的，对吧？
1: 当然，这个我们也不能用身高体重来衡量力气大小，对吧？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我的意思呢是，作为家长，对吧？我觉得女方是未成年，这个女孩是未成年，男孩也是。我觉得我们今天正风热线这个保护未成年，我觉得双方我们都要得到保护。那我就想问问您，作为家长有没有跟外甥好好沟通过？是不是本来小磨小擦，你碰碰我，我碰碰你，抢块橡皮，但是后来有没有升级的行为？
0: 升级倒是没有啊。这个东西，因为我们也问了老师，然后那个派出所也给我外甥也做了笔录，然后也问了就是他的同班的同学，还有老师，还有校长，他们都做了笔录，都问过的。然后你们可以去上学校对吧，可以去问一下子，走访一下子学生。
1: 好，这样啊，这位这个徐先生啊，这个男同学的这个舅舅啊，就是据刚刚陈女士跟我的视频连线，她说她在警方那儿是看到视频的，当然您说您没看到对吧？
0: 对，我没。
1: 就是女方女孩的这个妈妈说她在派出所是看到视频的，说里面有掐她，还有拿绳子勒她，就是你们的表达还不太一致的啊。
0: 不是主持人，
1: 你有没有见过女孩的家长？
0: 我没有见过，就是在报警的时候，我刚到派出所，然后他们就急着带着他的女儿去检查。就见了这一面。
1: 现在检查之后，既有外伤又有内伤。
0: 这个有内伤有外伤，不是自己口说出来的。
1: 当然，我并不是说这就一定是男同学的责任，我只是把现在女方家长反映的这个情况也跟你说一下。
0: 是的，既然把这个栏目组报道出来，肯定是公平公正的，对不能听别人的一面之词。
1: 所以今天我们不仅要听这个女孩的妈妈怎么说，我们也要听听男同学的家长舅舅怎么说，稍后我们要听听学校老师到底有没有看见之后有没有做到日常的对孩子的保护，对吧？对班级纪律的管理，稍后我们还要联系一下警方，看看警方介入了解的一些情况。所以说这个事情我们是尽可能想还原一下当时孩子在学校的学习生活的场景。
0: 是的。然后呢，我呢也问我外甥，他确实拽他头发了。
1: 确实拽头发了。
0: 确实拽头发了，也掐他脸了。然后你说用绳子勒，那

0: 那是无稽之谈。
1: 嗯，
0: 这个现在这个派出所这个监控都调到了，知道吧？
1: 好，那这样我们跟这位孩子的舅舅先沟通到这儿。第一呢，你没有看到视频。好，马上我们接前方记者，荔枝新闻中心记者郑华，梁振华正在现场，我们看看。
2: 你是不是抢走我的证件了？
3: 是你递给我的。
2: 你抢着我的，我终于回来，你是不是抢走了？
1: 好，我们切一下现场的画面。
2: 你是不是抢走我证件
1: 了？啊，此刻在哪里啊？
2: 你是不是抢走我的证件了？
1: 嗯，
2: 我都说了，我的证件可以给你核实，但你不要抢，你还抢，你态度对我还很恶劣。你们几个那么多警察，
1: 这是在学校的现场啊。
2: 我已经明确告知你，我是江苏广电总台的记者。
3: 事件是不是很少？是不是不够我黑？然后我在手里的时候，你自己拽了，对吧？您瞅瞅，这个事，
2: 您说，
3: 这个事情，我们没有在这个事情上浪费太多时间，对不对？没有必要，对不对？你既然来采访，我们没有阻止你采访，我们只是让你暂停。
2: 你听着，为什么要暂停？你有什么权利让我们暂停？我们听你们的，我们没有对着学校，我们对着当事人，我们在进行正常的节目采访和直播。你们是怎么对我们的？
3: 你们是我，
2: 他也是投诉人，也是我们节目的当事人呀。
3: 在里边这个事情，不要在这里边。
2: 夸大声是每个人为每个人的言行负责，他如果撒谎了他负责，如果我们节目撒谎了我们负责，每个人都为每个人的言行举止负责任，不是吗？你为什么要抢我证件？为什么要阻止我们直播呢？
1: 郑华，你告诉我目前跟你对话的是具体工作人员的身份是？
2: 现在跟我对话的是应该是这所学校的分管法制的副校长，同时呢也是派出所我的负责人，叫吴萌。
1: 是吴校长是吧？
2: 对，根据他们的这个公示牌上面显示的是
1: 法制副校长。
2: 对，但同时呢，我看他今天穿的也是这个民警的服装。
1: 对，他是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吗？另外一个身份是什么？
2: 全部都是民警。在刚才没有直播之前，我被他们一堆人围着，要抢走我的证件，核查我的身份。我甚至担心他们会强制中断我们直播，并且把我们带回派出所。
1: 你现在是在学校门口，对不对？
2: 对，现在我们。

0: 新闻是通人之间小摩擦、小毛病，
1: 是。
0: 要不然他要是觉得事情很难处理的话，他早就报个警了。我们学校呢，也呢也积极处理。我刚跟你说了，学校去了三趟了，不让见，加上两次不让见。
2: 那你看那个监控，就是那个小孩在课堂上的那个动作，算是
0: 我看到两人都互相都有动作。
2: 嗯嗯。
0: 那个女孩也抓那个男生了，
2: 哦，也有这个，
0: 也有男生来拽女生，通过这个动作都有。
2: 那这么大的动作，班主任看不到吗？
0: 他当时是那头搁底下的，如果他要是真知道，比如说这个，比如说小孩经常存在的问题，
2: 嗯，
0: 他不处理肯定有责任，对不对？如果他认为纯粹是小孩之间闹矛盾，对小孩之间打闹闹怪的，对不对？他没把那个升级到比如说严重那种，对不对？都是正常打闹怪的，对不对？这种呢，他可能处理上啊有点没有那么重视。
3: 作为孩子家长，陈女士说自己两次向属地的教育主管部门进行反映，却是只是得到正在处理的口头答复，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整改和调查的结果。那么作为教育主管部门邳州市教育局的监管履职是否到位，我们此刻看看今天能不能够现场联系到教育主管部门。好，我们场外看看这个事情能不能够联系到教育主管部门。场外告诉我一个信息啊，邳州市车扶山中学班主任郭老师说呢，有事儿跟派出所反映，把电话就挂了。我对于这个老师这样的一个态度，我是非常不认同的。班主任，守土有责，你们班级的女孩子家长反映的问题是否属实？孩子现在身心健康，是不是有没有内伤，有没有外伤？作为班主任，我觉得对于这个事情，我们政风热线关注了，家长反映了强烈的诉求。
4: 了解。
3: 情况属实吗？就是女孩
4: 不属实。
3: 啊，哪里不属实？
4: 就是她反映十分钟之内打了四次。
3: 嗯。
4: 这个情况呢是不属实的。还有什么长期遭受欺凌？
3: 嗯。
4: 这个事情呢也是不什么的存在的。
3: 那您说她不属实不存在，您这个依据在哪里？
4: 有什么视频？学校呢有视频监控，因为什么的？他事情发生之后呢，
3: 嗯，
4: 家长呢，学生家长呢也报什么那个报警了，
3: 嗯，
4: 派出所呢去什么那个调查了解呢，
3: 嗯，
4: 就是跟他反映的结果呢是不一样的，
3: 嗯，
4: 另外呢，学校都成立的欺凌治理委员会，
3: 嗯，
4: 就由学生家长、学校的教干、还有法制副校长，他们呢就是。经过什么综合研判呢？认定呢这件事呢不属于什么欺凌事件。
3: 就是学校对于这个事情，第一是知道家长的诉求的，
4: 对，
3: 然后也是进行了研判的，
4: 对，
3: 有研判的结果，
4: 对，
3: 研判的结果就是
4: 不属于什么校园欺凌，
3: 不属于。那请问属于什么？就是你们研判的结果是什么？总要有个结论吧。
4: 结论呢，它是。我把他什么事情的经过给你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吧？
3: 好，可以。
4: 啊，他呢，就是一个月前，因为什么那个王宇倩，
3: 我们不要说那个女孩的名字，
4: 好的，
3: 未成年人我们要保护。
4: 嗯，好的，那个什么王同学和那个梁姓男同学，
3: 嗯，
4: 他呢在自习课或者在老师不注意的情况下呢，是两人呢频繁讲话，
3: 嗯，
4: 就是考虑到王同学呢，这个考虑到另外一个王同学就是性格呢有点内向，个子呢较矮，所以呢就将这个王同学呢调整在他们两人中间的座位，目的呢就是什么，让这个他两个爱讲话的什么的同学呢就是分开一点，
3: 嗯，
4: 就是对吧，他们两人呢就是逐步熟悉之后呢，是因为一点小事发生了什么的争执，班主任了解情况后呢及时呢进行了处理，他呢两人呢也就同时呢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3: 嗯，
4: 互相呢道歉和解，这是什么呢？一个月之前发生的事，就是最近那个什么一段时间，两人越来越熟悉呢，就是课间呢就是两人经常在一起呢，就是各块什么玩耍，
3: 嗯，
4: 玩耍呢也发生了那个什么就是两人互相呢打闹的这个情况。但是上课的时候呢都能呢认真听讲，积极呢回答问题，是应该是6月1号至5号班级呢流行发生了流行感冒，部分呢同学生病，这什么他的两人呢也均生病，间断呢

0: 间断的请什么请假。王同学呢，他的肚子拉肚呢是严重一些，吃了药呢会呕。
1: 那这样哈，惠科长，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关系，可能不能让您展开这么多，但是你讲了几点很明确。第一，学校是知道的，也进行了研判，就是你认为家长反映的情况是不属实的。但是孩子的女孩的妈妈是跟我说，她在派出所看到了视频。里面显示这个孩子是有伤害的，有勒他的脖子，有掐他，然后现在这个孩子其实也有外伤，我也问了家长，也有外伤的一些报告，当然目前我还没有看到啊。而且现在孩子可能心理上面也有一些问题，就是我觉得家长的这个反应跟您刚刚所说的还不太一致。
0: 嗯，对对，
1: 对吧？
0: 对。
1: 那么所以说家长现在已经是向警方进行了反应，对吗？
0: 对，他什么那个事情发生的第二天，他呢就已经报警了。现在呢，所有的视频、
1: 那这样吧，惠科长，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啊很有限啊，就是能不能请我们的记者郑华，他此刻也在邳州车夫山中学门口，可以跟你对接吗？了解一下更详细的情况。
0: 是不是那个吧？你把他的电话给我，我是不是
1: 我跟他联系啊？场外联系。
0: 好的。
1: 好。好，傅老师，刚刚我们讲，其实这个对孩子，当然这里面可能大家说法还不一致，对吧？学校研判跟学生家长这个反映的这个诉求，我觉得是还是有很大的这个不一样的。那么这个事实，我们今天其实很难也完全做出判断，到底我们这个定性，我觉得应该如果是立案了，也应该是立案方。公安部门来给他定性，对吧？那我觉得我们如何在校园当中避免这样的伤害？
2: 避免的伤害就是我们讲，从孩子本人来讲，不要忍气吞声，对吧？就是遇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这个应该勇敢的这个把第一时间把它告诉成人。那么成年人呢，也应当积极接纳。我们特别提醒我们的老师们啊，因为对于未成年人来说，老师代表的是规则，代表的是公平，代表的是安全，
1: 对吧？
2: 那么老师要积极的保护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学生。那么对于家长来说，对于孩子发出了求救信号。这个应当重视啊，比如说当孩子说肚子疼啊，或者头疼啊，或者情绪低落了，或者学习成绩明显的下降了，这个你不要简单认为他是一个青春期的叛逆，很可能要警惕是否存在校园霸凌。那么对于学校来讲的话，校园这个霸凌的防治不应当只停留在文件上，应当有相关的措施，对吧？要依法依规处理，而不是简单的给他调个座位啦，或者等等等等，对吧？所以我们讲，从学生本人、从我们的家长、从我们的学校来说，要三方共同努力，尽量的制止我们这个校园霸凌的出现。所以我们讲校园安全啊，它不只是防止孩子受伤，更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结论性的东西就是，不要影响他们对于这个世界最初的信任。
1: 好，你看啊，这个家长目前是有说医学的诊断的证明，包括报警的记录这样一些证据。那么报警和向教育局反映之后，这个问题应该说，警方可能立案也有他的立案的时间的周期，对吧？当然我们今天跟法制副校长试图沟通，包括跟警方沟通，我觉得今天也都有很多的困难。那么蔡律师啊，您帮我们分析一下，就是家长现在这个阶段还有哪些您觉得是合法有效的维权的途径？
3: 首先就是按照我们国家这个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规定，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在这个预防或者说制止这个校园欺凌这个方面不应当缺位。如果说最后他们都研判这个不构成校园欺凌，但是家长确实对于孩子受到的这个损害是可以呢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179条的规定，可以要求这个侵权一方的学生承担医药费、误工费、住院补贴以及这个由此可能产生的一些医疗费用。
1: 好，今天时间关系，我们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帮我们进行的法理的分析，还有从孩子的心理角度来进行的专业的分析。好，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现场就先沟通到这儿。好，我们也谢谢二位。好，谢谢。那么这个事情我们政府热线也会持续保持关注。好的，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府热线一追到底，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4: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1: 首先关注镇江的网友的留言。

0: 他问啊，就如何提取公积金的来缴物业费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镇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12329热线科的科长殷婷啊，我们看看，请殷科长来解答一下这样的一个政策。好，我们前方记者也正在，编辑也正在连线当中。好，殷科长你好。
1: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这个问题请你做一个解答。
1: 嗯，好的好的。嗯，这位网友提出来的问题呢，是我们镇江住房公积金在今年4月份出台的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中的一项惠民政策。公积金缴存人呢，每年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我市范围内已缴存的、已缴纳的近一年的自住住房物业费。这项业务呢，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是都可以办理的。需要提供的材料有，第一个呢是不动产权证，未办证呢提供经房产交易部门登记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二个材料呢是税务部门监制的物业费发票，第三个材料呢是关系材，
2: 这个他想迁往的这个状元社区要有合法稳定的产权住房，这个产权住房就是产权上面必须要有这个人本人的名字，然后这个共有产权这些都是可以的，然后提供产权证明、居民户口簿这些材料，这个就可以办理迁移。
0: 嗯，好的，谢谢。我们也非常感谢泰州市公安局江堰分局基础管控中心教导员邓亚军对这个问题的现场解答。好的，各位，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和他的现场连线就到这儿。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我们现场连线就到这儿。各位，小苏政策问答台在江苏12345微信小程序、日线百科的 PC 端、苏福办 APP 均设有入口。企业群众实名注册登录之后，可以搜索查看常见问答，填写提交个性问题，相关部门单位也会尽快进行权威答复，答复进度您可以在个人中心我的提问当中随时来进行查看。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我是王景。今天的节目已经是渐入尾声啊，我看到大家有非常多的留言和互动，今天大家都关注了孩子在校园里面的学习生活是否是安全的，家长是否是安心的。非常多的朋友啊，大王仁和说公开视频依法依规进行公正的处理，这个事情的确应该得到公正公开的处理。好的，各位，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正风热线的全部内容，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共同走进我们正风热线的演播厅，下周再见。
3: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0: 人人安康重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
1: 999加30，是的，您没有听错，才加30块钱，您就可以得到带防滑衬垫的高配款牛皮凉席，比之前1599的那款还要好。马上拨打400710-1900就可以预定看席。有了牛皮席，完全颠覆之前您对席子刚躺上去冰的机灵，过会儿又捂出痱子的初印象。头层牛皮凉席能够把热气排出去，简直是太清爽了。前提得是头层皮。400710-1900，1599降到1029，还发带防滑防潮垫的，马上就没货了，赶紧订。吴先生说早上起来整个后背都是干的，谢谢，有多舒服啊，只有用过的朋友才知道。400710-1900，999加30，1029，赶紧冲吧。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好经营。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0点整，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各位上午好，我是美文，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江淮之间和淮北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北地区雨量中到大，部分地区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省会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的天气，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5到36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7度到28度。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4: 省内新闻，昨天飞虎队来华抗战85周年纪念活动启动仪式在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举行。仪式上，寻访飞鹰航线纪录片特别预览版发布，寻访团队通过挖掘史料还原飞虎队空战往事，中美青少年诵读诗歌《跨越山海只为和平》，传递珍爱和平、传承飞虎队精神的心声。活动发布飞虎队援华抗战失踪人员寻访计划，面向海内外广泛征集史料线索。中外嘉宾还在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前向抗日航空英烈献花。昨天中午11点15分，江苏电网最高用电负荷达1.57。

59亿千瓦再度刷新历史记录，这是江苏电网最高用电负荷，自2016年首破1亿千瓦之后，连续第十年站上一级台阶。一组国内国际新闻，据水利部消息，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水利部介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均值偏多 35%， 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供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在昨天举行的2026空天信息大会上，国内首个空天地一体化全域智能产品矩阵发布，这套产品覆盖智能地球、低空产业、商业航天三大方向，能服务气象、应急、低空物流等众多场景。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最新的统计显示，我国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主力。截至2026年的6月底，我国已经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眼下国内已经正式入伏，大批外国游客却涌入中国。数据显示，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超2291万人次，芬兰赴华机票销量暴涨 12.4 倍，希腊游客增长近两倍。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 暑假以来，广东、深圳入境的海外游客数量持续的攀升，其中来自欧洲的游客较之前明显增多，暑期入境游的火热折射出中国文旅市场的国际吸引力。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7号报道，美国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一个港口城市的道路和桥梁发动了袭击，已经造成7人死亡、9人受伤。加拿大森林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雾15号晚上南移涌入美国，导致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超过 1.15 亿人口遭受不利健康的空气质量威胁，这个状况将会持续到17号。广告内容，盛夏暑期狂欢重磅来袭，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海量全品类精品内容一次性更新到位，老青少喜好通通拿捏，同序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刷屏，风格丰富不重样，世界杯、苏超重磅体育赛事高清直播，独特的东屏同步让赛场热血瞬间全程锁定，宅家就能够拥有一站式沉浸式视听快乐，你还可以用大屏听广播，点播你喜爱的主持人的精彩节目。还没有办理的听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10000热线，或者是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日娱乐主场，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好，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年全走起，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

0: 新闻广播。
1: 江苏福彩套餐新组合，好运双重奏，500万元赠票活动燃情开启。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0807，开奖日期2026年7月14日开始。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双色球游戏，18元、28元、38元、66元和88元机选套餐票，系统自动赠送对应金额和投注方式的双色球机选彩票，被投被赠。这个夏天，让双色球套餐票点燃你的幸运之火。
2: 别去怪夜色吹熄那日暮红光，就算黑暗无边困顿，仍有人类群星闪耀。别去让疲惫消沉那壮志雄心，就算人间百态浮沉，仍有赤子初心滚烫。我是林璇，辛苦了赶路人，愿你归途顺遂，夜色温柔，心怀星火可越长夜。机场的贵宾休息室里，一杯热茶，一份从容，高铁站的专属通道，一次优先，一路轻松。一个人的商旅特权，如今变成全家人的贵宾厅，从赶路

0: 到享受，从匆忙到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尊享之旅。
1: 服了，高温高湿模式40天，您还没有一床清凉舒爽的牛皮凉席吗？陶层皮粗大的毛孔，透气排汗排湿，越用越柔软，越用越舒服，不是玄学，我觉得牛皮席就是一床有生命力的席子，都赶紧睡上吧。尤其是这一次价格原皮收购达到有史以来的新低，所以这批席子也是做到了有史以来的新低，不用3000块，不用2000块，直接拉爆999，第一批已经全部售罄，那这一批更是不得了，升级了3明治网格衬垫的工艺，更耐磨，更防潮，更加适配所有的床垫。本来是要加100的，您现在订加30块钱就可以了，补贴数量不多，现在赶紧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也可以搜索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999加30，就是1029，1米8的也是加30，1299加30，总之呢真的是大优惠，推荐历史上的第一次，务必抓住机会，400710-1900。宝妈张女士订购了一床，说她家宝宝夏天容易起痱子，整夜翻来覆去睡不好，同小区的朋友啊就推荐用牛皮席。还有很多听众反馈说用了牛皮凉席不仅感觉睡眠好了，皮肤也不再因为闷热出汗而过敏。谢谢，虽然价格低，但是保证都是头层皮哦，天然透气孔比普通凉席多出了3倍，躺上去瞬间驱散燥热，就像把天然的空调铺在了床上。999加30，1299加30，说实话您自己去到外面去看一下，对比一下就知道了，但是错过这一波以后打着灯笼都找不到，赶紧拨打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2: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3: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4: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各位上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鲜资讯，贴心服务，陪伴各位度过一段轻松充实的上午时光。好，今天我们2个小时的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呢，将会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些话题。我们江苏呢正式进入三伏天了，这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已经全面开启，而值得一提的是江苏刚刚结束了梅雨季，晴热高温就无缝接档，高温橙色预警也在持续生效中。那相比往年，今年的三伏天会更热吗？我们稍后听焦点。再来说伏天养生的话题。这个三伏天呢，老一辈讲究的是少吃那些生冷的食物，冬病夏治，而年轻人呢离不开冰饮和空调。那么家常伏天里，你觉得传统的养生习惯现在还有必要遵守吗？你会怎么做呢？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进行互动的话题哈，也欢迎各位和我们来分享一下您的观点。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新闻服务区的讨论界面，在我们节目的互动帖当中参与互动，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找到大蓝鲸 Live 互动入口，留言分享一下。最近呢，苏州的监管部门出台了专门针对外卖骑手的暖心新政，把这个路口红绿灯的等候时长纳入到了配送计时体系。那这项举措呢是全国首创，将会在8月初正式试点落地。这个政策出台的背后有哪些考量？它能够破解哪些现实难题呢？稍后的大城小事，我们一起了解更多。暑假到了，孩子们旅游研学返乡探亲，各类出行需求是明显的增多。那在社交平台上，我们也发现一些号称能够让孩子独自乘坐高铁的所谓的隐藏攻略随之出现。那还有一些博主啊，传授所谓的高铁无陪护儿童实操方案，这让部分家长动了心。儿童独

0: 坐高铁真的靠谱吗？博主们口中的攻略能照做吗？稍后的真相来了，我们将会一探究竟。
1: 新闻时刻发生，我们为你连线前方，抵达新闻最核心的价值，描绘真实是我们的使命，关注民生是我们的追寻。新闻服务区带你听焦点。
0: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啊。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焦点。这两天出门的朋友哈，应该都有一个共同的直观感受，那就是闷热晒啊。这个台风八威刚走，江苏就官宣出梅了，那紧接着7月15号就入伏了，梅雨季和三伏天无缝衔接，连个过渡期都不给。那省气象台的高温橙色预警还在持续生效当中，昨天沿江和苏南一带直接冲破了35度，那苏州吴江更是飙到了37、8度。但是特别有意思的是，同样是在咱们江苏北边的徐州、连云港这些地方，反而是雨水不淡，那苏南苏北简直就是两种天气。好，今天的听焦点我们就来说一说这出梅及入伏的天气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今年40天的加长版的三伏天咱们又该怎么过？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大家最关心的天气走势，出梅的第二天就直接入伏，高温也是马不停蹄的上线，那这种无缝衔接正不正常呢？苏南和苏北一边烤一边淋的分裂式天气又是怎么形成的呢？好，马上我们就连线到江苏台记者江协会。你好江协会。
2: 哎，你好主持人。
0: 这次呢江苏出梅之后啊，是无缝衔接这个35度啊加的这个高温天气，那这样的气象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梅雨季快速结束，晴热热浪立刻上线的这种天气情况呢？
2: 好的。首先呢是台风八威呢，其实也是起到了一个关键推手的作用。台风外围环流呢是快速把盘踞在我省的梅雨风系向北推送，彻底推离了江苏境内，没有拉锯停留的过程，所以梅雨是很快就结束了。其次，副热带高压近期也是快速跻身北台，梅雨带一单走，那么副高主体就直接控制了长江中下游的整个区域，副高内部盛行下沉气流，所以整个下沉气流压缩增温，云量也稀少，太阳辐射不受遮挡，水汽输送通道又被切断。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叠加在一起的话，梅雨季的凉快直接就切换成了晴热暴晒，才形成了梅雨结束高温无缝衔接的一个过程。主持人。
0: 那我们知道这两天呢沿江苏南这个高温是集中发力啊，可是江淮之间包括淮北地区都是比较多降水天气，那造成省内这个南北天气分化的核心因素又是什么呢？
2: 核心其实还是在于一个副热带高压南北控制的范围是不一样的，苏南沿江地区是完全在这个副热带高压的主体内部，下沉增温，晴空少雨，维持稳定在这个35度以上。那么江淮之间和淮北呢是处在副高边缘地带，冷暖气流容易在这个区域交汇，加上午后呢地面升温催生局地的一个对流情况，极易发展成短时雷阵雨。简单的说，南边是被副高牢牢罩住了，那么北边是被这个副高边界以及水系扰动更多，那么降雨就会频繁发生，南北天气就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割裂差异的情况。主持人。
0: 另外我们也知道哈，今年是这个加长版的这个三伏天，一共有40天，而且三伏天一开局这个高温就上线了，所以很多听众啊也在关心今年这个三伏天的高温强度是不是和往年相比更强，那这一轮的持续性的晴热高温天气还有哪些典型特点呢？
2: 好的，那先说强度。今年这一轮的这个高温开局极值以及持续时长，对比往年呢，其实有所增强的。这一轮的高温有三个典型特点，一个是日照极强，晴空暴晒，白天的升温速度比较快，午后最高温度也是普遍能够上升到36、37，甚至像一些自由站点是达到了一些站点是达到了38度，局部突破可能会更高一些。那么第二呢，就是昼夜温差是有区分的。像苏南地区白天是酷热，夜间风力偏小，最低气温是居高不下，白天的这个全天体感都是偏热的。另外呢就是高温稳定性也是比较强， 不高短期之内不会明显的冬退南落，晴热天气也就会一直持续一段时间。那么再说降水以后的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叠加的体感，就是如果出现系统性的大范围降雨之后，空气湿度大幅提升，云层遮挡日照，最高气温小幅回落，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就是空气当中的水汽还是有一点饱和，散热也是比较差，这样的话就容易出现高湿度低风速的一个桑拿天， 体感的闷热程度甚至是不输白天的一个暴晒的。那么如果像淮北地区，就是刚刚提到的有局地的雷阵雨，降雨时间短，雨后快速放晴，湿度快速消散的话，那么这种情况闷热反弹就不会太明显了。
0: 好的，主持人。嗯，好，非常感谢江杰慧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解读。其实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哈，这一波高温背后的幕后推手哈，就是副热带高压。那台风八威一走，这个副高就迅速的北台，直接把江苏南部牢牢的罩住，这个下沉气流就像一个锅盖扣在咱们头上，所以想不热都难。而北边的淮北地区呢，正好就卡在这个副高的边缘位置，冷暖空气一交汇，这个雷阵雨就频繁打卡了。 说到这个入伏哈，老辈人经常会念叨这么一句，叫做夏至三更变暑伏。那7月15号正式迎来了出伏，到8月23号出伏，整整是40天的时间。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三伏天的这个伏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新闻多一点，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段科普给大家说明白到底什么叫伏。
3: 三伏是大家熟知的一个名词，但是伏到底是什么含义，可能知道的人就不多了。在古代，人们认为小暑到大暑这段时间，虽然阳气依旧旺盛，但阴气已经悄悄萌发，只是被强盛的热气压制，藏伏起来，因此这段日子就叫伏天。
4: 北京天文馆副研究员杨帆：
5: 古人认为呢，伏天是阴生阳降的一段时间。 就是阴气将起，但是迫于残阳又没有生发出来，所以也叫做藏伏。这段时间呢，是一年中最炎热，也是雨水最集中的时候。所以这段时间呢，大家除了要注意防暑，还要注意防汛。
1: 伏天分为头伏、中伏和末伏，要知道它的计算方式，首先要搞懂干支纪日。 古人用十天干搭配十二地支，组成60甲子循环纪日，每十天就会出现一个带庚的庚日。伏天划分的关键节点全部依托庚日来确定。
5: 夏至之后的第三个庚日是开始进入头伏，也就是头伏的第一天。末伏呢是在立秋节气之后的第一个庚日，是末伏的第一天。初伏和末伏呢是固定的十天。那从初伏的最后一天到末伏的第一天这段时间呢，就是中伏。所以整个伏天的这个时间基本上是30天或者40天。
1: 今年夏至是6月21号，顺着干支往后数第三个庚日，正好是7月15号，也就是今年入伏的日子。立秋在8月7号，立秋后的首个庚日落在8月14号，所以末伏从8月14号开启，两段固定十天的初末伏中间是长达20天的中伏，这也意味着今年的三伏共有40天。 这套推算体系沿用数千年，依靠稳定连续的60甲子循环来计日，精准锁定全年暑热峰值时段。
0: 嗯，咱们听完这一段呢，应该清楚了哈。这个初伏和末伏都是雷打不动的各十天，这个变数呢全在中伏。那为什么有的中伏是十天，有时候中伏却是20天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5: 初伏末伏时长不变，都是各十天，唯独中伏可长可短。夏至到立秋中间大约47天，庚日每十天一轮，47天平均能包含4.7个庚日。这就导致有的年份夏至到立秋期间是4个庚日，而有些年份则包含5个庚日。
1: 北京天文馆副研究员杨帆：
4: 今年这个夏至和立秋中间是隔了5个庚子日，所以说今年的中伏呢就是20天，今年的伏天呢一共是40天。
1: 专家介绍，正因为夏至到立秋平均有大约4.7个庚日，所以出现中伏20天的年份会更多。同时，每年夏至、立秋对应的干支日期都在变化，庚日的位置也跟着60甲子逐年挪动。
0: 因此三伏的具体日期每年也要重新推算，没法直接照搬往年的时间。所以说这个40天的三伏其实呢不算是什么稀罕事儿，反倒是常态居多。但是这个时间一拉长，关于伏天怎么过的争论就来了。那老一辈呢讲究的是伏天少吃生冷，冬病夏治，说什么三伏天喝热水排寒气。那年轻人呢这个冰奶茶空调房一个都不能少，主打一个怎么舒服怎么来。那家常版伏天当中传统养生的那一套到底咱们还有没有

有必要去遵守呢？啊，这也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进行互动的话题。我们来听听网友们怎么说。网友金刚说了，他说我觉得传统经验哈、还是有道理的。这个三伏天虽然体表很热，但是体内的寒气是很重的。网友董小妹说，现在夏天太热了，这上班离不开空调，冰饮就是日常的解压方式，只要自己喝完肠胃没有不舒服，适度放松就可以，不用刻板照搬老一辈的习惯。网友人生慢行者说，传统养生不能够全盘照抄，但是也不能够全都否定。那冬病夏治针对那些有宫寒有关节问题的人来说确实有用，那身体健康的年轻人就没有必要刻意的忌口生冷，凡事适度最重要，暴饮暴食冷饮那肯定是不可取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网友的留言哈。我们听完几位网友的话，其实大家的核心观点挺一致的，那就是不极端讲平衡。传统养生我们说不是封建迷信，它是一代代人总结出来的生活经验，但是现在咱们也没有必要把它当成铁律来执行。身体底子弱，平时就怕冷容易腹泻的朋友，这个三伏天确实咱们少喝一点冰的，多喝温热水没有坏处。那身体健康代谢旺盛的年轻人，偶尔吃根雪糕喝杯冰咖啡也不用有负罪感，关键是咱们不要太过量了。当然最后也要给大家提个醒哈，这轮高温天气呢还在持续，那尤其是咱们苏南的朋友外出的时候尽量的避开正午时段，随身带好水，注意防暑降温，空调房里待久了也不要忘了定时开窗通风，温度呢不要调得太低。

0: 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显贴，采用高科技促渗技术，再搭配中草药精华，护眼更快更彻底。贴完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滋润特舒服，眼睛不干不涩不难受，看手机电视轻松多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50岁以上的江苏听众只要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8788323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蒸显贴，还能直接带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一整套的石墨烯冰丝凉席，限时开通10分钟，赶紧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接下来向各位推荐的行程呢，是我们937知识背包课的行程哈。这一次呢，我们要针对10周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8天7晚时间，多出2天时间，我们会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登的时间将会正式纳入到配送时长。这项新政8月初率先在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起，
1: 就这样被系统悄悄转嫁给了最末端也最弱势的配送者。其实2025年以来，各大平台相继宣布优化算法，将红绿灯时间纳入配送时长考量，但因数据不够精准，路况实时变化，小哥们感受不深。
2: 但是那时间还是这样，我感觉没有太大的变化。
3: 要么我们有这个服务分的，
4: 我看看啊，闯红灯一次就会扣分，
3: 扣一分。
4: 啊！
3: 你闯多了，你直接就给你限号了。
4: 但是时间会给你把这个红灯、红绿灯时间空出来吗？
3: 不可能的，不现实。走了，
4: 再见。
3: 我是绿灯，
4: 小心。
1: 当超时意味着扣钱丢单，降速意味着降薪，外卖的车轮在算法规则的驱动下屡屡超速行驶。如何破解这一难题？7月14号，苏州率先给出了答案。
5: 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蒋真：
6: 全国首创将路口等红灯时长记录配送订单时长，配套连续跑单4小时强制休息机制，12小时强制下线机制。
5: 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党委副书记刘军：
7: 把我们的红绿灯数据实时的交换给我们美团的平台，让他把小哥在等红灯的这些时间纳入他的接单的时间。如果我们的信号是30秒的话，在这个原单子上再加30秒的接单时间，让每个小哥都知道我们的交通管理、信号灯等等，不会成为他
0: 误到了配送的时长。那很多的听众朋友很好奇啊，这个具体会怎么来算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嗯，那么刚刚在报道里面讲到呢，就是之前其实也有平台打算把这个等红绿灯的这个时长计入到它的配送时间以来，但是呢，由于平台和交管的数据是不互通的，所以导致呢，它这个时长计算经常就是流于形式。
0: 嗯，
8: 那么这次苏州的这个举动的核心呢，是交管部门把在确保数据安全的情况下呢，把实时红绿灯数据同步给外卖平台。它是怎么算的呢？我给你举个例子。
0: 嗯，
8: 假设我们点了一单外卖，显示外卖小哥的配送时间需要28分钟，但是小哥中途会遇到好几个会遇到好几个红绿灯。假设我们遇到了一个30秒的红灯，那么以前呢，我们这个倒计时是正常走的，小哥的配送时长呢就只剩下27分30秒。那么有可能多个红灯叠加，他就可能被迫闯红灯。那么苏州的这个政策执行之后呢，系统它会检测到他在路口静止等待的这个30秒的时间，那么直接在原定的截止时间上增加了30秒。那么小哥的配送时间呢，还是原来的28分钟，那么不必为了去赶这几秒钟去冒险。
0: 也就是说，因为这个数据的互通啊，可以让这个配送时长的计算更加的精准。
8: 对的，对的。
0: 那刚刚在报道当中我们也听到哈，这次新政不是说单纯的放宽了这个配送时长，还有一些配套措施。比方说我们刚刚了解到，如果说是跑单4小时是强
1: 雨天极端天气临时放宽配送时长政策，但尚未针对路口等红灯推出常态化自动补时机制。虽然多数平台超时不罚款，但采取其他的惩罚措施让外卖员仍有超时焦虑。不少骑手市民期待南京也能出台等红灯不计时长等人性化措施，用更合理的算法平衡配送效率和骑行安全。
5: 外卖骑手：
9: 我觉得挺好的啊，对于按这样的话以安全为主，对于每个外卖小哥的话是一个很大的保障。
5: 南京市民：
10: 不管对于慢车道还是快车道来说，这个交通肯定都会变得更加好，因为本身他们闯红灯，很多快车道的车这个一不注意，包括快车道他们如果开得快一点反而更危险。所以说他们如果那个红灯能

0: 站在这个时间内的话呢，那肯定对我们的交通安全可能有更多保障。
1: 我们说这些新业态的从业者可以说是一座城市正常运转离不开的人，像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运配送员等等，每天都是穿梭在大街小巷，风里来雨里去，而我们日常便捷的生活服务全都靠他们在默默支撑。而一座城市治理有没有温度，其实很大程度上就看能不能够善待这群奔波在路上的普通人。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中央网信办是出台了生活服务类平台算法负面清单试行，明确要求美团、京东、淘宝这类平台取消不合理的超市罚款。那政策有了，怎么落地见效，这是大家持续关心的问题。而苏州这次走出了关键一步，在全国率先把这个路口等红灯的时间计入到了骑手配送的时长。而这项创新的举措也让取消超时罚款不再只是一句条文，给冷冰冰的算法添上了浓浓的人情味。根据安排，这套治理模式呢，接下来还会慢慢的延伸到网约车、城市货运，更多的新业态会奔跑起来更有速度，待人处事更有温度。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买黄金到招行，成色纯，款式多，规格丰富，物美价优，一举夺魁系列金条，葵花向阳，为人生赛道注入好运。步步高升系列金条，节节向上，暗含生活蒸蒸日上的好彩头。多款寓意金条火热销售中，更有一克、三克、五克不同克重小金条供应。来招行一站式满足多种购金需求。招商银行南京分行成立30周年，三十而立，向阳而行。各位毛孩子家长，有个好消息告诉大家，江苏广电荔枝宠物家首家线下合作店本周六将会正式落户南京建业五月广场，宠界高手主 CP 毛孩子的快乐老家直接加一。7月18号上午的11点，锁定大蓝鲸 APP 首页的探店直播，主播带领大家一起云吸猫云摸狗，萌力全开。亿万年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那虽然说是山城，但是全程咱们几乎是不爬山的，价格就更加惊喜了。暑假呢去哪儿都贵，但是咱们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只要2980，往返动车、大门票、酒店全含，还留出几餐让您自由寻味川渝美食。想要和我们一起去避暑游五龙的朋友，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报名，这个暑期咱们五龙见。江苏传媒学校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公办学校，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首批办学点，先面向全省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学校五年制高职专业有播音与主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摄影摄像技术、影视动画、网络运营与直播、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毕业生颁发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大专文凭。三年制中职专业有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与游戏设计、数字影像技术。咨询热线025-5241-2391 025-5241-2391，欢迎省内应届初中毕业生报考江苏传媒学校。
3: 新闻服务区，信息触手可及，生活更加精彩。
1: 好，稍后是我们今天的整点广告时间，在整点广告之后11点到12点的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关注到这样的一些话题。稍后的乐阳板块会带来岁月留声的第26期，我们要认识的这位老人名叫高世文，今年76岁，稍后我们会听到他的人生故事。暑假到了，孩子们旅游研学、返乡探亲，各类出行需求明显增多。而在社交平台上，一些号称能让孩子独自乘坐高铁的所谓的隐藏攻略随之出现。那孩子们独自坐高铁真的靠谱吗？博主们口中的攻略能够照做吗？稍后的真相来了，我们将会一探究竟。好，稍后会把时间交给今天的乐阳主播小雨，因为待会儿会是11点到11点半的固定单元乐阳朝向标。我是美文，和各位相约11点半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单元当中，我们再见，待会儿见。
3: 广播
4: 3000块钱入手牛皮席有点心疼，2000块钱入手牛皮席有点犹豫，999入手牛皮席，您得抓紧时间了，结束至少涨好几百。400710

0: 1900-400-710，微信小程序赢家南京选也可以自助下单。在外面买啊，都是好几千的席子，做推荐快20年的时间，行业什么样大家真的是可以信任我们。那这一次999入手牛皮凉席真的是不亏啊，甚至就是赚到了。400-710-1900下单就可以看席，质量有问题不满意退就是了。夏天有4-5个月的时间，黏腻潮湿闷热，空调一停翻个身都能闷出一身汗。头层牛皮凉席自带凉而不冰、透气排湿的特性，精准适配，大人小孩老人用都舒服。999用个50年没问题，一天才1.3毛，不比你年年换席子、一个礼拜换一次床单要省心省钱呐。但是提醒大家，999这次价格是推荐历史上的第一次，从来没有过3位数买头层牛皮凉席，而且都是新席子，价格低全是因为去年厂家低价整包了一批皮料，这一批皮料做的席子那就当做回馈了。但是皮料有限，再不定就真的没有了。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吴先生提到了升级，对，我们发货的时候有一批升级的，是背后有三明治网格的，会多30块钱，本身呢是应该多100块的，我们就是保本意思一下，真的是回馈了。三明治网格的作用呢就是防滑耐磨，使用年限会更长久。999加30块就是1029，赶快加单吧。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本时段的健康福利时间呢，咱们来关注一个很多中老年朋友每天都在做，但是大部分人呢对于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就是睡觉。
2: 嗯，
1: 睡个好觉到底有多重要啊，我们先跟大伙儿来说一说。
2: 没错，这个睡个好觉太重要了，要是问身边80-90岁老人的养生秘诀，他们大部分都拥有一个好睡眠，晚上睡得着，夜里睡得深，醒来精神足，这是一段好睡眠的标准。
1: 没错，睡得好啊，这身体各方面呢才能好。可是呢60岁之后，大部分人呢就开始出现睡眠质量大幅下降，表面上呢它是不疼不痒的，但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在损伤您的身体。而很多改善的办法呢，要不就是感受不到啊，不明显，要么呢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
2: 可不是吗？但漫漫长夜里辗转反侧的痛苦，让很多人开始尝试用白片片助眠，渐渐啊得越吃越多，第二天啊头晕腿软，整个人像被抽掉了脊梁骨啊，这完全其实就是恶性循环。
1: 这么说来呢，乱吃药瞎调理比失眠本身还会更伤身体啊。那咱们的听友的睡眠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2: 大家听好了哈，咱们既不能硬熬，也不能乱抓救命稻草，既能够安全快速的让自己睡着，又可以通过温和滋养从根上来调理，这才是啊您心里日盼夜盼的，对不对？
1: 嗯，
2: 那今天我就建议您来试一试咱们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出品的酸枣仁安睡饮。今天的参加活动还有3重好礼等您来领。
1: 3重好礼啊，这可得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好好说说。
2: 行，先说说啊它里面的3大神经营养素 GABA、 酪蛋白肽和白蛋白肽，这三姐妹啊就像给紧绷的神经啊来做按摩，让您那颗焦躁纷乱的心呢慢慢平静下来，自然滋生困意，您过去紧闭的睡眠之门就像是被一脚踹开了。但光能睡还远远不够，睡得深醒来有精神才是真的好。所以呢我们又把酸枣仁、茯苓、百合、灵芝、莲子按照古方配比添加其中，抚平紊乱多年的睡眠节律。
1: 一边呢是解决当下的难题啊，另外一方面呢是从根本上去调理，中西结合相辅相成。那这么好，价格会不会特别高啊？
2: 听到节目的朋友也有福了，今年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先生呢恪守造福于民的初心，专门拿出一批安睡饮回馈全省电台的听友。您现在打进热线，前100名只要1块钱就可以领到一盒市场价199元的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每人限领一次，货到之后呢您另付9元运费给快递小哥就可以了。
1: 1块钱就能体验一盒，这福利真不错呀。不过呢要是这一盒用完了感觉不错，想要再订一些的话，是不是就得用市场价199元来买了？这算算可是笔不小的开支啊。
2: 哦，不用担心啊，就在我们本档节目咱们皇室玉容 特别放给大家三重专属福利。这第一重呢，是在前100名成功抢到一元体验名额的听友中再寻找10位朋友，邀请您参加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市场价格199元的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整箱团购立享2.5折，仅仅是市场价的1/4。不过呢，要特别说明的是啊，10个名额分享240盒的福利库存，无论是名额还是库存，抢完就立刻恢复市场价了。这第二重福利就是我们为您送货上门，您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到皇室玉容安睡饮今晚睡得着往后睡得好的改变。这第三重福利更加贴心，今天的安睡饮您拿回去体验之后觉得不满意，您团购的没有开封的产品，我们30天内给您退款退货。特别注意啊，福利名额有限，售空立刻恢复199元。如果您有不明白的，可以先拨打热线电话把名额占住，再慢慢了解。活动热线现在正式为您开通，400-811-5050，400-811-5050。
1: 100个1元的体验一盒的名额呢是转瞬即逝的。如果说抢到名额，还可以继续呢参加团购福利。本时段呢只有10个名额啊，市场价呢199元的安睡饮，拨打热线立享2.5折。不过呢，再次提醒您，这款安睡饮的用料扎实，成本呢也确实是不低。所以说团购的福利库存全省只有240盒。参与活动的话，赶快来拨打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
2: 我们看到了王阿姨是拨打了400-811-5050，说自己抢到了1块钱体验的名额了，实在太开心了，9块钱的运费也准备好了，就等快递小哥来送货了。她说啊，自己啊被睡眠的问题困扰了不下10年，从60岁开始呢就越来越睡不着，尤其是每年的夏天，自己整夜睡不好，要掉好几斤肉，关键是病殃殃的自己看着都讨厌，改善的东西也试过不少。今天节目里面1块钱体验是百年老字号的产品，必须要打电话来抢名额。
1: 感谢这位王阿姨啊，对于我们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的信任。咱们皇室玉容非遗传承人黄晨俊先生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啊，通过电台来搞这次福利活动，其实呢是藏着他一个作为传承人的初心。他说呢，睡眠调理呢讲究的是顺时养生，不是任何时候调理效果都是一样的。夏季呢是人体阳气旺盛、毛孔通透、代谢最快的黄金窗口期，那脏腑的吸收、身体的恢复的效率是秋冬季节的2倍多啊。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哎，我们夏天认真调理3个月的时间，效果抵得上冬天调理6个月的时间。错过夏天的话，想要再去调理，周期要翻倍，花费的时间也会更长，开销也会更多。所以说现在顺势而为，事半功倍。
2: 原来啊是这么个理儿哈，趁夏天调理，花更少的钱和时间，办成更大的事儿。这一次专属的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呢，刚好贴合夏季3个月的黄金期，每盒1块钱体验让您先试，现在参加团购立享2.5折优惠，错过了机会每盒就得多花100块钱。您也不用担心团购回去之后体验不满意，我们为您做到的是30天内未拆封的产品给您退款退货，福利名额有限啊，建议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先把名额占住，有没听明白的电话当中1:1跟您解释明白，想要花少钱睡眠好，就立刻拨打专属福利热线参与吧，400-811-5050，400-811-5050。
1: 1874年啊，清朝同治年间的创立的皇室玉容，150余年风风雨雨屹立不倒，手握江苏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双认证，这个让咱们呢从心里对于它的产品是更加的放心安心。黄晨俊先生呢也是真替咱老年人去着想啊，担得起百年非遗传承人的身份。
2: 不仅如此，他还拥有高标准特殊膳食的资质，原料筛选、生产管控、成品抽检、中西双效配方，规避了中式古方调理时间长、西式营养只管一时的短板。晚上喝一瓶让您轻松入睡，不硬熬，长期坚持酸枣仁、茯苓这些古方食材，从根本上补气血、稳节律，让您往后都可以睡好。小分子水状态好吸收，无糖配方放心喝。尤其当下 夏季黄金调理窗口期，吸收效率会更加的快。现在呢，开始体验，你还在等什么时候呢？赶紧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1块钱就可以领取一盒，再把9块钱支付给快递小哥，您就可以立刻开始体验百年老字号出品的安睡产品了。再次提醒您，参与热线只开通最后5分钟，4008115050，4008115050。
1: 没错，提醒你呢，务必要抓住夏季的黄金调理期，只有短短3个。

月的加速改善期，不要浪费和错过啊！因为多拖一天呢，就会多损耗一天的气血，后续的调理的难度、时间和成本都会大幅的增加。目前呢，名额库存呢也在实时的递减，先来电参与一元体验一盒，再立刻申请团购的资格，把福利全部拿到手，让自己夜夜安稳，安心享福。400-811-5050，400-811-5050，祝您参与成功。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
1: 北京时间11:00。

0: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小雨，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江淮之间和淮北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北地区雨量中到大，部分地区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来关注省会南京，今天多云转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四到五级，今天最高温度35到36度，明晨最低温度27到28度。来关注省内新闻，经过延期之后，苏超明晚重新拉开战幕。本轮赛前，苏超常规赛赛程刚好走完半程，13支参赛队伍经过多轮鏖战，积分榜格局基本明朗。盐城队、无锡队、宿迁队、常州队、苏州队构筑第一争冠集团军，整体阵容厚度、攻防数据稳居联赛上游。徐州队、南京队、淮安队、扬州队、泰州队、南通队六支队伍处于八强卡位区，积分焦灼，胜负在毫厘之间。连云港、镇江两队半程没有取得一场胜利，需要发力向淘汰赛突进。七月的暑期档开启，中外影片扎堆上映，无锡同步投放超100万元电影消费券。与此同时，一项观影无忧星福亮相，如果观众对影片不满意，可在开场20分钟内凭票到前台申请换片。影城方面表示，换片既能将观众留在影院，保障上座率，也给了观众二次选择的机会。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昨天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混双16分之1决赛正式打响，头号种子王楚钦、孙颖莎迎来本次赛事混双首秀，最终直落三局，以3-0战胜周景泉、祝启慧，轻松晋级16强。他们下一轮的对手将是林高远、刘伟山组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国际足联公布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对阵阿根廷比赛的执法裁判组成员名单。斯洛文尼亚籍裁判员温契奇将作为主裁判执法这场冠军争夺战。此前被外界视作决赛主裁热门的澳大利亚籍伊朗裔裁判法加尼最终无缘本次决赛执法工作。据了解，本届世界杯决赛将于北京时间的7月20号凌晨3点开球。北京时间7月17号，国际足联官方宣布，2026年世界杯冠军球员将获得冠军戒指。这个操作像极了北美职业篮球联盟 NBA 在球队夺冠后的庆祝方式，而世界杯冠军戒指还将对球迷发售。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信息以及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感谢本档编辑年泉、邹琦。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
2: 火辣的不止火炉南京，更有必入的纳凉神器三峡库区的陶层水牛皮凉席。这个床上的天然空调卖了快20年，今年真的是颠覆了，因为厂家去年低价整包了一批原皮材料，特此做了这批红棕色的经典款，以999的价格做回馈。之前3000块钱买的请消消气，早买真的是早享受。新朋友不相信的，现在您还有机会，赶紧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现在给各位发货的全部都是升级的高配款，加了防滑防潮的衬垫，您只需要加30块钱就可以到手了，999+30 1029。在商场没有3000多4000块你是根本买不来。400710-1900，注意原皮料价格低，但是品质是一样的，都是陶层皮，毛孔粗大， 透气性是普通凉席的五倍，躺上去自带凉感，就像把天然空调铺在了床上。这1000块钱你买回家，卧室啥的不布置，都能够瞬间提升档次，从此生活做减法，而且不需要打理，比洗床单被罩省太多功夫了。刘女士说，是之前推荐的3000块钱的席子吗？必须是啊，品质完全是一样的，而且这一批还给各位做了升级，本来加上防滑衬垫要加100，那为了回馈我们的广大听众，只要加30就可以了。这一批结束真的就要结束了，之前舍不得买的，想要在高温里睡个安稳觉，想要提升卧室软装的，都别再犹豫了，现在下单，快马加鞭给您送货上门，让您当晚就跟闷热失眠说拜拜。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满头银发是岁月的沉淀，也是智慧的象征。在金色夕阳下，享受一段充满智慧与温情的旅程，让每一天都洋溢着温馨与希望。新闻服务区，热养朝向标，银发时代精彩不减，共同奔赴充满爱与活力的老年生活。每一道皱纹都是一行家书，每一次回望都是一段人生。走进长者的记忆深处，倾听旧时光里的深情，让生命与生命彼此照见，让过去与未来再次相逢。岁月留声，江苏新闻广播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家书工作室联合制作，感谢

0: 苏瑞芝康健养老产业集团特别支持，每周三周五播出，敬请收听。
1: 打捞凡人记忆，收藏滚烫人生。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家书工作室共同策划制作的公益传播节目《岁月留声》，我是主持人小雨。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老人今年76岁，他是南京炼油厂的退休职工，年轻时下放苏北农村，在冰水里浴秧，挑着100多斤的担子走10几里路交公粮。他说，最艰难的岁月往往是我们精神层面最充盈的岁月。他叫高世文，我们来听他的故事。
2: 我叫高世文，1950年生人，今年76了。那时候提的口号，68年毛主席说，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就下农村，那时候都是积极要求下农村，不是说逼到你自愿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虽然很小，清明节前后，那苏北都开始播种插秧。苏北那地区3、4月份的时候还是冰冻天气，但是我们就光着脚在冰水里头去插秧。那个时候我们也没觉得很苦，哎，觉得这种生活体验蛮有意思的。每年到秋天去交公粮，那时候没有拖拉机，全是靠挑担子。农民是长期锻炼，他一旦可以挑个150、160斤，能走10几里路，我们只能挑个100斤去交公粮，跑个10几里路，怎么挑着担子跑，但是相当累的。那时候累的实在受不了的时候，就停下来想到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然后交完公粮回来，再把肥料要挑回来，又是100多斤，又是10几里路，来回20、30里路。所以那个时候最累的时候，那是想到是怎么坚持，而不是怎么去逃避。最艰苦的岁月往往是我们精神层面最充盈的岁月。共和国的艰难的困苦的成长过程，这个跟现在的年轻人可能理解不了，我们50后啊，60后这一代人。
1: 最艰难的岁月是最充盈的岁月，这句话从高世文嘴里说出来，不是矫情，而是一种真实的生命体验。他在农村待了8年，因为文字功底好，被调到公社通讯站县里宣传部帮忙。1975年知青返城，他回到了南京，被分配到南京炼油厂。
2: 75年的时候知青全部返城嘛，回到南京，分配到炼油厂，从学徒干。炼油行业是我们国家在实行工业化过程中间自动化程度比较早的一个行业。炼油装置的管理全是自动化仪表管理，我们就是在那个操作间里头看到各种各样的仪表的操作，一直干到退休嘛。经历我不同的管理岗位，由于我喜欢搞一些文学文艺创作，所以我也兼职过记者，像工人日报的特约记者，还有一些杂志的一些记者。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是在我不到30岁的时候，总觉得我们很简单，总觉得学习充实一下自己。当时我们学习的话，像我这样的人很多，包括金陵晚报、南京日报、周末报、新华日报、工人日报、南京记者站，这些记者全跟我在一个班学习。因为他们都是属于像我们这一类知青，都是在求学过程中间被打断了，然后去寻找提升自己的机会。有时候我自己会想，

的生命可能会有两种形态，一种是正常的生理状态，一种可能就是你的精神体状态，精神体可能就是你生命的另外一种状态。那么这种状态的平凡与高尚，就跟你平常自己的追求和你的审美和你的努力学习有很大的关系。人从出生到老年经历过

0: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七月最耀眼的并非正午阳光，是穿过旧街巷的晚风送来游子回家的消息，是掀开老槐树的绿荫露出岂有将军的笑脸，是凡尘琐事骤雨洗清，是悲欢放下清风明月。我是美文，七月暑热，愿你清风常伴，心中泰然。生活里微小选择汇聚成守护生活的星光，一份通信选择也能兼顾全家便利与美好生活。你的流量用不完，那就分享给远方的父母、上学的孩子。你的权益太丰富，那就邀请全家人一起享受。一人全球通，全家共尊享。江苏移动全球通，让温暖从一个人传递到一整个家。
2: 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3: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勇夺团体前三。
2: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3: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2: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3: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2: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3: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2: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3: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2: 江苏银行、
3: 南京银行、
2: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3: 华夏基金、
2: 南方基金、
3: 嘉实基金、
2: 国泰基金、
3: 工银瑞信基金、
2: 景顺长城基金、
3: 中银基金、
2: 银华基金、
3: 大成基金、
2: 新源基金、
3: 博投瑞银基金、
2: 东方基金、
3: 红利基金
2: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3: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2: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4: 999+30，是的，您没有听错，才加30块钱，您就可以得到带防滑衬垫的高配款牛皮凉席，比之前1599的那款还要好。马上拨打400710-1900就可以预定看席。有了牛皮席，完全颠覆之前您对席子刚躺上去冰的机灵，过会儿又捂出痱子的初印象。头层牛皮凉席能够把热气排出去，简直是太清爽了。前提得是头层皮。400710-1900，1599降到1029，还发带防滑防潮垫的，马上就没货了，赶紧订。吴先生说早上起来整个后背都是干的，谢谢，有多舒服啊，只有用过的朋友才知道。400710-1900，999+30，1029，赶紧冲吧。微信小程序银江南京选，好经营。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5: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6: 碧翅膀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7: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8: 大家好，我是南京传媒学院葛洪。青春的热血不仅写在梦想的答卷上，更应流淌在需要帮助的生命里。作为新时代的高校学子，奉献永远是青春最动人的底色。我们学校许多师生主动利用课余时间参与献血，更有刚满18周岁的同学把这份善举作为献给生命的最美。

0: 每成人里，每一份热血都是对生命的郑重承诺。期待广大青年学子与爱心朋友勇敢走向献血车，挽起衣袖，用行动诠释担当，用大爱为生命续航。
1: 以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2: 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锁定江苏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我们都会陪伴在各位的身边。暑假到了，孩子们旅游研学返乡探亲，各类出行需求明显增多。那在社交平台上，一些号称能够让孩子独自乘坐高铁的所谓的隐藏攻略随之出现，还有博主传授所谓的高铁无陪护儿童实操方案，不需要家长陪同就可以实现孩子一个人乘坐高铁出行，这让一些家长动了心。那孩子们独自坐高铁真的靠谱吗？博主们口中的攻略能够照做吗？马上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
1: 用新闻新知，用新闻新知折射多维真相，以科学理性抵达事件核心。新闻服务区，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真相来了。
2: 暑期的出行高峰来临，社交平台上悄然出现了一批儿童独自乘坐高铁攻略，有博主表示可以在购票环节进行操作，让孩子独自上车。那有的声称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够获得全程陪护，还有人呢是以家长身份来分享经验，表示这是对孩子独立性的一种提前的锻炼。那这些所谓的攻略打着保姆级教学亲测成功的旗号，配上看起来详尽的操作步骤和所谓的成功案例的截图，让很多家长都是信以为真。那孩子们到底能不能够独自乘坐高铁呢？我们先来听一段中央台记者的采访。
3: 今年6月1号起施行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15条明确，除需要乘坐旅客列车通勤上学的学生和铁路运输企业同意在旅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儿童应当随同成年旅客旅行。在具体购票环节，针对6至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铁路12306客服作出进一步说明。
4: 对于儿童的购票方法，目前比如说您孩子现在是年满6周岁，未满14周岁是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的，但是也是必须随同成年人旅客旅行，并且和成年人所持的车票到站相同。线下窗口也是同样的服务规则。
3: 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中还明确，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及席别应与同行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其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这意味着铁路儿童票从制度设计上就要求儿童必须与成年人同行。
2: 咱们听到这儿啊，我想大家应该听明白了一个最关键的事实，那就是网上所谓的这些保姆级攻略实际上已经踩了红线。这个新规白纸黑字写得特别清楚，除了通勤学生和铁路方特别同意监护的情况之外，14周岁以下的儿童必须要随同成年人旅行。也就是说，那些教家长直接买票让孩子单飞的网络帖，本质上是教家长们违规操作。此外呢，还有一些博主编造出了所谓规则内的正当通道，比方说有些攻略就声称可以为孩子申请铁路重点旅客预约服务，乘车时工作人员将会全程看护好孩子，到站之后交接给车站，保证孩子全程安全。那现实情况真的如此吗？我们接着往下听。
3: 这一说法与事实并不相符。铁路12306客服解释，铁路系统的重点旅客服务有着明确的适用范围，主要面向因年龄、行为、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在旅行中需要借助辅助器具或他人帮助才能行动的旅客群体，例如年龄超过65周岁、单独乘车且行动不便的年长旅客等。
4: 重点旅客的话，可以预约的是比如说无陪伴的年长旅客、视觉及听觉障碍的旅客，以及轮椅或者担架的行动障碍旅客。 但是没有对于儿童的陪护服务。
3: 那么这种偷换概念的做法为何仍有市场？一个重要原因是部分博主刻意将高铁出行与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进行类比，让不少家长误以为飞机能办的事儿，火车也能办。中国民航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李小金介绍，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已经运行多年，体系成熟，同时建立了配套的收费机制，为长期运转提供经济支撑。
5: 民航呢，关于无成人陪伴儿童的运输呢，多年前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就已经制定了相关的服务标准。民航呢，采用的是点对点的服务，已经建了一套完整的服务体系，更保证儿童在运输过程中的安全。第二个就是无成人陪伴儿童的票价相对是高的，它不是按照简单的五折票来处理的，而是要有呢相关的服务费用。5到12周岁国内的段呢，还每个航段可能还要收取服务费，不同的公司不太一样。那么这些费用呢，在一定程度上都为民航提供无成人陪伴儿童的服务提供了经济基础。
2: 也就是说呢，铁路部门并没有像航空公司那样面向全社会开放无成人陪伴儿童的商业托管服务。那很多的攻略啊，正是利用了这种认知差，把所谓的违规购票包装成了隐藏技巧。那问题来了，为什么高铁就不能够复制民航的模式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分析。
3: 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首都高端智库研究员李洪昌分析认为，二者在管理模式、客流结构及权责划分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高铁在短期内不具备推出儿童陪护服务的现实条件。
6: 高铁来讲的话呢，它是开放的、流动的，并且人员众多，乘务员负责几十上百名的旅客，精力是非常有限的，难以持续的看管未成年人。铁路的高铁的这客流量巨大，短途、长途通勤人员混杂，出行频次高，接触陌生人和可能的风险机会远高于民航，有可能产生重大的风险和权责模糊的地带。所以从短期来看，或可预见的一段时间来看的话呢，不建议铁路有这样的运输产品的服务。这个呢，也需要广大社会公众的理解。当然，能不能有相应的探索和在局部的某些车站到发之间进行一定的试点，这个也并不排除。
2: 所以说短期来看哈，希望铁路像民航一样全面铺开无人陪伴儿童服务，确实它不现实。但在社交平台上，有家长表示已经按照网传的方法让孩子钻空子坐上了高铁。我们在这儿特别要强调一点，就是偶然侥幸通过绝不意味着制度层面的认可。
3: 国铁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呼和浩特东站售票值班员王汝佳表示，铁路工作人员无法代替家长履行监护职责，在实名制验证和检票环节也会对儿童单独出行有专门的识别和干预。
7: 如果在我们的进站口实名制验证通道，包括我们在检票口这个通道，我们也会对未成年人单独旅行有特别的关注。第一时间发现有儿童旅客单独出行的话，我们也会对其进行询问并且劝阻。在儿童旅客出行的时候，建议成年人还是要看护好自己的随行儿童，避免到站台或者是候车室人比较多后发生一些不必要的意外。
3: 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首都高端智库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铁路从购票、进站到乘车，全程非封闭空间，儿童脱离监护风险不容低估。所谓攻略带来的不是方便，而是孩子的安全真空。
6: 让孩子单独乘车风险非常巨大的。我们首先来讲啊，就是我们一定要分清铁路的责任、监护人的责任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责任。由于儿童没有成人陪同，出现了相应的风险问题，家长呢他本身就没有尽到监护人责任。列车乘务员发现之后，也会联系家长或者就近安排亲属到车站接领。同时的话呢，由于你钻了铁路的空子，那么你就属于规避客运管理规定，那么有可能被纳入铁路旅客失信人员名单。当然更大的风险是孩子自身的了，孩子在路途上没有人进行看管保护，那么这是我们需要来进行充分考虑的。当然总而言之的话呢，我们还是呼吁啊，那么不建议也反对让孩子独自乘车，那么当然也鼓励铁路部门呢进行特定情况下的试点和相应制度的创新和探索，也需要进行非常严谨的科学的研究和研判。
2: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刷到过网上流传的各类攻略哈，教人想方设法让未满14周岁的孩子独自乘坐火车。可事实上，这些所谓的出行妙招不单是在挑战咱们的客运规则，更是赌上了孩子的人身安全。我们的铁路工作人员

0: 人员在进站口、在检票口开展拦截和劝阻工作，不是说在刻意的为难旅客，而是在守住安全的最后一道关口。如果说家长抱着侥幸心理钻空子，相当于就是主动的撤去了孩子身边的安全屏障，把孩子置身于各种难以预判的危险当中。我们当然都希望可以锻炼一下孩子独立生活的能力哈，但是我们说独立培养永远不能建立在牺牲安全的基础上。按照现行规定，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除去通勤等特殊情形，出行必须有成年人陪同，独自乘坐火车并不被允许，途中也缺少相应的看护保障。那社交平台上很多博主晒出所谓的亲测可行、保姆级教程等等，本质上就是引导家长规避管理规定，让孩子处在无人照看的安全真空里。但是我们要提醒的是，这条儿童乘车规定从来它不是束缚，而是底线，是守护孩子安全的底线。当然了，我们也理解哈，有些家庭可能有一些现实的难处，比方说亲人分隔两地啊，迫不得已啊，希望孩子能够啊独自乘车奔赴家人身边。那之前也有专家说到，这个长远来看呢，或许会探索相关的试点方案。我们同样也在期待这个配套政策能够持续的完善。但是当下，咱们千万不要轻信网络上的各种投机攻略。在这儿，我们再次提醒所有的家长，孩子出行，监护人一定要扛起责任，不要轻信各类所谓的隐藏技巧，不要触碰规定红线。未满14周岁的孩子远行，身边最好有成年人陪伴，这一双牵住孩子的手，连着亲情，更牢牢守住安全。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前面节目呢，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活动最晚月底准时结束，需要补钙的朋友抓紧打电话 400-100-7897 400-100-7897。 很多的叔叔阿姨因为缺钙，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是军情观察主持人好帅全程带队，两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每人是5380，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包含南京往返的高铁，每人是6580，两种方式大家自由选。那各位如果说想要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在中间菜单栏的知识背包课，你可以打开了解一下，或者直接拨打电话 025-6816-8059 来咨询报名。另外这次行程我们特别推出一期针对10周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8天期晚时间，多出2天时间，我们会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清晨呢有专属通道亲历国旗的冉冉升起，有故宫的深度研学、国家级博物馆，还有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的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由主持人侯真带队，8天七晚的时间，每人是8680，南京往返仅此一期，限额40人。各位马上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课，或者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新闻服务区，信息触手可及，生活更加精彩。
0: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新闻服务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美文代表编辑小东，雨佳、腾浩、杨欢，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内容各位可以下载荔枝新闻，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的音视频大家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今天是周末啊，节目最后呢，祝各位周末愉快，也和各位相约下周一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三伏天暑热当头，多睡凉席，少吹空调。有人说我都不睡凉席了，天天睡床单，普通的竹席冰得刺

骨，早上起来腰酸背痛，疼惜呢闷热不透气，醒来之后后背满身汗黏，廉价的凉席粗糙发硬，睡久还会硌肤泛红。现在谁还喜欢睡凉席啊？想要夏天极致睡眠，从来不是靠低温硬扛，而是选对一张会呼吸的牛皮席。今夏牛皮凉席大放价，推荐了将近20年，历史上的第一次，尤其是现在升级之后，999加30，1029就能带走，简直是颠覆。各位，400710-1900，400710-1900，电话现在就可以下单，也可以进入到微信小程序，搜索迎江南精选，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迎江南精选。因为这个价格太低了，以往都是3000多、2000多，平时也得1000好几，这一次是999加30，而且是升级款，目前已经在排单中了，正在加速给大家发货。睡得舒服太重要了，什么冰丝席、亚麻席，就算是花了好几百上千块钱的所谓的一些概念席，也都是植物性纤维的席子，只有牛皮凉席它是动物纤维，是跟人皮肤的 pH 值完全一致，肤感是完全不同，接触皮肤的感受是柔滑沁凉，不会藏污纳垢，它有一定的健康属性，而且一大张皮是卧室的软装啊。以往我们卖3000多觉得贵，要考虑舍不得，但是今天让大家三位数，999，升级款加30，1029拿走，还不结束，至少涨好几百。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迎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迎江南精选。纠正一下啊，其实也不是涨，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广播听众的专属价，你这床席子在外面买都是好几千的。因为我们推荐了快20年的时间，行业的整个的情况大家真的是可以信任我们，这次入手你真的不亏，甚至就是赚到了。400710-1900，马上下单可以看席，质量有问题不满意直接退。微信小程序再说一下，是在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迎江南精选口金银。每年夏天都是这样，过完梅雨进入三伏，正式开启上蒸下煮的蒸烤模式，然后到了8、9月份就是秋老虎。江苏整个的今年啊是水网密布，湿度极高，所以完全不同于往年的干热，甚至这里就是闷热的桑拿天，气温突破30多度，体感直接飙升到40度以上，空气里全是水汽，所以晚上睡觉啊如果不开空调真的很难熬。特别是有一些老人家还在睡一些普通的竹席呀、冰丝席，就会觉得越睡越闷，汗液湿气锁在席面和皮肤之间，整夜的黏身黏腻，不仅睡不好，体内的湿气也会越积越重，早上起来就会浑身乏力，腰腿酸胀，老人孩子更是难熬。那我们这款正宗的三峡谷区的头层水牛皮凉席，就是江苏整个夏季的刚需好物，它是完整保留了原生毛孔的头层水牛皮席，能够快速的导走人体的汗液，体表的湿气，不会闷汗，不会锁潮，完美适配江苏高温高湿的气候，遵循古籍记载的皮性暖，着身有凉意，凉而不寒，恒温亲肤，不用整夜低温开空调，省电又护关节，湿气重怕寒凉的长辈，爱出汗的男士，或者说小朋友都能够安心睡。那有顾客对比过，说商场同款的头层水牛皮凉席啊，动辄6000-7000、7000-8000，平台也要2000-3000以上。那我们是源头厂家直销，砍掉了所有的品牌溢价，各级的各种的加价，没有任何的中间商啊。尤其是这次依托低价囤入的三峡原生头层的原皮，所以福利直击成本价。
所以用这批皮料做的席子啊，就全当做回馈了。皮料有限，再不定真的没有了。400710-1900，400710-1900，说一下我们加30块钱的三明治网格，本身是要加100多的，我们就是意思一下回馈三明治网格的作用。

0: 用的是防滑耐磨，让我们的牛皮凉席的使用年限会更久。999+30就是1029。400-710-1900，400-710-1900，大家赶紧下单吧！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银江南精选口经营”。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
2: 疫情，该国的霍乱疫情宣布结束。那么霍乱长期呢是赞比亚面临的主要公共卫生挑战之一。霍乱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主要是由不洁水源和食物传染，患者呢常常会出现呕吐、腹泻、脱水和高烧等症状。日前研究人员宣布，在刚果金中东部的丛林当中发现一种新的猴子，这种猴子呢被命名为刚果油猴，独特的橙色嘴唇是其最明显的特征。研究团队表示，鉴于这种猴子的分布范围和种群数量都很小，加上狩猎的压力增加和栖息地改变带来的预期影响，建议将该物种初步归类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当中的濒危等级。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3: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出门之后高温立刻给我们来了一个下马威，好在今天后期到19号南京的高温暂缓，多雷阵雨天气。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炎热天气运动的话请量力而行，建议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较凉快的时段，运动前后还要注意补充水分和拉伸。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2: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倪恩泉、邹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6: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7: 最好的承诺。
8: 以下是广告内容。
2: 很多叔叔阿姨总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还老抽筋，牙齿也越掉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啊，我天天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你压根儿就没把钙补到骨头里。那今天呢，我们就给您推荐一款，这是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维 D 维 K 软胶囊。它美丽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的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基本上我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呢也得要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暑期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液体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避险时间，而更加深远的危害可能就是全社会的这个公共安全的一个根基。当然我们也常说啊，地震预警它的核心刚一直在说是分秒必争，应该说是以秒来计算，依靠地震波传播的时间差为大家能够抢出几秒甚至是几十秒的黄金避险时间，就这短短的几秒钟其实就足以规避重大的伤亡风险。而这款 APP 它的会员优先推送规则就直接制造了生命预警的时间差特权。所以张老师，我们也想请教您，从公共安全的角度来说，让

0: 经济条件成为了获取生命保障的门槛，那这种操作是不是也突破了公共应急服务的一个伦理的底线？
1: 对，我觉得这首先是这个冲击了社会伦理的底线了。
0: 嗯，
1: 就是说生命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就比如说五幺大地震啊等等，我们不管你是领导还是老百姓，还是这个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对吧，大家进去以后的话，只要在灾难在废墟下面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去拯救这个生命。
0: 嗯，
1: 那你说预警其实它也是啊，因为我们本身每个智能手机上面都有个预警的按钮，对吧，
0: 嗯，
1: 我们只要是平时的买的时候，有时候它是打开的，
0: 嗯，
1: 也就是我们会得到类似这样的信息，按照道理讲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它现在呢有可能是阻断了这部分信息来植入它的所谓的广告，它的 APP，
0: 对，
1: 它的 APP 一定是对原有的这种功能进行制约进行限制的。
0: 嗯，
1: 那否则的话它这个 VIP 服务它怎么去服务呢？
0: 嗯，
1: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你说这种我们讲的是个社会道德的底线，生命权社会道德的底线，
0: 嗯，
1: 你去任意的去践踏，所以这种事情出来以后的话，我倒是真的觉得这个资本啊，就是说有些人唯利是图，
0: 对，就是
1: 有些不良的商家，对吧，为了攫取利益，
0: 嗯，
1: 甚至拿人的生命去开玩笑了，去做那个了，我觉得这是件很可悲的事情。
0: 嗯，确实是因为我们公共应急服务的底线其实就是生命无贵贱，安全无差价
1: 的
0: 应该是，
1: 嗯，
0: 用金钱去设置一些生命的门槛，可能不仅仅是属于服务上面的一些失责啊，更是伦理的示范，这也是彻底的背离了公共安全的核心的宗旨。那这样我们稍后时间会有一组简短的半点广告啊，在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还会继续回来和大家呢一起来聊到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的就是在成都的啊这款高新减灾研究所研发的 APP， 它的普通用户和会员用户呢确实差别非常大啊。遇到地震预警的时候呢，普通用户打开 APP， 你会跳出开屏广告，直接耽误避险时间，而更关键的是VIP 会员他却有专属的加速通道，预警信息呢也会优先推送。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件事儿啊，您是怎么看的？此刻也可以登录到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或者说进入到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加上关注，直接呢和我们来留言沟通，发表您的观点就可以了。好，稍后是一组简短。

0: 变，打开更多元的新闻世界。
1: 新闻世界。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
0: 以下是广告内容。
4: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江苏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内去拨打400878838323 400878838323购买好视力，直接就可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的朋友，严重的呢眼睛还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就赶快去使用一下好视力，贴上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了高科技促渗技术，能够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得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很清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们江苏听众去拨打400878838323 400878838323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加幸运，每人再加送一套石墨烯的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呢专门为大家准备的，平时是没有的，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878838323 40087883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买黄金到招行，成色纯，款式多，规格丰富，物美价优，一举夺魁系列金条，葵花向阳，为人生赛道注入好运，步步升高系列金条，节节向上，暗含生活蒸蒸日上的好兆头，多款寓意金条火热销售中，更有一克、三克、五克不同克重的小金条供应，来招行一站式满足多种购金需求，招商银行南京分行成立30周年，三十而立，向阳前行。
2: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6: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2: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今天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新闻评论员张纯老师，那我们和张老师呢会和大家呢聊到关于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研发的一款地震 APP， 是引发了全网的争议，有用户啊就实际去测试了一下，发现这个地震突发的时候，如果你打开这个 APP，它的软件呢就会强制弹出开屏广告，而且这个是非常延误我们查看信息时间的。更受诟病的是平台的付费分级机制，就是 VIP 用户呢可以享受预警加速的通道，优先接受信息，而普通用户的预警呢它就存在延迟。根据报道啊，这款 APP 它是由民办非企业单位研发，旗下科技公司商业化运营，低廉的会员资费背后呢是本该普惠全民的应急服务。其实我们也能理解啊，就是公共技术的研发或者服务器的运维，再加上系统迭代，可能它都是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的，完全无偿公益运营呢，确实它也难以长久维系啊。我们并不是说全盘否定这个公共服务的合理收费、可持续运营的模式，但是争议的核心是在于它这个收费是否应该以牺牲普通用户的安全权益来作为代价。所以

0: 张老师，在您看来啊，像这种公共应急类工具，如果它要想要进行一个市场化存续的话，合理的盈利模式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1: 我觉得这种公共应急的工具啊，这个产它这个什么呢？它这个收费产业化，我觉得是应急啊，就是应急预警的这样一个功能上，它去剥夺一部分人的生命的权利的这样一个前提下，
0: 嗯，
1: 所以呢，它这个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0: 嗯，
1: 啊，就是一个大的问题。
0: 那目前是不是和国内公共应急工具的这种商业化的行业规定，它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出来有关系呢？
1: 国家其实有一个相关的规定，
0: 嗯，
1: 啊，国家其实是有一个相关的规定的，
0: 就它的法律细则，
1: 它的法律细则其实也规定的相对来讲的是比较清楚的。
0: 嗯，
1: 那我记得呢，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的应对法》，
0: 嗯，
1: 在应对法中就明确的规定了，说由国务院负责建立什么统一的。突发事件的信息系统，就是这个系统应该是国务院负责的，
0: 嗯嗯嗯。
1: 你会发现我们的智能手机上都有一个，对吧？应急的这样一个功能。
0: 你包括我们有的时候手机也能
1: 收线，
0: 会突然
1: 二十秒
0: 啊，哪里有突发地震，
1: 对吧？哪地方有地震，这可能会波及到南京了，它也会。这一部分呢，它是国家这是托底的。刚才你讲的那种托底，对吧？这个另外一个呢，从主要国家它这个突发事件的应对这个事件的应对法，它从法理上就界定了。应急预警的发布权，它实际上属于国家有关部门的，对不对？你盗用了公共资源来谋取自己的利益，国家呢对这种行为应该是严格禁止的。
0: 嗯，
1: 那应该严格禁止的。所以呢，就是商业化我们不反对，但是呢，你不能够蔑视人的生命，不能威胁到大家的生命安全，不能够威胁到国家的这个利益。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你这个企业本身存在，它就要有存疑了。
0: 您看像此类 APP， 它永远你看去年已经犯过错了，但是它一直没有整改，那是不是和这种违规行为它的处罚力度比较轻也有关系呢？
1: 对啊，它那个应急管理的办法，它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大的原则。
0: 嗯，
1: 你比如说由国院负责来搭建一个大的平台，
0: 对，
1: 但是它并没有规定说这个平台的信息是不得别人啊是去挤压，那去扭曲，那就是这个平台由别人去发布一些广告信息，这是不可，这缺乏一些细则。
0: 对，
1: 所以一个国家的法律出台以后，它要出台很多的关于这条法律的一些应用的一些办法。现在呢，因为这个出台是在前年出台，2024年出台的，所以呢还没有一些具体的一些
0: 处罚的
1: 办法啊，处罚的办法，
0: 确实是。所以您看，没有这个实质性的处罚，又没有一个行业方面的惩戒，所以你这种事情它就很难去禁止到它。
1: 所以2024年呢出过一次事，
0: 那
1: 现在又在搞这个东西。其实，在同样一个问题上反复的去试错，那我讲的话，这就性质就相当的恶劣了。
0: 没错，其实结合我们今天的这个讨论啊，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次争议的本质呢，不是说大家反对公共服务的良性创收，而是因为反对的是用生命安全在做交易，用公共资源去谋私利。所以，张老师，您认为如果想要彻底杜绝这种地震预警这类的公共应急服务的商业化乱象，那在运营方方面，首先它需要进行哪些这个根本性的整改？不过你看，他现在说要关停广告，或者说呢，甚至说要取消会员加速通道，就这样的一些改变方式够吗？
1: 我觉得也不够。
0: 嗯，
1: 因为作为这个一个企业来讲，他把一个就是说公共资源占有在自己的手上，他没有盈利，他是不可以的。
0: 嗯，
1: 那作为他来讲的话，他肯定是不行的。那怎么才能够盈利？他会变着花样，就像前年他用了类似这样的方法，今年又使用了类似这样的方法，只是优化了点，隐晦了一点，但他依然会这样去做。所以呢，作为企业来讲，他必须变换气质，变换思路，要打破自己的认知茧房，就是我这用了这部分资源，我可以用它什么获客，用它去吸粉，这个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但是呢，你怎么在这个大的平台，比如几万、几十万、几千万的这个平台上面，那这么多的这个会员的情况之下，那你怎么运用啊？你的商业的智慧去获取自己一点点的利益，这个是可以的。就像我讲的那个南京那一家一样，他就提供了一个500公尺之内社区服务，他这一点的话，如果推广的好的话，也能挣不少钱。
0: 对，其实就是说，只有彻底去斩断安全和商业之间的这个利益的绑定，
1: 利益链。
0: 对，然后这样才能够把整个的公益本色给突出出来。
1: 对，我觉得是这样。
0: 对，
1: 如果就是说你在应急通道上面加一道阻拦锁，加一道这个门禁。
0: 那
1: 这个本身呢，说老实话，
0: 就是
1: 国家法律也不允许，
0: 是的，是的，
1: 老百姓也不允许。
0: 那目前因为国

0: 国内针对公共应急工具的商业化运营，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它也没有一些细化的标准，对吧？
1: 对，
0: 它只有一个大的框框嘛，所以很多企业它都是在模糊地带里面在反复的试探，而且甚至在牟利。那您觉得监管层面，应该需要及时出台哪些具体的规范，才能够明确去界定公共应急服务它的这个运营边界在哪里呢？
1: 我觉得作为有关部门来讲，你在让渡部分权利的时候，让渡部分权利、部分资源的时候，就要跟企业要讲清楚，那就是说国家的法度是怎么规定的。作为企业来讲，你要想盈利，你拿出一个盈利方案，在不影响这个应急预警的情况前提之下，在不涉及到老百姓的这个生命安全的前提之下，那在就是这个前提之下，那你可以做哪些工作，而不是什么呢？说你这个投标了，我就给你这个权利了，给了这个权利以后，你一招权在手，且把令来行，那你是把国家的公共资源当作自己的牟利的工具，这本身呢就有悖我们这个应急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援的这种公益的属性了。
0: 因为我们很多普通用户啊，如果说当这个应急安全权益被侵害的时候，很多人是不知道自己该去如何维权的，这种情况。
1: 对，
0: 那您有没有一些介绍，有没有畅通的投诉或者监督的渠道，能够倒逼企业去整改或者？
1: 我觉得这个渠道还是比较畅通的。那因为我们经常也会遇到类似这样的投诉啊等等这些，你比如说遇到类似这样的事情，因为生命权是人的基本权利，那立即拨打有关部门的电话，比如说像12345可不可以拨，对吧？那另外的话，我可不可以到这个法院进行公益诉讼？那么第三个，我能不能拨打市场监督局的这个监督电话？那你是明显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政策规定，那这种前提下，那我人人都有权利去制止这种非法的这种行为啊，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好，谢谢张老师。确实我们在说啊，安全呢不分贵贱，生命也没有差价。那这也是这次地震预警 APP 的争议啊，给我们所有人最深刻的一个提醒。地震预警呢不是普通的娱乐软件，而是当灾难来临的时候，它是作为生命哨岗来守护大众安全的一个关键防线。平台有运营的成本，合理创收我们能够理解，但是绝不能够把生命避险去化为369等，也不能够把逃生的机会来明码标价。所以灾难面前，每一条生命都值得被公平守护。好，再一次感谢张老师做客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是整点广告，一点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先锋观察。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你见过恐龙吗？
4: 没有。
3: 你吃过恐龙蛋吗？
4: 恐龙蛋，
3: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5: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6: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3: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6: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7: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8: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7: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大家好，这里是沂蒙山天然王姜蜜2026年首发上市的特别福利时间。人人都说沂蒙山好，沂蒙山上好风光，这首沂蒙山小调呢，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那么现在的沂蒙山呢，是国家5A 级的森林公园，更是养生的福地。在这好山好水的地方呢，还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营养宝库，就是咱们今天的主角沂蒙山天然王姜蜜。
1: 没错，沂蒙山的大山深处自古就是天然的蜂场，这儿的蜜蜂属于中华蜜蜂，被列为是遗传资源保护品种。和意大利蜂等一些西方蜜蜂相比，中华蜜蜂体型更小，但耐低温性和抵抗力更强。它们擅长采集大山深处的野花和丹参等一些草本植物的花蜜，产出的蜂王浆、蜂花粉和蜂蜜活性更高，营养自然就更丰富啦。
0: 是的，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王姜蜜呢，和普通的蜂蜜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它融合了沂蒙山的百花蜜、蜂王浆和蜂花粉的天然营养，滋补价值、鲜活活性都要比单纯吃蜂蜜高出太多。日常的滋补的效果呢，自然也是更加的全面，更加的出色。可以说，一勺沂蒙山的王姜蜜啊，汇聚了三重自然好营养，几乎呢把整个蜂巢的营养都给您搬回家了。
1: 您早晨喝一包啊，清甜的花香直往鼻子里钻，一下子就把昏昏沉沉的劲儿给撵走了，整个人啊都像被叫醒了一样。晚上睡前冲上一杯，像给身体披上了一件柔软的绒毯，烦躁的情绪跟着柔软的蜜香慢慢融化，连晚上的梦都是甜的。而现在呢，就是咱们沂蒙山天然王姜蜜2026年首发上市的特别福利时间。在活动开始之前，必须提前和大家先道个歉，为了给大家最好的体验感，本次参与活动的王姜蜜全部是今年春季刚采集的第一茬花蜜，你吃的每一口都是蜂农盼了一年的好营养。但因为春天花期短，所以呢福利库存数量特别少，待会儿啊，咱们的活动热线开启，大家千万得抓住机会。
0: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就正式开启今天的沂蒙山天然王姜蜜2026年首发上市的特别福利活动。市场售价149元一盒的沂蒙山王姜蜜呢，今天全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只要1块钱就能够抢先体验一盒。那如果说呢，您觉得一盒不够过瘾，那么一定呢要来参加团购活动。首发尝鲜价呢，每盒只要99元，而前十名参与团购的朋友更是可以享受买一送二的特别优惠。算下来的话呢，每袋王姜蜜呢只需要1块多。活动订购热线呢已经正式为您开通了，400-811-5050，400-811-5050，400-811-5050。
1: 是的，这里要提醒大家，1块钱体验一整盒的福利，全省只有100个名额，快递到家的9元运费需要您自理。不过如果您今天选择了整箱团购买一送二的活动，那这1块钱的体验运费我们全包，您不用花一分钱，不要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名额，再慢慢咨询，400-811-5050，400-811-5050。
0: 刚刚呢，导播示意我啊，已经有20多名的听友在线上登记自己的收货地址了。您现在来电呢，第一步呢就是立刻申请1块钱体验一大盒的抢先福利。第二步呢是赶紧跟工作人员说啊，要参加整箱团购买一送二的活动。第三步，把这个好消息呢赶紧告诉身边的朋友。全省100个1元体验的名额呢，很快就会被一抢而空。我们的活动热线再报一遍。400-811-5050，400-811-5050，400-811-5050。今天呢，您订购的这款沂蒙山的王姜蜜呢，拿到手里啊，会发现包装盒上有一枚特别醒目的标识，上面写着沂蒙山蜂蜜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这个呢就证明了咱们的王姜蜜原料呢都是来自于沂蒙山的自然保护区，而这里的自然环境不用我多说哈，每一滴的王姜蜜呢都是自然的馈赠。细心的您呢还会发现，每一盒的王姜蜜的生产日期都是2026年的6月。
1: 这生产日期还有什么说道吗？
0: 我们都知道呢，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许多的蜜源植物呢在此时会绽放第一茬花，经过一个冬天的休眠还有养分的蓄积啊，那么春天的花蜜当中储存的营养物质会更加的丰富，往往香气浓郁，口感纯正。另外，中华蜂群呢在春季呢会加快的去繁殖，蜂群呢为了壮大需要采集高营养的食物来哺育幼虫，这个时候所产的蜂王浆还有蜂花粉的蛋 蛋白质含量会更高，而春季大山的适宜的温度啊，恰好呢保护了王姜蜜当中珍贵的活性成分，所以说吃蜂蜜就吃春季新鲜的王姜蜜，而订购

0: 王江蜜今天的首发上市活动，您千万不要错过。
1: 没错，市场售价149元一盒的王江蜜首发尝鲜价只要99块钱，您抢在前100个来电就可以用1块钱体验一整盒，快递到家的9块钱运费需要您自理。而如果您选择整箱体验，那么前10名参与团购的朋友可以直接买一送二，划算到每袋王江蜜只要1块多。参与热线为您开通最后5分钟，400-811-5050，400-811-5050，400-811-5050。
0: 三重浓缩，营养好，蜜香醇厚，口感妙，原产直发，花钱少，全家四季少不了。您现在收听的是沂蒙山天然王江蜜2026年首发上市的特别福利时间。吃过王江蜜的朋友都知道呢，百花蜜的清甜刚好中和了蜂王浆的特有的酸涩辛辣味，让大家呢更容易去接受和坚持服用。而王江蜜清补不燥的特点，可以帮助我们缓解苦夏的疲惫感。对于肠胃和消化不好的人来说呢，每天吃王江蜜的帮助就更大了。它简直就是解锁了营养滋补、温和调理、协同增效的养生密码。
1: 一袋王江蜜啊，等于是把整个蜂巢里的好东西全部搬回了家，天然营养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每天食用15到30克，早晚各一次，您无论是直接吃还是温水冲调都可以。如果您体质弱、肠胃不畅、消化不好，或总是咳嗽睡不好，可以连续服用2到3个月，相信您会再联系我们继续订购的。市场售价149元一盒的王江蜜首发尝鲜价只要99块钱，您抢在前100个来电就可以用1块钱的体验一整盒，快递到家的9块钱运费当然需要您自理。而如果您选择整箱体验，那么前10名参与团购的朋友可以直接买一送二，划算到每袋王江蜜只要1块多。活动热线您赶紧来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400-811-5050。这里要提醒大家，1块钱体验一整盒的福利，全省只有100个名额，快递到家的9元运费需要您自理。不过，如果您今天选择了整箱团购买一送二的活动，那这1块钱的体验运费我们全包，您不用花1分钱，不要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名额，再慢慢咨询。400-811-5050，400-811-5050，400-811-5050。
0: 刚刚呢，导播示意我啊，已经有20多名的听友在线上登记自己的收货地址了。您现在来电呢，第一步呢就是立刻申请1块钱体验一大盒的抢先福利。第二步呢是赶紧跟工作人员说啊，要参加整箱团购买一送二的活动。第三步，把这个好消息呢赶紧告诉身边的朋友。全省100个1元体验的名额呢，很快就会被一抢而空。我们的活动热线再报一遍：400-811-5050。400-811-5050，400-811-5050。我们看到68岁的王阿姨说啊，今天仔细听完才发现，王江蜜和普通的蜂蜜呢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沂蒙山呢可是好山好水好地方，那么这个王江蜜呢就是大自然的馈赠，它的营养和活性呢肯定会更高，一定要来体验一下。今年65岁的王叔叔说呢，以前吃过蜂王浆，辛辣刺激，难以下咽。那蜂花粉的价格又太高，老百姓有点吃不起。今天听到呢三重营养三倍浓缩的沂蒙山王江蜜，一定要来抢先试一试。关键呢，按照箱整组来订购的话呢，还能够买一送二，还能够包邮到家，就算是天天喝啊，每天呢也就1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1: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三重浓缩营养好，蜜香醇厚，口感妙，原产直发，花钱少，全家四季少不了。现在拨打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400-811-5050。市场售价149元一盒的沂蒙山王江蜜首发尝鲜价只要99块钱，您抢在前100个来电就可以享受1块钱体验一整盒的超大福利。而如果您选择整箱体验，更是能享受买一送二的团购福利，划算到每袋您只要1块多。提醒大家，本档只有10个团购名额，抢完即止。活动热线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400-811-5050，400-811-5050。祝您订购成功。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
4: 北京时间13:00。

0: 服务。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江淮之间和淮北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北地区雨量中到大，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四到五级，今天最高温度35到36度，明晨最低温度27到28度。头条热点，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记者连线。
1: 近日，南通一名12岁的小男孩在2小时足球训练之后，体温飙升至40度，因为热射病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引发公众关注。那什么是热射病？哪些解暑方法又是错误的？又该如何预防呢？想请我们来连线江苏台记者祖明。你好，祖明。
2: 哎，你好。那么南京市第二医院急诊医学科医师卢虎就介绍，其实热射病就是高温相关急症当中最严重的一个类型，它可能会引发局部的肌肉的痉挛、高热、无汗、口干、昏迷，甚至呼吸困难，那么以及呼吸衰竭的症状。许多人误认为只有在烈日下暴晒才会引发热射病，其实高温高湿和通风不良也是热射病三大核心诱因。而热射病的致死率可以超过50%，并且对大脑造成不可逆的损伤。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习以为常的解暑的方式，其实背后也暗藏着风险，甚至会引发致命的后果。不少人认为中暑就是排汗不畅，休息一下再出汗就可以恢复，但其实部分年轻人觉得自己身体很好硬扛，反而导致了这个中暑的恶化。
1: 消费食物规划当中就明确支持中小学推行春秋假，假期变多了，你看学生的研学或者亲子出游的需求也是在大幅上涨。如果再能够配套落地的中学生车票优惠政策，这样的话呢，既能够实实在在的减轻普通家庭的养育出行成本，也能够有效激活文旅消费，拉动出行经济，适配当下的社会发展需求。放眼全球，为青少年提供公共交通优惠，这就是绝大多数国家的通用做法。很多国家可能不仅啊覆盖所有的未成年群体，他们优惠力度会更大，适用场景还会更广，甚至把优惠范围会延伸到20多岁的青年群体。那这也能够看出，普惠青少年出行福利其实是社会进步、民生完善的大势所趋。其实铁路部门呢，他们也在一直优化着便民惠民的政策。像此前我们知道有铁路部门就针对性

一路同行，一路繁花有舞龙，万般风情教阿依。这次啊，我们的路线非常有特色，不仅能够感受绝美自然风光，还要去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很多人担心重庆夏天会比较热，但是咱们去的舞龙可是避暑胜地，凉快得很。舞龙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这里集天坑坑地缝天生桥溶洞于一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虽然说是山城，但这次的行程呢，几乎全程不爬山，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非常的轻松。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还有苗族篝火晚会1949大型实景演出。住宿呢，还帮大家升级了两晚五钻酒店，一个都不错过。重点来了，因为每年暑假去哪里旅游都很贵，咱们江苏广播的粉丝专属补贴告诉大家，暑期不加价，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元，而这个价格呢，还包含了往返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还贴心安排了多顿特色餐，真的非常超值。名额有限，大家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当中的神仙价格畅游舞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来咨询报名。一路繁花，等您出发。

0: 闻广播。
1: 999加30，是的，您没有听错，才加30块钱，您就可以得到带防滑衬垫的高配款牛皮凉席，比之前1599的那款还要好。马上拨打400710-1900就可以预定看席。有了牛皮席，完全颠覆之前您对席子刚躺上去冰的机灵，过会儿又捂出痱子的初印象。头层牛皮凉席能够把热气排出去，简直是太清爽了。前提得是头层皮。400710-1900，1599降到1029，还发带防滑防潮垫的，马上就没货了，赶紧订。吴先生说早上起来整个后背都是干的，谢谢，有多舒服啊，只有用过的朋友才知道。400710-1900，999加30，1029，赶紧冲吧。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经营。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3: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4: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1982年出生的一位正厅级明星官员徐留蔚被查了，这是7月16号贵州省纪委监委发布的一个消息，说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徐留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这事儿昨天都上了热搜，这两年反腐高歌猛进，让群众都拍手称快。但这个事儿呢，咱们不去谈官场，不也别谈什么大道理。你发现那么一个现象啊，当然这好多新闻最近都在验证那么个现象，就是咱们普通人永远不要去迷信那些看起来特别厉害的牛人。你比方就说这个徐留蔚啊，他履历很丰富，人大硕士，正厅级，上过新闻联。

演播，尤其跟首富王健林，但是曾经的首富哈、啊、王健林都跟他吵过架，看起来这是一个非常牛的人，但是今年也不过就44岁的年龄，一切都归零了，不但归零，保不齐还是个负数。这徐刘卫最出名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在他担任贵州丹寨县县长的时候，啊，镜头里边相貌堂堂，一脸正气，公开跟当时的首富王健林拍板交锋，啊，要求王健林那万达在当地投资所获得的利润不能带走，所有税收都必须上交给当地。当时是什么情况呢？万达也是响应精准扶贫的号召，到贵州考察扶贫项目。这个徐刘卫呢，就四处奔走，把项目给抢了过去。在关键的那次座谈会上，啊，徐刘卫就对王健林说了，说万达所有投资产生的利润一分不许带走，要全部留给当地政府分配。那个视频画面里边，王健林也当场回应，说你要搞这个利润分配，那不如我每年固定给你5亿，你自己去分得了。5亿对我很简单，我不更省事吗？而徐刘卫坚持贫困县更要的是什么？是造血，不是输血。他让万达必须要落地实体产业。后来呢，虽然有了这个交锋，万达也认可了他的这个看法，就追加了投资。那个万达小镇2017年正式开了业，马上就成了贵州旅游的一个新地标。包括丹寨县也在2019年4月份提前2年就实现了脱贫摘帽。而在2021年的2月，这个县长徐刘卫也因为这个被评为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啊，当时高光时刻，恐怕那是徐刘卫最亮眼的时候。没想到不过十来年，眼看着这徐刘卫就楼塌了。所以这说明什么呢？任何时候啊，稳比猛更重要。千万别把一时的胜利当成了一辈子的护身符。实际上你看我们生活当中啊，人这一生每个人他都会有自己的高光时刻啊，比方说你在单位啊，在职场你搞定了一个大客户是吧，拿下了一个大项目，怼赢了老板，说服了对手等等等等，然后你有了这种胜利的经验，可能自信就来了，甚至不单是自信，都骄傲了，自负了。但实际上呢，任何成绩都不是终身成就，它只是阶段性的成果。你上个月再牛，这个月犯了错照样滚蛋啊！以前你说给单位赚了几个亿十几个亿，贪污2块钱你照样进去。所以你发现这个人呐、啊，有时候太聪明也未必是好事，就怕他聪明没用对地方，老想钻空子，老想走捷径，哎，一次一次他胆儿就越来越大了。但是在法律法规面前，功过从来不相抵，所以不能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什么时候都不能越界。你说这徐刘卫32岁当上县长，40岁就成为正厅级的干部，没几个人能做到这一步啊。你看就像生活当中也有不少人动不动晒豪车，晒资源，晒人脉，看着一个比一个厉害，但是谁知道他背后是什么？光看他跑得快，不知道背后欠了什么债。所以各位，哎，我们就做个普通人，慢一点，稳一点，守好自己的小日子，别作死，别贪婪，没有哪一种活法更高贵。所谓繁华三千，终是过眼云烟，万般喧嚣不及家和心安呐。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这两天呢还有个新闻，这个说昆山有一个兄弟叫什么呢，王继兵，今年50岁。这王继兵就是一个普通的外卖员，但是在7月15号人家得到了一个大奖，鲁迅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这是什么概念？这是中国文学的最高荣誉之一。可是就在他拿到奖的第二天，有媒体记者采访他。

0: 连线他，你猜这兄弟当时在干什么？他还在送外卖。他呢说了一句非常实在的话，这个王继兵对记者说啊，他说我最近一次的外卖就是昨天啊，只要我在昆山生活，我一直在送外卖。其实我今天最想做的就是去送外卖，但确实太忙了，没有时间去送。多朴实的话。咱们看看这个王继兵的履历，早年他捞过沙，摆过地摊，拾过荒，50岁啊成了外卖站里边年纪最大的骑手。人家在等餐的间隙，在电梯口等人的时候啊，别的外卖兄弟或者其他的朋友在刷短视频，他不，他把烟盒拆开，把纸铺平，就在那上边写诗。几十年下来写了快4000首诗，这可不是什么底层逆袭的爽文剧本，那爽文主角翻身就不干苦力了。但是他没有，拿了奖还在送外卖。很多人觉得，哎呀，这是炒作。
1: 3苏北地区 FM 91.2，这里是慧眼天下，我是慧天。今天我们谈两条新闻。这两天，知网发布了声明，将 Gemini、DeepSeek 等 AI 列为作者的论文做下架处理。知网明确表示呢，今后不再接受任何人工智能被列为论文署名作者的投稿，所有的作者必须是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按照知网的通报啊，在法律层面，人工智能没有民事主体资格，没有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如果把人工智能列为作者，不符合民法典和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人工智能只能是科研和写作的辅助工具，生成内容的著作权归使用人工智能的研究者。而在出版伦理层面呢，署名作者你需要对研究内容的真实性、论证的逻辑以及全部的学术问题承担责任。人工智能它没办法履行核查、整改、追责这些义务啊。人工智能搞出来的论文直接贴上去，会导致责任主体模糊，滋生学术不端的隐患，也违背了科研诚信和出版伦理的要求。所以呢，知网对于已经出现的论文做下架，明确原则之后，对违背原则的论文也不会予以上线传播。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这个新闻是我们前段时间讲的一条新闻的后续。有知名的期刊呢，是做了社会学研究，把人工智能写的东西放在自己的期刊上，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次社会实验。而现在看呢，社会实验终于是怼上了相关的科研管理规则。不是说 AI 以后啊就不能在任何地方发论文，你发还是能发的。但是知网的声明呢，就是你这个期刊，比如说原先你发了20篇稿子，我都是会挂到我的知网上的。但是如果20篇稿子当中，我发现有某一篇稿子的署名是 Gemini， 是 DeepSeek， 100场，一场大型发布会资金动不动投入都是几千万，但消费者的关注度在下降，车企发布会降温啊，这是回归常识。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之前有一些产品是比较喜欢搞那种顶尖级的大型的发布会的，它不仅仅是找一帮人来给你展示产品啊，甚至还会找一些明星来站台，甚至还会有一些才艺演出之类的东西，既像演唱会又像脱口秀。那个产品本身呢，当然在 C 位，可是人们的注意力是不是在那个产品上，那就不一定了。之前有很多的超级发布会啊，讲白了，它为的是什么？是烧钱本身。为什么烧钱呢？显示我有实力啊。这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种广告，但这种思路现在已经慢慢的落伍了。我们谈第二点啊，人们的注意力是有限的。你比如说，你拿个手机，你每天可能刷手机的时间都比较久。你晚上把手机充上电，明天早晨眼睛一睁，您扪心自问一句话，昨天

0: 你看手机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呀？您扪心自问这一句话，您现在也可以问，你不要讲刚才，你就讲昨天。你在手机上看到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估计你会懵一下，接着你会往后讲两三件事儿，也就两三件事儿了，对不对？而你昨天看手机，你只看了这两三件事儿吗？不是吧？这就说明你注意力有限。而作为一个集体啊，我们全社会啊，集体的注意力也已经达峰。以前没达峰，是因为网民有增量嘛？比如说一开始可能就1000万个网民，后来1亿个网民，2亿个网民，这数字能一直往上加吗？人就那么多人呢。当网民的增量达了峰了，那集体注意力基本上也就达峰了。在这种情况下，不停地烧钱去展示自己的实力，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啊，效果不会太好。尤其是人人都卷，等于人人不卷，那大家的钱就全部往水里扔吧。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会有改变啊。第三，成熟产品的营销呢，要想做得好，需要的是有效之答，并不是造势。所谓的有效之答，就是把你的东西展示给有可能买你的东西的人。就汽车来说，毕竟是大件嘛，有几个人是买汽车？我看哪个广告做得响，我就优先考虑哪一个的，可能会因为广告去瞄一眼，但是呢，终究还是会回到像汽车之家等等 APP 啊，在网络上进行比较啊，看参数，看配置，你只需要在这些方面做得好，就叫有效之答。而这个有效之答归根到底呢，又是5个字：产品性价比。只要产品的性价比做得好，在互联网的时代，理论上讲啊，没有怀才不遇，应该很多的车企现在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今天的慧眼天下就先到这里，更多资讯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大蓝鲸上有各类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节目订阅收听。
1: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0: 南和苏中地区 FM 九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一点二，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1: 我是董明。
0: 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啊，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我们节目的复播时间是在周六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节目当中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为您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每天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向当天走进直播室的专家来提问的话啊，可以打开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就可以看到我们当天节目的互动帖了啊。在互动专区呢，留言提问啊都是可以的。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烧伤整形美容方面的专家，所以各位有任何关于烧伤啊、整形啊、美容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后半段的时候请这位专家来帮各位去进行解答。
2: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陈颖、董明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0: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啊，家长们总是小心翼翼啊，会生怕孩子受一点伤害。但是呢，有一些先天性的疾病，比如说啊，像血管瘤，或者说呢颅颌面的畸形，甚至是意外烧伤留下来的一些瘢痕，却会在不自然之间呢，可能一不小心就来到了身边，给孩子和家庭带来困扰。
1: 是的。
0: 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南京儿童医院烧伤整形科主任、美容中心主任沈卫明沈主任。那沈主任呢，今天将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儿童相关的畸形与烧伤瘢痕科学诊治与守护之道。来，下面我们首先和沈主任打一声招呼。你好，沈主任。
4: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沈主任，其实我们也了解到啊，您从事小儿烧伤整形临床工作已经有三十多年了啊，在整个的这个领域呢是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当然我们也注意到您带领的团队在儿童血管瘤特别是淋巴管畸形这样的一些诊治上是取得重大突破。其实我们刚刚所说到的这两种疾病呢，也是很多家长比较关心的。今天节目内开始呢，想请您先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儿童血管瘤和淋巴畸形它到底有哪些区别，作为家长该如何来进行初步的判断呢？
4: 首先我来讲一下我们这个小儿这个整形或者烧伤整形到底干啥吧。
0: 好。
4: 因为怎么说呢，这个大家对一个包括原来我自己父亲他都不太明白，哎，你这搞什么烧伤整形，这是啥东西啊，不知道。所以呢，先科普一下，我们烧伤整形做什么？第一个烧伤大家知道，那么孩子烧了或者是碰被烫了，那这个应该是都是清楚的。那么要到医院去救治。但是整形做什么？那么儿童整形它一般是做先天畸形，或者我们叫先天性出生缺陷。那么从头到脚，这个大家应该可能也看过阿凡达是吧？那么阿凡达的这个雏形就是我们颅面畸形所常见的一个眶距增宽，眼睛长在旁边了，那怎么办？那我们要通过颅面外科来做，把整个头颅打开，然后把眶移到正常的位置，就把眶原来在外侧，把眼睛长在外侧，像鱼一样长在外侧，把它挪到中间去。那么虽然讲简单，但是非常大的手术，一般我们做呢得要做大概七八个小时。那么头的包括颅缝早闭也是，那么颅缝早闭长出来之后，这个开始伸出来的头的形状是正常的，怎么长一长之后就歪掉了，有的是歪头，有的是扁头，有的是长头等等，那因为它颅缝发生了病变，所以导致了这些畸形。那么这些都是我们所要去这个矫治的，包括五官，眼睛生下来眼皮抬不起来了，那怎么办？

0: 我们要通过手术去把它纠正。嗯，还有你比如说这个生下来鼻子不好了，那生的比如说我前几天刚就应该说上礼拜吧，刚做了一个，他两鼻子分成一个鼻子，他分成变成俩鼻子了。哦，那怎么办？我们要把它拼成一个鼻子，让它能够回到社会，这是一个。还有生下来耳朵， 哎呦，这个一看只有一点点或者没有耳朵怎么办？那我们要给他造个耳朵。嗯，那么还有大家比较常见的兔儿唇是吧？嗯，那么都是我们所要治的范畴。这是从头，然后身上躯干，你比如说生下来我很荣幸的开过了一例，我们应该说是江苏最好的叫裸心，生出来这孩子的心脏就在外头。哦，
1: 裸露在外的。
0: 对，我们曾经整形的张迪森院士当时候也就是以这个为著名，一个是颅面外科，还有就是把裸心又还到了心脏，所以呢我们当时在这个也是机遇吧，我这个比较碰到也算是自己的运气吧，碰到了这么一例，当然这里比较难做，但是呢通过大家的努力还是
2: 成功了。
0: 对，成功了。
2: 嗯，
0: 这是 这个胸部的畸形，那么还有胸部的一些这个像一侧胸部塌陷了，这个不对称了，那么这都是我们所要修复的。那么还有包括一些像四肢的畸形，生下来这个多一个指头了是吧，然后还有呢生下来那指头大的不得了，我们叫锯齿是吧，还有呢生下来这个像个小海豹手似的，他手伸出来就一个像个小搓机，他没有指头，那怎么办？我们要把它分开来，让把它做出来。那么这些都是我们整形要校正的。还有现在交通发达了，那么汽车呀这些外伤，孩子因为他比较这个就是很天真嘛，什么都很好奇心嘛，所以因此车祸很多。车祸一个伤了之后， 就刚才我进来的时候，我们一个大连儿童院的还在问我，那个孩子创了整个半个脸没了。我说怎么办？一个一期修复，那么可以给他做皮瓣，游离皮瓣去进行治疗，那他们那边的水平达不到，那二期就只能先换药，然后再修复。这都是我们的范畴。还有就是你看烫伤了之后啊，引起的疤痕，那么引起了这个手伸不直了，这个走路也走不了了，那都要我们去矫正。因此我们小儿整形外科呢，实际上是出现了畸形，我们就去让修复，让他还他一个正常的功能，然后呢让他能够正常的回归到社会。在回到主持人提到，就是血管瘤跟淋巴管畸形有什么区别？血管瘤是因为血管发育异常， 那么导致的那批细胞异常导致的这个长出来了，那么它不是虽然叫血管瘤，但它不是血管瘤，它不是一种肿瘤，那么它是一种发育异常。因此呢它当然了，血管瘤也有恶性肿瘤了，那么它大部分的婴幼儿生下来之后一块红斑一块什么，那么这就是血管瘤。
1: 淋巴管畸形呢，它跟血管瘤虽然都是脉管畸形，但它里头走的是淋巴液，它不是血液，所以因此它不是红的，所以呢它是正常皮肤的颜色，因此这两个还是很容易鉴别的。嗯，那像对于儿童血管瘤的话，它是不是所有的血管瘤都需要进行治疗呢？因为有很多家长可能也听说说这个时间长了可能血管瘤它会自己进行消退，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
0: 早在应该是5到6年前吧，那么这个国际上的学说认为呢，血管瘤是一种自限性疾病，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它就可以消退了。当然了，这只指这个婴幼儿血管瘤，因为血管瘤里头分很多，有这个婴幼儿血管瘤，先天性血管瘤，有什么丛状血管瘤，有这个什么卡波西啊等等这些血管瘤，但是 婴幼儿血管瘤它有这个特性，也是最常见的。但是近期研究了之后呢，婴幼儿血管瘤它有一个很明显的增殖，就它会长。长了之后呢，它又不能完全把它就是消退了之后，它不能完全变成一点都没有了。
1: 对，
0: 因此呢，我们还是主张对肾脏快的要早期干预。
1: 那您说到这个干预，现在像儿童血管瘤也好，或者说淋巴管畸形也好，有没有哪些比较先进的技术，然后让大家治疗之后，就是它的整个的这个预后啊，会效果很好呢？
0: 血管瘤的治疗呢，现在应该说趋于一种保守，就是所谓我们讲的一个是无创，那么就是

0: 药物治疗，药物治疗有外用药治疗，也有口服药物治疗。
1: 嗯，
0: 那么这些都是现在所常用的技术。那么讲技术比较这个高一点的呢，就是我们讲的要介入治疗。介入治疗呢是一种微创治疗，那么但是它还是有创的，所以因此呢要看不同类型的血管瘤，那么选择不同的治疗方式。
1: 啊、哦，就是还是要根据不同的类型来进行选择。
0: 对对。
1: 那所以说，有一些先进技术也是可以给孩子们带来一些比较好的这种治疗的体验啊。
0: 嗯、
1: 那因为接下来呢，我们要和沈主任来聊一聊关于您刚刚给我们介绍的这个有很多这个颅颌面畸形的相关的一些案例啊。当然，这也是您比较擅长的领域。那能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比如颅颌面畸形，它常常会有哪些类型呢？
0: 颅颌面实际上是三个部分，颅、
1: 嗯、是的，
0: 还有上颌、
1: 嗯、
0: 还有面部
1: 是的、
0: 那么颅颌面三个部分，首先颅的这个畸形里头、
1: 嗯、
0: 那么我们首当其冲的要提到是颅缝早闭、
1: 嗯、
0: 颅缝早闭呢，由于它因为颅缝嘛，它分这个冠状缝、矢状缝还有人字缝、
1: 嗯、
0: 那么这是几个大的缝，这几个大的缝如果出现闭锁了之后，你比如说矢状缝，它是在正中，它是管这个左右生长的、
1: 嗯、
0: 那么如果说这一闭了，它就左右长不了了，只往前后长，那么它就变成了舟状头、
2: 哦、
0: 那个头就是、
2: 嗯、就凸起来的，
0: 对，就是长得很、嗯、又长，然后又像个船似的这样舟起来了、
2: 嗯、
0: 所以呢这个叫舟状头。那么如果说这个它的这个冠状缝在这儿一半儿他闭了，那半没闭，那怎么办呢、
1: 嗯、
0: 这半不长那半长，这个人的脸是非常丑
1: 的
0: 就整个歪掉了。
1: 歪的、嗯、
0: 对，他根本走不到社会。为什么呢？因为我曾经有过一个这个孩子还不太，我觉得还行、
1: 嗯、
0: 但是他在同一个病房做其他几个小小孩一见到他就哭。
1: 哦，觉得
0: 因为他觉得看着丑嘛、嗯、
2: 害怕，
0: 对，
1: 长得害怕，
0: 所以就是说这些呢畸形呢还是要通过手术治疗，然后让他回归社会。
1: 嗯，那像这样的手术啊，一般大概是在什么样的年龄做，它的这个效果是比较好的呢？
0: 嗯，以前呢是大概要在一两岁以后吧，就是这个、
1: 嗯、
0: 但是现在呢因为由于这个技术都提高了，包括我们国外的同行、
1: 嗯、
0: 那么我们都一致认为呢，这个如果是颅缝早闭影响脑发育的，应该是尽快做
1: 啊、哦、就是发现
0: 尽快做，对，选择一些微创的手术、
1: 嗯、
0: 因为小孩小你用大做的话他会有生命危险，因此我们选择一些微创手术进行矫正
1: 啊、哦、那刚说到的我们这个是颅颌面的一些畸形方面的东西啊、
2: 嗯、
1: 那另外就是我们也看到您刚刚提到了关于颅缝早闭啊，那像颅缝早闭是不是也会影响到这个脑组织的发育呢？
0: 对，因为它把这个限制了这个颅的往外长，因此脑子就被压住了。
1: 嗯，那像这种颅缝早闭的情况、嗯、我们家长比如孩子出生下来通过肉眼能看得出来吗？
0: 嗯，早期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
0: 因为早期生出来头型是一样的，那么他、
1: 哦、
0: 只有他闭了之后
2: 慢慢长，
0: 他在慢
2: 慢
0: 长，他才发现、
2: 嗯、
0: 哎这头怎么畸形了，
2: 嗯，
0: 什么怎么不对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应该早期来就医。
1: 嗯，那家长怎么去分辨呢？可能有的家长会不会认为啊，这段时间发现头型不对，是不是因为睡觉睡的姿势不对，比如头睡扁了或者睡偏了，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就家长搞不清楚、
0: 嗯、这个应该说是大部分、嗯、
1: 是吧，
0: 有少部分是病变的、
1: 哦、
0: 大部分是因为孩子睡啊体位不对，然后老睡的、
1: 哦、
0: 然后引起了头的畸形，但这个呢多半都可以通过体位矫正、
1: 嗯、
0: 或者我们现在叫头盔，然后进行矫正、
1: 嗯、
0: 那么它能过来。
2: 嗯
1: 嗯，那我们就是怎么去区分这种正常的和这个颅缝早闭？
0: 这个可能得到医院，
1: 还是要到医院，
2: 还有
0: 专业人
2: 士
0: 来判断。
2: 嗯，
1: 那像您刚刚说到的颅缝早闭，它治疗方式是什么样的呢？
0: 简单式手术，那么有各种有微创手术，有传统的大骨盘手术，
1: 嗯，
0: 以及现在的一些生物治疗，但是生物治疗呢，现在还在实验室，将来也有可能。吃了一个药它就能开了。
2: 嗯，
1: 哦，通过吃药也可以，
0: 对，靶向治疗现在应该说只是去年有一两篇文章报道这问题、
1: 哦、
0: 但是还在实验室。
2: 嗯，其实我也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沈主任、
1: 嗯、
2: 就是沈主任之前给我们介绍关于这个烧伤整形的一些所有的这些方方面面，刚我们提到这个颅颌面，也提到身体，也提到四肢，
0: 嗯，
2: 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在这个三个方面是哪一个方面目前我们面临或者接触到的是最多的呢？
0: 高发应该是就是外伤引起的瘢痕。
2: 嗯，外伤引起的瘢痕啊，就这个可能在我们接诊的过程当中会面临的会比较多。
0: 毕竟颅颌面它还是少见病嘛。
2: 好，谢谢沈主任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南京儿童医院烧伤。

0: 整形科主任，也是美容中心的主任沈卫明沈主任啊，沈主任今天会跟我们大家聊一聊，其实也不仅仅是儿童了，因为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沈主任也说，其实美容中心面向的是全年龄段的这个群体，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美容还有烧伤整形类的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广告之后的下半段会请沈主任来帮各位去进行一一的解答。
1: 嗯，好的，那么我们前半段的名医云诊室呢，到这里先和您说到这儿啊，稍后是一组简短的半点广告，我们在半点之后将会继续回来。稍后再见。
2: 三角名医带着云楚芳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1: 我是陈颖，
3: 我是董明，
2: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4: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5: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4: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5: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4: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5: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勒。

0: 年少时总以为酒撑得起场面，烟撑得出潇洒，到如今才懂得，每一次醉酒没有场面，只有狼藉的家庭；每次点烟没有潇洒，只有透支的健康。我是铁坤，不要等身体亮起红灯才幡然醒悟，健康那是对家人最踏实的承诺。年少时总以为通信只是一串号码，一次通话，到如今才懂得，那个号码的背后是深夜加班时父母的牵挂，是异地求学时孩子的视频，是全家围坐电视机前的欢笑，是旅途中那一份安心的守候。从一个人的通信选择到一个家的品质依托，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与你共赴更美好的数字生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2: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5: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6: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5: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看月经？
4: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7: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呢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8: 我是董明。
7: 好，在后半段时间呢我们继续回来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南京市儿童医院烧伤整形科主任、美容中心主任沈卫明沈主任。那沈主任呢今天会和我们聊到更多关于儿童相关畸形与烧伤斑痕如何诊治这样的一些内容啊。
8: 嗯，
7: 那在我们今天前半段的时间当中是给大家聊到了关于这个颅缝早闭症它具体有哪些这种治疗的方式。那刚刚在中间广告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听说沈主任讲现在又有了种最新的方式，是吗？
8: 而且我们儿童医院在治疗这个颅缝早闭症的时候，其实这个手术方面在全国乃至全球啊都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其实这个也可以请沈主任来帮我们去分享一下，科普一下目前我们在做的这样一些个超前的技术啊。
9: 好，谢谢主持人啊。那么实际上颅缝早闭呢，它是一种发育异常，当这个缝闭了之后呢，那它就停，这边就被脑子就被压住了，那么停止了生长。
8: 嗯，
9: 所以因此我们就在思索怎么能够让它再生长。所以呢我们也就研究了，包括跟国外的同行等等进行交流，我们研究了一种仿这种这个仿生长的一种

0: 这个颅骨再生技术，那么我们当然这个系列我们做了很多，包括这个外给这个颅骨外头加个弹簧啊，外弹簧技术，那么包括植入内弹簧技术，包括我们装一个什么这个仪器啊，我把它，因为由于我停滞了生长，这个闭了，
1: 压迫脑子停滞的生长，那我安一个仪器慢慢按比较精确的，我把它调慢慢慢慢推到前面去，让它追上没有生长的颅骨，所以这样子呢就可以达到了把它的外形校正，同时也刺激了当就是你这个受压的单侧的脑子的这个发育，因此呢也受到了这个比较我们怎么说呢同行的这个推动。那么我们 当然了，在国内现在还要推广，因为这个技术呢产生也不久，所以呢我们要在国内推广，作为一种仿生长的这个再生技术去治疗这个颅风暴。当然了，以后也可能我们的靶向药物出来之后，那可能更好。为什么？那个为
2: 基本上是无创嘛，
3: 就不需要手术了，
2: 手术的方式了，这确实是因为我也很关注，因为去年的有两篇文章嘛能发表的是一种叫优达这种药物，但是这种药物还在实验室没进入到人体。是的，是的，就是目前来说的话可能还是要通过这个手术的方式来解决。那沈主任，像您刚刚所说到的这个仿生的这种颅风暴的一种方式的话，在南京市儿童医院咱们这个手术做了有多少呢？大概，
3: 做的就是整个如果说把这一系列的技术加，其实还是我们这个烧伤整形科的这样的一个主任。那其实呢，我们也发现了，说到烧伤，特别是儿童意外烧伤，应该是家长比较担心的问题。尤其是烧伤之后啊，留下的瘢痕，这个瘢痕呢，它不仅影响到外观，可能还会影响到有一些这个身体上的功能。那我觉得可以请沈主任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像儿童烧伤之后啊，通常咱们会用哪些方式来做一个紧急处理呢？
0: 我觉得很简单，应该烧伤之后呢，或者是烫伤之后呢，第一个去热源，就是你烧热了，赶紧把它拿出来，不要再让它再接触烧伤了。烫了之后，你比如说划一杯水到了，你像这身上的这个什么衣服什么，赶紧把它去掉。这是去热源，去热源的第一步。第二步怎么办？那烫了之后起了水泡， 那怎么办？让这个水泡的热也要去掉，所以因此就人家就说，哦，要用冷水冲。那么冷水冲冲多长时间呢？那么也有这个不同的这个方式，但是我个人的观点就是，当你这个烫伤了之后没有出现水泡的情况下，尽量冲的时间越长越好。
3: 那么有的曾经我让冲过大概六七个小时的都还行，最后有的水泡都没起来，但是一旦破了，你可能冲个一个小时之后就不要再冲了，因为水它里也有细菌，所以因此呢冲时间长了会导致就是激发的感染。
2: 这可能在其他媒体上人家没说过，对对对，我们只知道要长时间去冲洗，但是你如果有水泡有保护的情况下，可以冲时间长更好，他们把这个热带掉了，它就不会进一步的往下烫。那么这个是对的，但是你这个已经水泡都破了，窗帘露着外头，你使劲冲了之后它就引起感染了，细菌感染了，就有水泡冲多长时间，没有水泡冲多长时间，其实这个是我们不知道的，大家就只知道冲。
3: 那沈主任还有
0: 您刚刚说了，就是一旦烫伤之后要去热源，对吧？就是也说到了要比如说有衣服穿在身上，我们得把衣服给去掉，尽快去掉。那如果这个你烫伤，它这个衣服都连着皮这种东西，那它这个衣服能去吗？能去，也能去是吧？对，但是呢就是说，但是往往是在比较混乱的情况下，有时候去呢就会把水泡把皮直接拿掉了，
3: 对，就怕这个。
0: 但是这样呢也同样就是说你把这个热源去了就不至于它烫得更深。
3: 哦，是这样。
0: 就是怎么说呢，举例来讲，它是利大于弊。所以呢，因此呢，还是要把它尽早的去掉。那如果说哈，一旦就是我们在烧伤之后出现这种瘢痕了，甚至有增生了，那这应该怎么去处置呢？瘢痕的早期这个治疗呢，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首先第一个，什么叫早期，这就有争论了，是不是？对，有的认为呢，一这个医愈和好，马上就叫早期。但是呢，现在大部分普遍的专家认为呢，伤就是创面愈合以后的这个一个月到

0: 3个月，这是早期的瘢痕康复时间。
1: 哦，
0: 因此呢，在这个时间呢，有时候在我们大家看来，烫伤完了之后的创面它并没有疤，但是到了3个月，如果你不处理之后，到3个月它就鼓出来了，
1: 嗯，
0: 啊，它就增生了。
1: 增生了，
0: 因此呢，所以呢，在早期的时候也要进行处理。那么进行处理呢，一般我们会用一些比较。这个就是对孩子损伤小的，像物理疗法，我给他戴个弹力套压起来，让他防止他增生，这些都是可以的。
2: 嗯，
0: 同时呢，用一些这个硅凝胶类的药物，然后进行外敷，因为硅凝胶药物早期还不能用，用了之后你再一弹力，它就可能破了。所以因此早期呢，还是用一些柔软的弹力压迫了之后，当皮肤。这个长得这个比较这个牢固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可以进行一些药物加这个弹力进行治疗。
1: 嗯，您看说到这儿，我们在大蓝鲸平台上有一个朋友就问到这个问题啊，就是关于疤痕增生该怎么去处理的问题。他的孩子呢17岁，几个月前受了皮外伤，伤口现在就是凸出来有3-5公分。其实按道理说，这个应该就是属于这个皮肤的一个增生了。他想请问一下，这个应该怎么去进行治疗呢？
0: 这要看它什么部位。
1: 嗯，哎，没说，就是你腿上和膀子上是不一样的，是吧？
0: 因为不影响功能嘛，就压迫就算了。因为压迫了之后，加压之后，压力之后呢，它会变薄一点。
2: 嗯，
0: 那么不影响功能就算了。
1: 哦，
0: 如果在脸上呢，
1: 上
0: 那我们建议手术。
1: 哦，
0: 因为你再压，它还是一个大的疤痕。那么我们通过手术可以把瘢痕变小。
1: 嗯嗯，
0: 甚至呢，修饰完了之后呢，变得就是模糊。或者在社交距离要看的就是比较好一些，
2: 嗯，
0: 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去治疗，
1: 嗯，那就是说，如果不进行手术的话，其实这个瘢痕就很难去把它治愈了，是这个意思吗？
0: 对，这个瘢痕它一旦这个面积有这么大，
1: 嗯，
0: 你再通过各种方式，你所能达到的只能是一个萎缩性的瘢痕。
1: 哦，好的，
0: 就是还是个瘢痕，
1: 还是个瘢痕，
0: 但是萎缩了，萎缩了之后呢，但是不像那么凸的难看了。
1: 嗯，但是还是能看出来，就这个意思。
2: 就是不管它是在面部，还是在身体上，还是在四肢上，就是你如果您对这个瘢痕有想法的啊，就是可以到沈主任这个门诊来给他实际面诊看一看啊，要不要去处理，如何去进行处理啊？就这位听众其实。确实没有说得很清楚啊。
1: 嗯，好的，来，谢谢。这样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将会留给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各位有任何和这个整形烧伤啊或者和美容有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向沈主任提问了。
2: 对，
1: 我们的大蓝鲸平台还有民云诊室小助手微信号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大蓝鲸的话呢，可以在我们大蓝鲸客户端底部的这个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互动专区去跟帖留言啊。刚也说了，姓名、年龄，还有具体你的这个要咨询的这个，比如说瘢痕，它的位置是在哪里啊？
2: 越详细越好，
1: 哎，越详细越好，给我们讲清楚了。
2: 就是今天沈主任这个专业虽然是烧伤整形啊。而且也是儿童医院的，但是各位如果是成年人的关于这方面的这些问题，其实也可以向沈主任来进行提问的啊。我们来看看小助手当中有朋友们发来的问题。这个是沈主任的一个老患者了，他是去年的7月底，当时小孩子呢11个月，在沈主任这边做了一个恶劣的手术。做手术前呢就说了他这个裂的比较大，现在做过手术了，发现中间的地方就是，
1: 如果说查出血管瘤的话，就是一般是以手术为主，还是用药为主呢？
0: 用药为主，
1: 还是用药，对吧？
0: 对，
1: 因为孩子太小了，这个
0: 但是有的家长呢，他觉得吃药比较困难，因为吃药一般要吃几个月，他觉得比较困难，所以也有选择手术的。
1: 对，而且特别是很小的孩子，他可能也不配合你吃药，有的时候会。
0: 所以就是说，往往我们是建议，肯定是从指南里头来讲，首选是口服药物。但是呢，有的家长认为，哎呀，吃这么长时间的药，这吃了药还有副作用，
1: 怕这个。
0: 对，那就他就选择开刀，那我们也给开。
1: 哦，好的，来，我们下面还看到一位是一个4岁的男生啊，他是1个月前在家呢被热水烫伤了右手的手背啊，当时呢已经是用冲脱泡盖送啊这个方法处理了，处理之后呢诊断为浅2度烧伤，目前伤口已经愈合，但是呢愈合部位皮肤开始发红，而且呢开始略有凸起，孩子总是说痒，经常会抓挠。他想请问一下，这是不是说明烫伤之后这个愈合的部位就开始长瘢痕了？那另外他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4岁孩子啊，适合用硅凝胶还是用这种硅胶贴片来预防瘢痕的增生呢？
0: 硅凝胶类的可以，但是如果你要想用贴片

0: 去贴，那建议是冬天、夏天尽量不要，因为这个贴片贴了之后它不透气，所以呢贴完了之后会满手的痱子，然后引起感染，有时候破了，然后会加深，引起这个疤痕变得会更严重。所以因此呢，这个夏天不主张使用这个贴片。但是呢，他这个孩子呢，这样子的时候呢，我倒是建议他先用弹力套压。
1: 哦，
0: 因为他是浅二度嘛，他讲的，但我不知道，因为没看过嘛。如果他是浅二度或者有部分深度，就是这深二度的，那么这个可能会有增生性疤痕，这个可能要不但压，同样还是要用这个抗疤痕的药物。如果说他就单纯浅二度，可以直接就是带个弹力套加压就行了。
1: 还有就是他想问，现在这个阶段的话，在饮食上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就是防止他这个有疤痕的增生啊、加重啊的情况呢？
0: 尽量不要吃刺激性的东西。那么我们所因为西医嘛，不像中医，中医包括什么鱼虾什么都算是发
1: 物，对，
0: 但是西医没有。西医刺激性的东西就是像辣的啦，像一些佐料，那个很浓的一些佐料了等等，都会刺激这个伤口痒。所以因此呢，不建议吃这些东西。
1: 好的，谢谢沈主任啊。来，沈主任，我们今天看了看这时间已经快差不多了，这样最后我觉得可以让沈主任给我们来总结一下吧，因为我们知道您这个从事这个专业也30多年了啊，肯定也遇到过很多各种各样的病例，也积累了很多的经验。最后呢，可以给我们各位家长提一些建议吧，就是在守护孩子的这个颜值和健康方面，家长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啊，这个题目很大。
2: 这其实我也想，就简单点问沈主任，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的过程当中一直聊的是一些疾病，包括一些就治疗的方式和方法，包括我们一些最先进的一些技术。那对于那些就是我们正常的家长或者正常的朋友们来说，我们如何做到一些前期的一些预防和预警呢？就在这个烧伤整形这个专业方向。
0: 对于外伤。
2: 对于外伤
0: 呢，这个是要注意防范，预防为主。包括你像烫伤，那你就要注意，尽量避免孩子能够去接触到这个
2: 烫伤物、
0: 热源
2: 或者热源，
0: 这个热物，还有包括像接触到火，尤其马上春节要到了，要注意烟火、
2: 烟花爆竹。
0: 对，烟花爆竹，因为在我们周围已经开禁了，所以每年的我们以前好多了。但是呢，老百姓认为，如果说没有这个烟火，又不像年味儿，所以因此呢，在周边有些地方开，但是就因为这个，我们每年还有很多孩子受，就是送过来了，有的手扎了，有的这个放那个什么，这个
2: 甩的一些，
0: 最讲的戏剧性的，有一个孩子他自己没有大人去带着放，然后放那个什么窜天猴，他一放打了个伞，然后那窜天猴呜呜呜把整个脸全烧了。正常人家一串不就烧一个地方，那么整个烧了。那么这些呢，实际上我们倒是认为这个要家长要负责，要这个多这个照顾。还有呢，这个像这个烫伤，冬天多的，那么烫伤在取暖的时候，现在呢我们有一种叫低温烫伤。低温什么叫低温烫伤呢？就是
1: 热水袋对，
0: 靠着那儿，就像这个烤红薯似的，一点一点温度烤，虽然你摸热水袋烫不着你，但是你一直放在上头，它像烤红薯似的，一下子烤了一个小口，一点大，里头一大块全烫死掉了。所以呢，在这个取暖的时候，一定要在孩子睡着的时候帮他拿掉。如果这一晚上下来，必定肯定烫伤了。所以呢，这是要注意的。还有就是在这老生常谈，就是给这个小小孩洗澡的时候，先放冷水，不要先放热水。好多是老年人去洗，然后先把热水一倒，然后忘了，然后化，就直接孩子下去，那就烫了。所以呢，是先倒冷水，后倒热水。这些都是那什么。但是对我们整形的一些，你要说怎么建议呢？早期检查，
1: 对，就是发现了问题还是尽快的要到医院去检查，不要说拖到就是后期，可能有的时候做手术就效果可能就没有一开始初期发现它那个效果这么好了，对吧？
0: 对，
1: 好，非常感谢沈主任给我们的这个建议。这样我们最后还有一个朋友又来了一个问题，要不我们再简单回答一下吧。他说他的闺女呢是19年出生的，出生的时候呢头皮上有一颗黑色的比较突出的一块啊，软软的，可能不到1公分，一直是那么大也没长大，他想请问一下沈主任。

0: 主人这到底是什么？
1: 黑色的吗？
0: 嗯，黑色的凸出来，然后软软的，看上去呢，这个大小也不到一公分。
1: 那可能像痣。
0: 啊，有可能会是痣，是吧？
2: 软
0: 软
2: 痣。
0: 那其实也，如果没有任何症状的话，也没必要去处理，是吧？
1: 头发的我们建议做，因为这一辈子他要梳一辈子头。
0: 哦，
1: 梳一次刺激一次。
0: 对对对，
1: 他
0: 一直会刺激到他，
1: 他容易恶变。
0: 好的，那尽量还是要到医院去做一下检查。好的，谢谢沈主任。
2: 好，最后我们跟各位来分享一下目前沈主任在我们南京儿童医院的门诊时间啊，周四全天，目前一周啊，沈主任是有只有周四全天是上门诊的啊，所以各位有任何关于烧伤、整形、美容的问题，都可以在周四的去找沈主任。
0: 今天名医云诊室呢就到这里了，我好，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3: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

0: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显示，上半年跨境资金呈现了净流入。从月度变化来看，一到二月企业在春节以前集中收款，跨境资金的净流入处于较高的规模。三月地缘政治冲突升级，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大，我国的跨境资金小幅净流出，随后呢重回净流入。六月以来净流入规模放缓，从分项来看，上半年货物贸易向下资金的净流入同比呢继续增加，外资对我国投资总体回升，服务贸易收入增长加快，收支逆差收窄，境内主体对外投资总体保持了增长。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将于7月22号到25号在国家会展中心举行。记者了解到，本届博览会以遇低空新势起经济新篇为主题，总面积6万平方米，汇聚了400多家国内外参展企业，同期举办了80多场高端论坛与多元大众互动活动。据灯塔专业版，截止到今天，2026年七月总票房突破了20亿，功夫女足、小黄人与大怪兽、四度、特立独行、后世暂列七月票房榜的前5位。来关注国际。巴西外交部长毛罗维埃拉16号在首都巴西利亚说，美国政府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毫无正当理由，相关措施带有明显的政治动机。维埃拉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巴西政府不认可美国政府依据的1974年贸易法第301款对巴西发起的调查结果，以及由此而采取的关税措施。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到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到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倪恩泉、邹琦，我是高爽。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我主持的高爽说法节目。
2: 江苏福彩套餐新组合，好运双重奏，500万元赠票活动燃情开启，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0807，开奖日期2026年7月14日开始，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双色球游戏，18元、28元、38元、66元和88元机选套餐票系统。

0: 自动赠送对应金额和投注方式的双色球精选彩票，倍投倍赠。这个夏天，让双色球套餐票点燃你的幸运之火。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2: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复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男子无证囤积了900多条香烟啊，是真烟啊，没卖出去呢，一分钱也没有赚到，却被判了刑，这到底冤不冤呢？女子啊，因为前夫私生活混乱啊，想给19个月大的孩子呢改姓。哎，这事儿是想改就能改的吗？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北京英科严成律师事务所钟严成律师，江苏志邦律师事务所周雷明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为了扭转超市的经营困境啊，常州某店主王某呢，在没有取得相关证件的情况下啊，谋划呢销售卷烟。没成想啊，这囤积的900多条卷烟还没来得及出手，哎，分文未赚就被抓了，而后面的事儿让他是始料未及呀。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啊。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英科严成律师事务所钟严成律师。钟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2: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4: 江苏常州的王某开小超市，生意越来越差，多次申请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也均未获得批准。为扭转经营困境，他打算在未取得许可证的情况下销售卷烟，以增加收入。2025年11月，烟草专卖局执法人员在日常执法检查时，发现王某囤积大量卷烟待售，涉案卷烟涵盖73个品牌，共计900余条，核定货值23万余元。经鉴定，这些被查获的卷烟均为真品。
2: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啊，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啊，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首先啊，钟律师，这个王某呢，因为是无证囤积900多条烟，是真的啊，真烟啊啊，被抓了。然后呢，随后这个检察院以非法经营罪公诉了王某。王某觉得很冤，说你看我啊，囤的是真烟是吧，我没有卖出去啊，放在仓库里分文未赚啊，怎么就犯罪了呢？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个王某到底冤不冤。哎，是不是涉嫌了一个刑事问题啊？
3: 这里面呢可能会涉及这个刑事问题，因为本身的非法经营罪呢，它是一个行为犯，就是呢只要你实施了这个收购、运输、存储或者销售的这个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可能这个构成犯罪。那本案的王某呢，他是实施了这么一个收购和囤积的行为，是准备去销售，但是还没有销售完成的这么一个状态。那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是构罪的，还是构成非法经营罪的。
2: 因为烟草属于我们国家的专营的专卖物品，是吧？这是有明确规定，要取得相关的许可才可以经营，对不对？他呢是先囤。那证没有办下来，先囤，在这个阶段就涉罪，是既遂还是未遂？我们先问一问，像这样的啊，
3: 属于既遂
2: 啊，这个就是。

0: 既遂了啊。对，非法经营罪属于行为犯，只要是你有相关的行为就是既遂。但是他讲的是非法经营罪，他是经营还没有开始经营呢，只是买来囤在那儿呢，等着以后经营呢，这个也是同样适用这样的既遂哈。
1: 对，也是构成了。对，
0: 那他这个罪的起刑呢是怎么一个追诉，多少条，多少金额可能会涉罪啊？
1: 非法经营罪呢，正常呢是货值是5万元，就是烟草的货值达到5万元就可以构成这个相关的这个犯罪。那么正常的一个量刑呢是这个5万元，正常是5年以下的这个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然后处呢1倍以上5倍以下的一个罚金。嗯，他非法经营罪量刑呢是5年以下和5年以上两个档。那您说的这个货值5万是？
0: 5年以下这个档，是吧？对对啊。那再往上呢，货值多少是5年以上，在25万元以上或者非法所得在10万元以上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一般是构成情节特别严重，是在5年以上这个有期徒刑来进行这个量刑。
1: 哦，我来看看王某啊，他的涉案是900多条，全是真烟啊，真的啊，核定货值是23万多，那这个应该是5年以下的档去量刑，是吧？是的。嗯，但是王某还有一个自首，自首要从轻还是减轻？他可以怎么样减这个基准刑往下减？
0: 正常的是属于法定的一个这个从轻的一个情节。嗯，能减基准刑的大概多少？
1: 是减轻还是从轻？因为是可以减轻和可以从轻，是吧？是属于这个减轻的情节，然后下来大概可以减到40%左右，在基准刑的基础之上。好，我们看到啊，在5月7号呢，王某因为犯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啊，2年，缓刑呢是2年6个月，并处罚金是10000。那您如何来评价这个量刑？它是缓刑。
0: 非法经营类犯罪呢，像这种呢，就是他这样的一个囤积行为或者说销售行为的话，没有说是就基本上呢这一类的这个犯罪呢，一般呢就是金额不是特别大的，一般呢都是判缓刑的。然后呢，只要你认交相关的罚金以及这个相关的这个配合相关的行为的话，一般都是适用的是缓刑。所以本案呢，这个是适用的这个缓刑，因为呢他没有。
1: 他没有这个直接销售有相关的这个牟利行为，没有实际上的，就是得到他的这个非法所得，对，没有盈利，没有得到他的非法所得，所以这样的一个处罚呢，我觉得也是合适的。嗯，然后他罚金是罚了10000，您一开始说还有其他的类似于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那这个因为他没有违法所得，但是他有那个，就是那个烟嘛，是吧？囤的那个烟，这个还会另外处吗？不会了哈。
0: 不会再处了，不会再另处了。对，
1: 好，这是关于这个王某怎么也没有想到，是吧？也让很多人没有想到，我还没有开始卖呢，我是囤着摆着呢都不行啊，还真不行啊，有可能就刑事犯罪了。来，咱讲一讲，因为这个是无证销售，是吧？如果是非法的运输啊，超量啦，那这个是不是也是违法，甚至也可能会犯罪？就运输，以前我们讲过类似案件。
0: 哎呀，我用车也好，其他工具也好，运这个烟，多少条是合法的？超过多少条可能就违法？有说法吗？正常的烟草的日常的一个运输行为呢，如果说在500条这个以下的话，正常的是一个可以携带或者运输的正常的一个量。如果说超过这个50条以上的，那就可能会涉及到这个相应的这个违法行为。 那么呢，这个烟草的这个运输呢，也是需要有专门的这个许可证才能进行的。如果说这个无证进行这个运输的话，可能会涉及这个相应的一个行政处罚。如果说专门为了这个运输，明知道相关的人员不具备这样的一个烟草的一个销售的这样的一个资格而配合进行运输呢，那有可能会构成非法经营罪的一个共犯。哦。
1: 他这个运输啊，其实也是非法经营罪，同样的是吧？无论销售啊、运输啊，都囊括在这个罪名里头啊，是这样吧？
0: 对，是的。
1: 哦，那也是一样。那好，那如果没有达到，比如说这个非法经营罪的起刑追诉条件哈，没有， 还是一个类似于行政处罚？那这个是怎么一个？

0: 罚呢？像这样的
1: 一般呢是直接的，就是扣一般呢是直接的暂扣掉这个相关的这个烟草，可能会做相应的一个没收处理。另外呢可能会处就是相关的这个货值的20%到50%的一个罚款。
0: 哦，这是关于行政处罚，严重的是非法经营罪啊，前面量刑也提了，不再重复。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如果是走私的烟，我们假设一下，或者是假烟，那这个肯定是刑事问题了。如果数量再大，是吧，那这个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你也提一提啊。
1: 如果是走私的话，那就按照这个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定罪。那么这样的一个定罪呢，一般呢就是会在处这个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就是走私的这个货物这个金额逃税的这个金额较大的话，这个入罪的这个起刑点呢一般是逃税金额10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如果说这个数额较大的，数额巨大的，是50万元以上250万元以下的这样一个逃税的这个节点呢，那正常是3年以上10年以下的一个有期徒刑。如果有250万元以上的这个逃税的，那就会处10年以上的这个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0: 嗯，很重啊。那如果是假烟呢？这个案件是真烟啊。如果是假烟这是什么一个刑事问题？
1: 那就是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罪了。
0: 嗯，那怎么量刑呢？
1: 销售假冒伪劣产品，正常呢是这个正常的一个量刑的一个区间呢，那么是在这个
0: 好像也是3年以下是吧？
1: 3年以下有期徒刑，然后3到7年
0: 啊，
1: 作为一个量刑的这么一个幅度来的。
0: 3到7啊，好，这是前面我们讲类似于王某这样的，我是比如说有一些超市啊去囤啊或者运输啊怎么样。如果是个人，我们来谈谈，我个人假设我家里囤了900多条的香烟，全是真烟啊，就只不过地点换了，我不是一个经营者，我是一个个人，那这个案件有不同吗？会不会违法？那我也没有证，比如说我是自用，但我自用似乎也用不了那么多，假设啊，那这个有可能有一些违法甚至是刑事犯罪吗？像这样的，
1: 如果说确实我有证据证明我的所有的这个购买的这个烟，购买烟的这个途径也是正规途径来进行购买的，而且我购买相关的烟呢，我要么是我自己自用，我的自用包括我自己进行消费，我或者我赠予给其他人来进行消费，比如说我的日常的一些客情维护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是有可能是不构成违法或者说不构成犯罪的，相当于我既没有这个非法经营销售烟草的这样一个目的，我的全部的这个购买行为或者囤积行为全是为了我自己自用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一般是不构成这个违法犯罪的。
0: 嗯，但是如果比如说我这个量也很大是吧，甚至我不能说明来源怎么样啊，那有可能有其他一些问题。我举个例子啊，你看有一个男子，他呢是把18000多条的香烟放在家里，然后被人举报说你违法运输香烟，真的被查了，他是被烟草部门查了以后处罚呀没收啊，但是似乎也没有看到涉罪，法院也判相关的这个就是行政部门处罚是合适的合法的。哎，您也解释一下，就这个我们怎么把握好尺度啊？
1: 这里面呢，事实上它是定的是一个非法运输香烟的这么一个行为啊，就是如果从运输的这个行为上来看，你大量的这个香烟，比如跨区域来进行运输的话，那是有可能是构成这个行政处罚的。那单纯的购买和这个运输这个香烟的这个行为啊，原则上是不构成非法经营罪的，除非是他明知道有人是为了销售目的无证销售，那才会构成非法经营罪。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案例啊，法院这样的一个判决维持，我觉得也是没问题的
0: 啊。确实也是有这样的风险的是吧，所以我们提醒一下，因为除了这个烟草啊药品和烟花爆竹等等类似，还有哪一些有可能，因为它都是要取得这个经营许可的，否则你擅自的销售啊有可能是非法经营罪，您提示一下啊给大家。
1: 就是我们国家呢有很多的这个产品呢可能是有相关的这个专营的这个资格的，需要获得相关的这个专卖的这个许可的，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个烟草啊，甚至是有一

0: 一些这个特别类型的这个食品，包括我们的这个糖类之类的，都是有相关的这个特别的这个批文或者批准才可以进行这个售卖的。有一些呢，包括有一些化工领域的一些原料，那么这些东西呢，也是需要特别的这个许可的。那如果说你在没有获得相关特别许可的情况下呢，来对这个 相关的这个货物或者产品来进行买卖、销售、囤积，那么轻则呢可能会构成这个违法行为，可能会遭受相应的一个行政处罚。那么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呢，可能还会构成非法经营类的相关的犯罪。最常见的，比如说在金融领域的，比如说一个放贷行为，或者说借款行为，或者说是这个无证呢企业呢对外的这个大量的拆借行为。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都有可能会构成非法经营罪。嗯，您有举了举其他例子，所以提醒大家哈，就是任何时候不要心存侥幸，因为一时的利益的诱惑而触犯法律底线啊。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的第一项内容，也非常感谢钟岩成律师做客节目。好，钟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要警惕啊，这个诈骗呢也可能会杀一个回马枪。我们来听听今天的警官是怎么说的。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民警徐宝元。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套路不断翻新，诈骗团伙持续纠缠受害人，精准拿捏群众想回本、减损失的心理，反复洗脑，伺机实施二次诈骗，连环收割，隐蔽性极强，风险极高。此前，辖区一名女子疑似深陷虚假平台诈骗陷阱，我们第一时间上门开展面对面劝阻。经了解，该女子此前下载了一款外观仿真的山寨交易软件， 误以为是正规平台海外版本，便按照对方的指引，在平台内开展线上售货交易，踏入骗子精心布设的诈骗圈套。我们告知该女子，山寨软件的破绽疑点，系统拆解虚假交易平台的全套诈骗流程。她彻底认清诈骗套路，当场幡然醒悟，并郑重承诺不再登录操作陌生平台，不再与陌生人员往来。但凭借过往的反诈经验， 我们还是定期对这名女子进行了回访，果然发现了问题，该女子竟然再次与诈骗分子取得联系，险些再次掉入陷阱。民警耐心询问核实，发现骗子精准抓住女子急于挽回损失、期待回本回血的心理，再度编织虚假话术进行诱导，谎称只要继续追加投入，完成相关操作就能全额退回此前损失的钱款。 急于挽回损失的女子信以为真，准备转账操作，险些遭遇二次财产损失。危急关头，民警立即叫停女子所有操作，当场制止转账行为，彻底阻断被骗风险。为了提升当事人的防范意识，我们还结合案情深度拆解二次诈骗的迷惑话术，帮助女子彻底破除侥幸翻盘的错误心态，
1: 从源头杜绝反复被骗、连环被骗隐患。嗯，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进广告。下面我说支电话，对您非常有用啊，大家赶快要记一下啊，4008783823。我们的老朋友好视力呢，迎来了26周年的大庆日子啊。他通过咱们江苏广播呢，隆重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等问题啊，今天呢特别开通了江苏专线 您只要拨打4008783，就能领取江苏的专属补贴。下单呢，先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啊，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为止。赶紧打电话4008783，4008783。特别是眼睛模糊的朋友啊，手机电视呢看不清，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的，干啥呢都不方便 啊，还有的眼睛啊，干涩发痒，出门呢见风见光啊，眼睛还刺痛流泪，特别影响生活。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啊，补贴多，建议大家呢都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 贴着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就像给眼睛啊做一个全套的按摩理疗。

那眼睛呢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啊，我们都很喜欢用，推荐大家呢都来试一试。现在打4008783，4008783，还能领补贴啊。 购买呢，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啊，再送豪华收音机、石墨烯冰丝凉席，赶快打电话400。记录。

0: 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1: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2: 勇夺团体前三。
0: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1: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0: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1: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0: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1: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0: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1: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0: 江苏银行、
1: 南京银行、
0: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1: 华夏基金、
0: 南方基金、
1: 嘉实基金、
0: 国泰基金、
1: 工银瑞信基金、
0: 景顺长城基金、
1: 中银基金、
0: 银华基金、
1: 大成基金、
0: 新源基金、
1: 国投瑞银基金、
0: 东方基金、
1: 红利基金，
0: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1: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0: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3: 当你准备出门，随手关掉客厅的顶灯；当你市场买菜，随手带着用过的布袋；当你越过汽车，信步走向地铁的站台，每一个不起眼的小动作都能留住一片星光，都能守住一缕花香，都能换来一片清朗。我是董洁，

0: 够感受到它的好处，没有刺骨的冰凉，凉得很温和，很温柔。如果您觉得商场好几千的价格有点犹豫舍不得，赶快广播热销了快20年的头层水牛皮凉席，三位数999就能拿走，尤其是现在仅需加30块钱就能升级发货，带透气防滑衬垫的。外面这个衬垫啊，没有一两百根本不会给你啊，999加30，也就是1029，赶快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自助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去下单。何先生说，原来牛皮凉席这么舒服啊，我怕热，老婆怕冷，为开不开空调，开多久的空调，经常闹得不愉快，现在好了，用上牛皮凉席真的是跟你们说的一样，不用整晚开空调了。其实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睡了才知道真香。来吧，999加30，1029，这个价格真的是无法拒绝。那这批皮料做完就真的没有了。400710-1900，400710-1900，全部头层的水牛皮的软睡席，一床能用50年，健康好睡眠就靠它了。现在排单非常的满，全部按照订单顺序发货。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买黄金到招行，成色纯，款式多，规格丰富，物美价优。一举夺魁系列金条，葵花向阳，为人生赛道注入好运。步步高升系列金条呢，节节向上，暗含生活蒸蒸日上的好彩头。多款熠熠金条火热销售中，更有一克、三克、五克不同克重小金条供应。来招行一站式满足多种购金需求。招商银行南京分行成立30周年，三十而立，向阳前行。你有没有想过啊，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这次我们937知识背包客想带你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淀。我们第一脚呢会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那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白天呢，你用专业的日耳镜看见太阳表面的火焰，当夜幕降临，那你可以用望远镜呢追寻行星的踪迹。从兴隆出来，我们一头会扎进坝上草原啊，那里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啊。越野车呢将带你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80%的游客啊到不了的地方。夜晚呢，篝火燃起，烤全羊啊飘香四溢，飞翼打铁花呢在星空下绽放。从草原转身，我们会奔向秦皇岛的大海，跟着老船长呢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6天5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线路，我们优化了行程，那不仅为各位呢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更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是5算住宿，烤全羊、草原溜达鸡啊、满族的传统宴，还有同德烤鸭，通通都安排。937知识背包客啊，2026独家策划，8月8号到8月13号，军情观察的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2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每人是5380元，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含南京往返的高铁，每人是6580元。2种方式呢，大家可以自由选择。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这次行程呢，我们将特别推出一期针对10周岁以上的孩子的独立营。8天7晚，多出来2天时间，那孩子们呢将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清晨呢有专属通道亲历国旗冉冉升起，还有故宫的深度研学，国家级的博物馆，还有呢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7月27号到8月3号，由新闻早高峰的主持人侯真带队，8天7晚，每人是8680元，南京往返仅此一期，限额40人。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的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是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吧。这天啊一热起来了，是不是就想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待几天？正好呢，咱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上新了，一路繁花有5龙，万般风情叫阿姨6天5晚舒适游。那很多人一听呢在重庆啊就摇头说火炉太热。

0: 了吧。其实啊，咱们去的是武隆，是重庆周边啊非常热门的避暑胜地啊。夏季的平均温度呢在20到25度左右，拥有高山草原、峡谷地缝和原始森林，天然空调的效果极佳。武隆呢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地质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虽然说是山城啊，但全程呢几乎不爬山啊，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非常的轻松。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还有苗族篝火晚会1949大型实景演出，住宿升级呢两晚是五钻酒店，一个都不要错过。重点来了啊，暑期去哪儿呢都贵，那咱们江苏广播的粉丝专属补贴，暑期呢不加价，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这个价格包含了往返的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还贴心的安排了多顿特色餐啊，真的是非常超值。更贴心的是啊，这趟旅程呢，咱们江苏广播的明星主播呢亲自带队啊，陪您一路同行。去过一路繁华的老朋友都知道啊，跟着咱们主播走，安心、开心、省心。旅途中啊，每一刻都有人贴心照顾，欢声笑语不断。想和主播一起避暑有武隆的朋友，要关注到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武隆，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报名吧。这个暑期咱们武隆见。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的，八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1: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为您服务啊。那再说一下我们的参与方式，这会儿您可以拿起手机找大律师来咨询了，四个字儿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加关注以后您在对话框以文字方式呢把您要问的写好，同时呢加电话，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南京江苏志邦律师事务所周雷鸣律师。周律师您好。
2: 主持人下午好。
0: 哎，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啊。一位叫秦耕雨读的朋友说呢，已经退休的公务员，因为呢非法啊这个捕捞水产品罪，被单处罚金的1000元。退休待遇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呢？这个确实可能会有影响吧，像这样的。
2: 啊，会有影响的。但是他这个刑事处罚是单处罚金。这样的话呢，一般是不会被取消或者停发的，但要调低这个标准。对于说单处罚金，他是没有判定主刑嘛？正常情况下，如果他在职的情况是予撤职，但这撤职不是我们说的，开除这个情形，不是说这个一定要把公职给去掉之后不予发放以后的退休金。这个撤职只是他职务行为被撤除。然后呢，他正常情况下呢，他是降一级的进行这个刑事待遇，但是他退休以后跟那个撤职对应的，他没有严格60期。
0: 有一个纾困的通道哦。
2: 对，签订这个协议之后还要去积极履行，如果在这过程再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那能不能协商再变更这样的协议？
0: 还可以再协商，如果还是还不上，还可以再协商是吧？
2: 这实际上是这么做，但是我。

0: 们只是建议，不是说以这个理由再去进行推诿责任的承担。
1: 是，还是想办法缓一缓，对吧？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啊。好，要量力而行。我们最后再抓紧看一条吧。高爽说法，加关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这是您咨询问题找律师非常方便、管用的方法啊。一位叫见贤思齐的朋友说呢，环卫处招聘管理员没有在网上发布招聘信息，而通过私底下呢个人来介绍的，这个到底合不合规？到哪去反映一下？这不合规吧？这种招聘。
0: 对。环卫处其实叫环境卫生管理处，它是政府的事业单位。它招聘的这些管理人员啊，它还不是说工勤技能这些岗位的人员，它应当适用事业单位的公开招聘的制度。
1: 不可以私下
0: 对，
1: 里介
0: 这
1: 绍，
0: 种
1: 对吧？
0: 对，应该是会公开招聘。当然说那个有一个特殊情况，就国家什么政策性安置啊，那干部人事管理权限、上级任命的以及设立岗位的这些可以除外，就可以直接。有定向选择的人或者国家上级任命的都没问题。目前我们看咨询这个问题，应该不属于这样的信息。
1: 那不合规，这个到哪儿去举报？像他的上级主管部门是哪里，或者有关的哪一些监督机构去反映一下？
0: 有几个部分，第一个是当地的人社局，它有个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有这个部门专门受理这样的投诉。第二个就是这个我们招聘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比如说我们的生态环境局，然后还有一个渠道，可能就是向纪检监察部门反映这个在招聘过程中违反国家法律规定的情形，可能有徇私的情形。
1: 我打12345管用吗？能不能尝试一下？也可以是吗？
0: 135可以尝试，135会把这样的
1: 转
0: 投
1: 办。
0: 诉或者举报转到对相关的部门去。
1: 也是一个方法啊。好，来
0: 是
1: 到
0: 的。
1: 这儿结束我们的律师帮忙团，也非常感谢周雷明律师做客节目。好，周律师，再见。
0: 好，主持人再见。
1: 哎，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大律师，您可以随时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下午4点的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沿江河以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我省东北部地区雨量中到大，部分地区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今天的最高气温，沿江河苏南地区35到36度，淮北北部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在33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淮北北部地区23到24度，苏南地区29度左右，其他地区26到27度。这两天啊，仍然是保持着高温天气，但是还是有一些这个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雨，大家出门呢也可以记得带伞。下面来关注省内新闻。入伏以来啊，江苏多地持续高温，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依然坚守岗位，江苏社会工作、慈善等系统还有慈善爱心人士利用暖心驿站、文明能量站、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阵地，为烈日下的坚守者撑起了一把把清凉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启幕，南京十多家本土 AI 科创企业带着各自的标杆性拳头产品集结亮相，覆盖了工业制造、智能制造、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行业大模型、AIGC 等核心赛道。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

0: 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新闻。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24时，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会开启。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监测，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震荡上涨。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300元和290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上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目前全国有16条河流仍然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3.33米，需持续关注水情预警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那么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和灾害预警信息，暴雨时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通知，督促并举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优化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服务，规范业务办理。根据通知要求，今后退税商店可开具电子退税申请单和电子发票，境外旅客离境退税实现无纸化办理。当地时间17号凌晨，以色列第25届议会以62票赞成、0票反对，三读通过一项有关政党经费法的相关修正案。那么根据该法律相关规定，以色列第25届议会正式宣告解散。据了解，根据安排，以色列议会随后进入休会期，如无特殊安排，在新一届议会宣誓就职前，议会呢将不再召开全体会议。以色列执政联盟此前宣布，新一届的议会选举将会在10月27号正式举行。当地时间1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打击了位于阿曼的美军海上监视雷达和空中监视雷达。好，接下来请您听小江说天气。
2: 他指责说是这是对平民发动的袭击啊，那么这里面我们讲就是有时候他有一些外交辞令的东西。但是总的来讲，就像之前阿拉伯国家所谓的，就是这不是他们选择的战争，这不是，就是那个时候不是这个巴林当时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这不是你们的战争，那就是等于对于这个海湾国家来讲，那么很多时候他也是一个被迫被卷入，而且你现在对他来讲，他一方面遭到攻击，但是他们其实也很清楚知道，如果开打的话，那美国人可能马上就突然就撤身了，就开始让伊朗跟阿拉伯国家开打，所以这个时候很多的阿拉伯国家选择的方式可能就更多的也只能是基于外交层面的一些回应，而不能说真正的说参战，因为参战可能导致的结果就更为复杂一些。
1: 那么我们看到除了坎塔尔之外啊，伊朗对像巴林，刚才你也提到了，还有包括科威特等国的啊这个美军的设施或美军的基地发动了打击，那么这些方向的打击怎么解读呢？
2: 首先当然还是对跟美军目标有关的啊。那么你比如说像这个巴林的支援港，那么这个都是，可以说美军在中东，在整个的美国中央司令部的任务区里面最重要的核心基地。然后另外呢，这个伊朗的媒体，伊朗国家电视台的说法是，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对约旦的美国的这个战机，包括直升机，那么进行了攻击。另外，可能这两天还有一些消息认为，在伊拉克境内的啊，有一些被怀疑支持这个以色列跟美国试图跟伊朗发生冲突的伊拉克的库尔德武装组织啊，那么很有可能也遭到了被认为是来自于伊朗的攻击。那么这个就是说，我觉得对于伊朗来讲，他的行动现在还是说像之前那样，虽然一直强调跟军事相关，但是难免也会波及一些这个军民两用目标，所以我觉得
1: 打得没那么准，对吧？
2: 甚至有些情况之下，

0: 就像美国对伊朗的一些目标的空袭一样，就是你很难说它到底是纯民用还是军民两用，就这个时候也是一个现代战争有的时候会发生的事情。
1: 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个美国和伊朗这轮的互相的袭击当中啊，怎么说呢，就是双方在外交上的一些表态其实并没有把谈判啊或者说外交斡旋的渠道给完全堵死，就是两边谁也没站出来说，哎，咱们现在就是打，然后呢谈判呢就完全中断了，以后咱们谁也别联系了。这个微妙的状态您怎么解读呢？
0: 我觉得对于伊朗也好，对于美国也罢，就现在大家很清楚知道还能打出什么一个结果来，就是能不能打出之前这个阶段没有打出的更大的结果。这个我想从理性判断的角度来讲，大家都认为可能打不出来，那么但是大家又都认为对方也更打不出来，所以他其实是会认为自己更能够拖得下去，那么在冲突之中可能处于一个更坚韧的一方。那么这个时候，那既然在谈判过程之中那么认为双方的这个目标要价差得太远，又没有什么互信的情况之下，那么似乎打就变成了一个有可能会使得对方那么在谈判之中让步的手段。虽然我觉得其实两方也都很清楚知道光靠打对方可能也不会让步，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就是似乎没有更好的选择的时候，那就先打。而且我觉得现在对于伊朗方面来说，是不是还在想一些其他的手段，你比如说曼德海峡，那么这些选项我觉得对于整个地区也好，对于整个世界也罢，它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压力。美国方面当然从美国国会跟白宫博弈的层面就又开始说报告就正式跟伊朗开战了，那么这种报告也是美国国内的这种利益跟相关的比如说战争决策权的这样的博弈，就这些都是混在一块儿的。那么大家可能也许就又突然要停火，但是双方其实打从心底里对对方也没有什么信任，对谈判前景也没有多少信心。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就像我之前说，我对停战协议的这种前景并不是抱太大希望。
1: 也就是双方虽然都没说哎咱们彻底不谈了，但是呢也没有说哎那咱们怎么谈，对吧，就是处于一个小打同时谈判停滞的这样一个状态，对吧。我记得之前啊有一个说法，就是也是媒体总结的，说之前有一段时期美国和伊朗之间叫什么不战不谈不和，但是现在变成了什么呢，小打小战啊，然后也不谈啊，处于这样一个阶段。那么这样一种在谈和打之间的这个状态，或者说边谈边打的一个状态，班老师您怎么看它接下来延续的方向呢，就一直这么持续下去吗，能到什么时候呢？
0: 我觉得现在来讲，就是之前的这个状态我也不认为它是个和平状态
1: 啊，怎么
0: 讲，伊朗方面从这两天有报告，伊朗方面认为从6月22号就双方开始谈开始，那么伊朗已经就是因为美国的空袭已经死了几十人了。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伊朗方面也好美国也好其实都知道大家就压根没有真正意义上停过火，那么只不过是国际社会很迫切的希望能够坐下来谈，那么包括美国和伊朗的经济在内所有人的经济都撑不下去继续打，但是这个并不能够就导致一个理性的说马上就停下来的结果。所以我觉得对于双方来讲边打边谈打打谈谈，但是确实不太可能迅速形成一个双方都认为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种和谈的协议，这个我觉得很困难。因为对于伊朗来讲，伊朗其实已经看到了自身的这种韧性跟现在应该说建立的一些信心，而对于美国来讲，最糟糕的情况就是美国不是中东的域内国家，美国随时有可能离开，美国也并不真正考虑中东的世界的这些民生的问题，甚至可能都不太关心他自己国内的民生问题。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就美国人想打就可能打，想谈就可能谈，那么甚至可能会借助这种手段作为一个跟地区国家去博弈的一种所谓的筹码跟手段。那在这种背景之下，那我觉得各方很有可能都会把打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你可以认为打本身也是一种我们说打引号的谈，或者是迫使各方进入到交流的这样一种手段。
1: 嗯，是。 是的，好，感谢樊老师的分析和解读。这个话题呢，我们先聊到这儿。马上在半点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把视线转向欧洲方向，来说说最近欧洲国。

0: 国家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的变化。好了，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1: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晚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未央，行车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百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1: 火辣的不止火炉南京，更有必入的纳凉神器三峡湖区的头层水牛皮凉席。这个床上的天然空调卖了快20年，今年真的是颠覆了。因为厂家去年低价整包了一批原皮材料，特此做了这批红棕色的经典款，以999的价格做回馈。之前3000块钱买的请消消气，早买真的是早享受。新朋友不相信的

0: 钱您买回家，卧室啥的不布置都能够瞬间提升档次，从此生活做减法，而且不需要打理，比洗床单被罩省太多功夫了。刘女士说，是之前推荐的3000块钱的席子吗？必须是啊，品质完全是一样的，而且这一批还给各位做了升级，本来加上防滑衬垫要加100，那为了回馈我们的广大听众，只要加30就可以了。这一批结束真的就要结束了，之前舍不得买的，想要在高温里睡个安稳觉，想要提升卧室软装的，都别再犹豫了，现在下单，快马加鞭给您送货上门，让您当晚就跟闷热失眠说拜拜。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
1: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有拥抱大海吗？
2: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1: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2: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1: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2: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2: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3: 各位，我们这个暑假的知识背包课还有最后的少量名额，感兴趣的朋友抓紧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了。给大家划重点，8月8号到8月13号，6天5晚的独家精品定制路线，目的地秦皇岛，我们从坝上草原一路玩到秦皇岛的渤海之滨的海边。那么而且有一个重点，就是郝帅亲自带队陪大家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那么怎么咨询报名呢？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在这个底部菜单栏中间菜单点知识背包客，就可以在线查看行程详情并报名。另外呢，您也可以拨打咨询电话联系客服咨询报名，025-6816-8059，咨询电话是025-6816-8059。那么这一次的知识背包客，我觉得啊，可以说是一个五好产品。第一好就是玩得好，我们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可以拥抱草原、星辰还有大海。那么在美丽的坝上草原，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那么坐着越野车，一次体验穿越5种地貌，这是大多数游客看不到的美景。那么夜晚篝火燃起，还有非遗的打铁花表演，还有烤全羊，都是可以体验的。那么还有大海，我们在这个秦皇岛美丽的渤海之滨，包括可以跟着老船长坐船乘风破浪，环看渤海湾。那么星星怎么看呢？我们在这个河北兴隆的群山啊，有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我们还有专业的日耳镜、天文望远镜，可以纵览璀璨银河，还可以看到白天太阳表面的火焰啊，所以是一个夏天拥有草原、星辰和大海。这第一玩得好，第二是吃得好，在行程中烤全羊、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同德烤鸭，这些美食都给您安排好了，而且不用多花一分钱。第三是住得好，全程升级了这个住宿标准，全程5钻啊。那么第四是我们的这个性价比好，两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的是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是6580元每人，两个方式您可以自己选，都是性价比非常高的。那么第五 好是好帅的好啊。那么8月8号到8月13号这个团期。

0: 郝帅亲自带队和您一起体验这场知识背包客的传奇之旅。您可以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咨询报名，抓住最后的少量名额。02568168059 02568168059。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0: 此前节目中啊，我们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就可以秒杀国和汤高端钙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抓住时间，活动在月底准时结束了。需要补钙的朋友打电话咨询报名，400100-7897，400100-7897。很多朋友因为缺钙啊，总是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容易抽筋，牙齿也越掉越多。推荐您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汤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棉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那么钙片每天都要吃，普通的钙片一个月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那么这还只是补钙。而这个江苏新闻广播的暑期限时特惠呢，钙加上维 D3 加维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液体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的量，现在秒杀价38块钱就能体验，帮您省掉了足足110块。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不要等骨头变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起来补钙，现在趁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抓紧秒杀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400100-7897，400100-7897。那么您也可以在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在线参与秒杀。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郝帅继续为您直播。您可以在大蓝鲸找到我们的军情观察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我们也邀请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和军事热点。您也可以给我发私信啊，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我们一起来讨论交流。
1: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英法等欧洲国家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他们为什么对乌克兰这么有信心？欧洲加大军援力度之后呢，这个俄乌的战场形势会发生哪些变化？7月14号，法国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阅兵式。那么当飞行表演队飞越香榭里舍大街时，那么幻影2000战机上载有乌克兰空军飞行员，这被视为乌克兰和法国紧密合作的一个标志。那么在14号的同一天，泽连斯基表示，法国承诺向乌克兰提供先进战机、巡航导弹、制导炸弹还有防空反导系统啊，可以说这个法国啊是非常明显的加码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力度。此外，我们关注到其他这个欧洲国家的一些动向，比如说英国。7月16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在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时宣布，英国将会联合瑞典向乌克兰提供16架现代化的新战斗机啊，那么应该就是这个鹰狮战斗机啊。怎么解读英法等欧洲国家援乌力度的这种加码？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白孟辰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那么白老师，我们先来说法国啊，那么从法国的角度来看，法国为什么明显加大了对乌克兰的这种支持和力挺的力度呢？
2: 我觉得要应该叫做法国明显提高了支持乌克兰的声调，但是这几项，就你刚才提到的这几项所谓的支持。

0: 这个措施啊，没有一个是瞬间或者说是近期能够实现的，因为法国方面提供的这几项就像美国之前说爱国者三一样，允许乌克兰生产风暴鹰鹰导弹，允许乌克兰生产这个紫万30防空导弹，允许乌克兰生产铁锤，就是 ASM 制导炸弹，然后呢这个包括到2028-2029年向乌克兰提供阵风啊，这一系列的所谓的目标。但是我们说这些都是要到2028年以后的事情。对于乌克兰来讲，乌克兰现在需要的是马上能够满足需要的、满足消耗的弹药、飞机，这些对于法国来讲通通没有，这本质上就是一个空头支票。那么英国人其实更有意思，就是英国人甚至不生产鹰狮，英国所参与生产的这个欧洲3款3代战机是台风，但是英国方面没有说要把台风给这个乌克兰的意思。英国人说实话，我可以提供一部分资金给到跟鹰狮相关的项目啊。那么这些呢，我觉得还有一个相关新闻，就是欧盟在前两天有一个信息讲，欧盟可以把援乌的60亿欧元资金里面的一部分用于采购欧洲以外生产的无人机零件。那么大的前提是，首先这个零件是欧洲造不出来的，第二这个零件所占整机比不能超过35%。那么当然就是这个所谓的生产零件的国家几乎确定肯定是要来自东亚的。那么对于欧洲来讲，我觉得这一轮在甚至美国都提高的声调的情况之下，欧洲方面似乎不做这种声调上的提高似乎是不太合适的。但同时呢，就像之前的问题，第一就是欧洲自身的能力产能那么有限，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对于欧洲来讲，他要考虑把这个资金最大限度的留在欧盟内部，就是乌克兰方面会看到一个数字，有可能会拿到这个数字相关的一些装备、弹药、武器，但是更多的首先是援助欧洲自己的军事工业体系。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欧洲来讲，就表述什么欧洲援乌的力度增加，这个其实也都是话术跟空头支票，更多的是为了就是在各国国内那么去安抚人心，去争夺那些支持援乌的选民，他并不是说实际真正的说是如何如何加大了对于乌克兰的援助力度。那么对乌克兰来讲，最大的问题首先来自于人力资源。那么这块来讲，欧盟其实到现在为止所做的事情也只有把那些认为适合服役、年龄、性别方方面都适合的乌克兰人在欧洲的难民身份逐渐的取消，把他们试图推回乌克兰国内，这个也是欧洲在相关问题上面做的最大的一个动作了。
1: 嗯，也就是在您看来啊，欧洲很多的所谓的援乌的举动啊，更多的要不是就是要么就是遥远时间，比如说2年后、3年后之后的这种饼啊，画的饼，要么就是呢把人赶回去啊，让你呢还能继续征兵啊，是这个意思对吗？那么我们怎么看待这种就是表演式的援乌呢？那会不会导致就是说远水解不了近渴呢？那么乌克兰会不会不满呢？您怎么看？
0: 乌克兰当然不满，但乌克兰不满，乌克兰也没有办法，因为乌克兰要维持作战，乌克兰所需要的资金，乌克兰的无论是政府体系、它的国内的民生、它的征兵的很多的资金，其实都是依赖于欧美提供的贷款。那么对于乌克兰来讲，这个就他自己的经济已经不可以支撑的情况之下，那么他就算是不满，也不可能去跟欧洲方面说有更多的要求，因为提了要求，欧洲方面也不太可能超过他自身能力的去满足。所以我觉得乌克兰肯定是有不满的，但是这种不满呢，因为双方在这种援助和被援助关系里面的天然的地位差异，所以乌克兰方面也没有什么办法。对于欧洲来讲，欧洲很多国家国内也有不满，就是援乌问题它本质上首先是个政治问题，那么这种政治问题在各国国内的博弈里面，它其实会带来很多复杂的影响，尤其是他在跟其他的一些问题联动，你比如说民生问题，这个能源成本问题，那这些呢最后会影响欧洲国内政治的。所以对于欧洲来讲，援乌问题有的时候采取这种雷声大雨点小的方式，也是考虑要真正的采用一些动作的话，那么欧洲有没有能力去承受这种动作所导致的后果，那这个也是问题啊。
1: 嗯， 那么我们看到这次法国承诺给乌克兰的装备啊，您刚才也提到了很多呢，可能是28年之后啊才开始生产，或者才开始能有这个具体的动作。那么这些装备，你像这个防空，
0: 但是确实是乌克兰现在我觉得更迫切的还是要先解决怎么样维持这个战线上面日常的兵力跟弹药消耗的问题。
1: 嗯，那么我们再来说这个英国方面的援助吧。您刚才也提到了英国这个更有点表演的意思了啊，就是因为英国承诺给乌克兰的这个英式战斗机压根儿也不是英国生产的。那这挺有意思的啊，你答应给乌克兰战机压根儿也不是你的，那就是说是瑞典生产的，对吧？那么这个战机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英式战机您怎么看这件装备对于乌克兰来说的意义呢？另外这个是不是也跟法国一样是28年29年，就是几年之后的事儿呢？
0: 首先产能都是差不多，就是英狮，当然有一些说法，就是英狮可能会用一些旧的版本，就是刚刚退下来的一些型号给向乌克兰提供。那这样乌克兰有可能会在2026年、2027年就能够看到一部分飞机，当然这个看到仍然有些人认为可能就不太可能超过两位数，一般都是个位数的可能性大一些。然后英狮这个飞机呢，其实性能包括它在比如说野战机场甚至是公路起降能力上面还是蛮符合乌克兰现在的这种任务需求的。当然它的这个作战能力跟乌克兰现在拿到的 F-16 的这种中期升级型提升有限，但乌克兰现在考虑的是有无，就是有肯定要比没有强很多，所以乌克兰现在并不挑，就是只要能够给几架，那么乌克兰本身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意义了。那么当然它的性能肯定跟法国阵风相比差远，阵风接近25吨的飞机，那这个英狮是实际上算是这个轻型机。但是呢对乌克兰来说，你有飞机和没飞机差别很大，所以乌克兰方面现在就是有能够给就好。英国方面的问题就是台风的产能跟成本都很糟糕，就是在欧洲的3款3代机里面可能台风的生产成本和这个产能的问题是最为糟糕的，英狮和阵风相对都好一些，所以英国人做这个动作你也可以认为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再加上英国国内呢援乌问题，包括它的国防预算是放在国内使用还是如何对外影响，这个本身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所以我觉得英国方面的选择，它首先也还是考虑国内自己的政治，它倒并不是说真正的考虑说首先琢磨乌克兰的需求，这些也本身都是欧洲国家都是这样，就首先现在越来越多都要考虑本国的这种国内的政治。所以你看像捷克呀匈牙利啊，这很多的东欧国家在援乌问题上面就开始有一些这种波动，那甚至有可能有一些国家说有一些项目不参加了，那这种情况有可能在未来会加剧。
1: 嗯，这也很好理解，帮忙嘛，帮别人忙嘛，主动权在自己嘛，对吧？我怎么帮给什么，什么时候给我，怎么我自己合适，对吧？以我自己合适为准，而不是以你乌克兰你急需什么我就赶紧急你之所急，对吧？那也不现实。那么还有一个细节啊，班老师，说到这个援乌的战机的问题，其实我们看到从开战之初什么美国的 F-16 啊，刚才您说的这个欧洲的台风战机啊，包括法国的什么幻影啊，再包括这个瑞典的英狮啊等等等等，就杂七杂八嘛，已经服役的新的旧的都反正也给了一些了。但是实际上我们在相关的新闻报道中，在俄乌战场的一些新闻当中，其实看这个战机没看到，是怎么解读呢？
0: 首先作用很大，乌克兰方面仍然使用比如说风暴阴影，包括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
3: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4: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3: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

0: 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1: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0: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1: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0: 哇，我要赶紧报名。
1: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 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必吃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3: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小东有话说节目由中国人保赞助播出，中国人保2026苏超联赛独家保险战略合作伙伴，护航国家战略，赋能产业发展，守护万家安康。活动期间，您只要登录江苏人保财险微信小程序参与互动抽奖，就有机会免费赢取苏超观赛门票。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事件、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鸣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7: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6: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7: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6: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7: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6: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8: 下午好，来5点钟啊，咱们开始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半这一个半小时我直播，欢迎您锁定江苏新闻广播。来，周末了啊，周五了，我还没开话筒呢，有人说小东到周五了是不是又该放歌了看时间好不好，今天如果节目能空出时间我们就放放歌，因为每到周五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已经连续多少个周五也没挤出时间能够给大家放歌啊，但是大家默认到周五这天节目呢是不是能够轻松一点啊，天气热了，入伏了，今天是头伏的第3天了啊，到这个时间又是周末比较慵懒，所以呢在路上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同样打起精神来，打起精神来啊。这个季节疲劳驾驶是交通事故的高发原因啊，所以大家注意啊。好了，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可以打这个电话，再报一遍啊，02584652577。不仅有我，还有所有在听节目的小东智囊团的成员啊。谁是小东智囊团的成员呢？每个听节目的人你们都是啊。你们每天听节目很重要的一个任务是什么？帮我出主意怎么解决大家遇到的困难，怎么行使好咱们这个普通群众的监督权啊，是干这个事儿的啊。好了，来，然后说几个事儿啊，一个是今天晚上油价上涨，那么煤加油的 啊，我觉得下班了可以去加油。从目前的这个看到的上涨的幅度，上次我记得下调的时候挺可观，7毛钱，是不是啊？这次上涨呢，在2.4、2.5这个水平啊，一升2.4、2.5的这个水平，所以呢，大家心里有数啊。如果今天正好要去这个油箱有空间啊，你就可以拐弯去趟加油站啊。今天晚上油价上调。油价上调，所以今天12点之前可以去加油，好不好啊？这事儿互相转告一下啊。来，小邓华说第二个事儿，就是报名去那个江苏广播的我们的那个知识背包课啊。8月8号的那个到13号6天5晚嘛，那个还有这个席位啊，那个还有席位。这次啊主要是什么呢？我是觉得你比如说你爱好天文啊，我是觉得比如说你们家孩子啊，这个暑期的这个行程没安排，你可以去考虑这个。他整个的河北一线到秦皇岛啊，去夜观星辰啊，去坝上草原啊，还是一个比较小众的这么一个线路啊，而且知识含量非常高。由我的同事啊，军情观察的节目主持人郝帅带队，时间是8月8号到8月13号。啊，另外就是孩子的独立营是什么呢？就是10岁以上孩子父母可以不用陪，啊，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有特殊通道去早晨在现场感受天安门广场升国旗，而且会参观一些国家级的博物馆，啊，这个就多出2天的时间，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啊，想了解详情的朋友啊，你打个电话去咨询，你就说我是小动物听众啊，我想问一下，啊，我们自己带孩子去还是给孩子报名啊？来记电话，025是南京的区号啊，号码是68168059 025-6816-8059。这是第二件事儿。第三件事儿，下周五啊，下周五康巴赫炒锅的专场直播，你一定要关注啊。康巴赫这个品牌你用没用过他家的锅，大概率你都听过这个品牌啊，中国厨具领导品牌，它在线下有6000多家门店，你去你们当地的高档商场里，大概率都能够看到康巴赫的专柜，能够买到康巴赫的锅啊，它是零涂层不粘锅的开创者啊。那么在抖音、在天猫这些网络平台厨具品牌榜已经连续好多年第一名了，就是卖的最好的啊。下周五有一件事，康巴赫有一个零涂层的钛镶铁锅，钛就金属那个钛啊，钛和铁，它有个钛铁融合的技术啊，这个新品发布在哪发？就在小东直播间。你就想，小东直播间虽然我不是那种什么网络大 V 啊，什么大的达人啊，著名博主我不是，但是因为咱们听众朋友的信任和喜欢，咱们直播间得到了很多大品牌的信任。海尔的洗涤机就在咱们直播间首发的，记不记得啊？现在啊，康巴赫的新品的这个锅在小东直播间星期五的早晨正式上新，上新记得你就要有首发价格。所以啊，给全家人，为了全家健康，也为了你们家炒菜的那个人呢少受点罪，轻松一点，换一口大品牌的好的没有涂层的炒锅啊。这个是下周五的直播，你们记得去预约啊。来，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关注之后啊，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看直播三个字，发看直播三个字，有扫码预约，那锅长什么样你能看到，然后扫码预约下周五的直播啊。然后你要注意了，我现在在节目里呢，我们形成一个习惯，你要到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来直播，你要给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朋友见面礼，康巴赫的见面礼来了啊。泰国香米啊，泰国香米是个品种，不是说这个米是泰国的，这个大米呢是湖北武汉产的啊。那么你记住啊，我们每周五都有给大家要见面礼的活动，这个单元叫今日更便宜。上周五是出生蛋啊，34块就50个斤。
9: 买车谈价格时，他希望门店能给予一定的购车优惠，可工作人员明确表示车价无法再降，但可以赠送价值10600元的装潢大礼包。而真正打动张女士的是商家抛出的福利，终身免费基础保养服务。
10: 他说不要还价，给你10000多块钱的项目包括了贴膜啊、脚垫啊，还有终身免基础保养。我一想， 哎呀，心动了，明天保养不是好事吗？好吧。

0: 我就不还价了。
1: 满心欢喜提车后，张女士以为自己能安心享受免费保养的福利，可第一次进店保养就让她心里很不是个滋味。去年车辆行驶至18000公里，她按照要求到店做基础保养，结果 4S 店除了免费更换机油和机滤外，还给她换了空滤、汽油滤芯、空调滤芯和火花塞，额外又收了她2400多元。当时张女士没有过多计较，正常结清了费用。可让他没想到的是，今年6月22号，张女士再次开车到该 4S 店做基础保养时，门店再次提出额外收费项目。
0: 本来我是想去换个机油机滤，他说终身免保养的嘛，然后他又叫我换这样换那样的，增加了3个项目。然后我说我不需要
1: 基础保养，又被要求增加自费项目，这让张女士实在难以接受。看到额外收费清单后，她起身从茶歇区准备到服务台找工作人员理论，可没想到茶歇区和服务台之间的过道上有一个台阶儿，张女士一脚踏空，整个人重重地摔倒在地。
0: 我摔下来的时候，我觉得我这个腿特别的刺疼，然后我这个手也不知道倒到哪里了，肿了，我就那种疼痛的无法形容。那时候我就感觉到我的脚断了似的。
1: 张女士事后从 4S 店调取的监控画面显示，她当时从茶歇区往服务台正常行走，茶歇区域明显高于地面，当她走到过道台阶处时，左脚脚后跟踩到了台阶边缘部位，一脚踏空，身体瞬间失去平衡，重重摔在地上。事发台阶处没有张贴任何醒目的警示标识，更让张女士心塞的是，摔倒后 4S 店并没有第一时间将她送往医院检查。在她联系了家人并拨打110报警后，经他们的一再要求， 4S 店才派人陪同他去医院。当地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张女士跟骨骨折，左侧第三肋肋骨骨折，伴随肢体多处软组织挫伤、肿胀、淤血。随后张女士在医院住院治疗了11天，全程自费承担所有医疗费用。
0: 到了10天左右的时候，我就提前一天发了个信息给那个黄经理，我说我要出院了，他们也没回信息。
1: 出院回家休养后，张女士的生活完全无法自理，吃饭、起居、上厕所全部需要家人照料。她居住的小区没有电梯，休养期间她无法正常下楼。最近身体稍微好了一点，下楼时也只能靠屁股一点点艰难地往下挪，身心遭受了巨大创伤。
0: 我挪到下楼的，你看我费不费劲啊？到现在 4S 店都没人来跟我们讲一下，还有怎么这个事情怎么处理，也没人问，也没人管的。
1: 张女士说，不仅医药费、治疗费的费用没有着落，住院的10多天里，她经营的小饭店也无法正常营业，给家里造成了不小的经济损失。为进一步核实情况，近日记者陪同张女士来到位于如皋市会政西路28号的如皋聚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售后经理黄小鹏出面接待。针对张女士提出的每次做基础保养都要额外收费的质疑，这位负责人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2: 他说认为呢，说是这个咱们所谓的终身保养其实是一个噱头。
3: 不是这个意思啊，终身免费保养是包含的您的机油机滤的基础保养。
2: 如果说客户提出来我只做基础保养，那咱们为什么又额外给他列了一些清单呢？
3: 就是你检查出来你这个车是不是有保养其他以外的一些项目，我们会告知客户，就是告诉他你这个是不是脏了坏了，这个真的客户的同意，他觉得这个价格合适，然后他会选择更换还是维修还是怎么样其他的方式。
1: 而对于张女士摔伤的问题，记者在 4S 店茶歇区台阶处看到，目前台阶上已经张贴了小心台阶、小心地滑的警示标识，但监控画面和当事人证词均证实，事发当天该位置没有任何警示标识，而是事发后才贴上去的。面对店内台阶前期存在安全隐患的质疑， 4S 店售后经理显得很不以为然。
3: 咱们店开了也蛮久的了，因为就是这么长时间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情。
2: 那个警示标识为什么当时没有贴呢？
3: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因为我们之前一直都是这样，
2: 一直都没有贴是吧？
3: 对，没有的。
2: 就那边是空白的一个。
3: 对对对。
2: 那这样不是，比如说有一些老人或小孩啊来了以后，就是说如果看不清楚的话，不一脚就踏空了吗？
3: 这个我们不做这个评价了。
1: 针对医药

0: 费等费用的赔偿问题。黄庆利当场表示，双方私下不好沟通，所有问题需要前往当地派出所处理。话音未落，黄经理便以工作繁忙为由，准备直接离场终止沟通。
1: 张女士给您发的信息有没有积极的回复？
2: 我是跟她应该是有沟通的，但是有没有回复，我们这个就不敢保证了，因为有时候我工作忙，我回不了信息，这个也很正常。
1: 嗯，
2: 好吧，这边还有什么其他事吗？
1: 那你不是说啊，你是什么意思呢？
2: 不是，因为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干，其他的工作要做。你要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是准备做什么？
1: 那你都没问人家诉求，你哎，你说你忙要走了，
2: 嗯。
0: 4S 店的态度，张女士难以接受。她说自己之前发信息给黄经理得不到回复，好不容易见了面，没说几句话，对方就说有事儿要走。自己骨折还不到一个月，对方连当面协商的机会都不给。在记者的再三要求下，黄经理才表示可以沟通医药费的问题。随后，张女士提出，到目前为止，她已经花费4000多元医药费，除此之外，营养费、护工费以及饭店的经营损失 ，4S 店也应该给个合理的说法。然而，当黄经理把张女士的诉求汇报给领导之后，给出了这样的答复：
2: 出于人道主义关怀，然后认那个医疗费的一部分。
1: 嗯，是多少呢？
2: 当然这个具体的还没说，我们可以申请。
1: 啊，那误工费包括其他的一些费用，营养费、护理费呢？
2: 这个我觉得可以采取一些合理的途径去申请维护你的权益。
1: 就这个不合理是吧？它其实就不合理。
2: 我说合理的这个途径。很合理。
1: 协商不就是合理的途径吗？
2: 对，现在协商的话，领导刚刚跟我说的就是这样，我也如实跟那个女士说了。
1: 嗯，好。就其他的没有了，就是
2: 是的。
0: 针对本次保养纠纷以及张女士摔伤的问题，记者咨询了法律界人士。律师表示，国家法律法规里没有明文界定基础保养包含哪些项目。全国汽车维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推荐的汽车维护检测诊断技术规范中，也没有提到汽车基础保养这一内容，而是采用日常维护、一级维护和二级维护的分级维护制度，对燃油车进行日常维护。4S 店和张女士签订的车辆保养服务协议中，只是笼统提到了终身保养、基础保养，但完全没有细化终身基础保养的各项细则，机油品牌、机油规格、免费项目明细等都没有具体的条款约定。这种模糊化的协议内容很容易引发误解和后续纠纷。商家作为经营主体和专业的 4S 店，有义务提前告知书面约定全部服务内容，未尽告知和约定义务本身存在瑕疵。而针对张女士在店内摔伤一事，律师明确表示 4S 店负有不可推卸的完全保障责任。
3: 江苏天西律师事务所律师倪韶峰。
4: 4S 店作为一个这个对外营业的机构，它本身它这个就是一个公共场所，那么公共场所的这个经营者管理者呢，对这个他人这个人身安全负有安全保障义务。那么你在这个可能会导致这个顾客跌倒的这个台阶上面，要张贴醒目的这个标志啊，警示标志，并且给予一定的提醒。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下，因为未尽这个安全保障义务，由于安全保障措施不到位，那么因此导致这个顾客受伤的话，他是要承担侵权责任。
0: 律师进一步分析，从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张女士当时正常行走，没有玩手机，没有奔跑，是正常步行状态。她自身仅有轻微的注意过失，在以往的司法判例中，这类情况 4S 店需要承担主要责任。
4: 作为这个顾客来说，可以主张这个医疗费啊、误工费、护理费、这个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等等啊。如果构成残疾，还可以主张这个残疾。
5: 就这么干啊，直接起诉，找不到律师的话我给你找律师。这么明显的这样一个事情啊，这么明确责任是谁，然后解决起来你看看困难重重。来，这事儿啊我们持续关注啊。你对外经营吗？你4S 店嘛，你还有服务的职责在身吗？然后你就这么干，对吧？啊，你就这么稀里糊涂的经营，然后出事了，对消费者、对你的客户就这么不负责任，我看你的生意能做多久？我们坚决帮他维权。啊，好了，这事说到这啊，有人说我们这边的啊，店大欺人啊，就是如皋的朋友是不是？啊。郑佳琪说：“小诺老师，我。”

0: 我也深有感受啊，就是他的保养也是会像，也是会推荐其他保养项目，收费不便宜，啊，好了，沈凌晨，红豆一件短袖一条裤子已收到，试了一下，合身且舒服，对不对？啊，我选的品，啊，哈哈哈，好了。这事儿你们听节目啊，如果我这个如皋的这个听众他起诉了，我们全程关注啊，我们跟踪报道啊，我还是不信了呢啊，就这么明确的事儿，然后一个普通的消费者维权会这么困难。好了，小东有话说啊，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一会儿进广告了，广告之后我再来接听啊，025-846-2577，你打这个电话025-846-2577啊。另外就是别忘了，今日更便宜，今天的是24.9块十斤泰国香米啊，泰国香米不是泰国产的，是一个品种，你这么来理解啊，金龙鱼旗下的品牌，这个大米实际上是湖北武汉产的，但是便宜啊。比拼多多都便宜，京东是35.9十斤，拼多多是28块十斤，咱们是康巴赫的见面礼啊，今天晚上8点钟开始你可以抢到，是24.9十斤啊，只有咱们听众才有啊，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看直播三个字，发看直播三个字，你能够看到京东的比价，那个大米长什么样子，然后扫码进群啊。好了，我是主持人小东，来稍后说下件事儿。
1: 电信就是快，好网好服务就选中国电信。小东有话说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人保人人安康众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2: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1: 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众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

0: 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八八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1: 愿意做饭的，喜欢吃那个酸菜鱼的啊，预约起来，明天晚上六点直播啊。我来接电话，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465577，你可以继续拨打。徐州郭先生，你好。
2: 你好，肖东老师，你好。
1: 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2: 嗯，我的问题真的是，这个全国的听众都会很生气的。
1: 全国的听众听了都会很生气啊？
2: 都会。
1: 来，不要渲染，你不要渲染，你就直接说事儿来。
2: 我这个人呢，就是太相信人了，让现在我非常的惨。
1: 说事儿。
2: 哦，好的，我呢，我是在无锡打工，2004年来到无锡一家服装厂。
1: 2004年。
2: 对。
1: 2004年啊，然后呢？
2: 在服装厂呢，认识了一个泰姓黄桥的一个女同事。她当时是她的大姑、小姑、表妹，我们都在一块儿上班。是这样的。然后呢，她说她看上我了，她跟她老公离婚，然后和我一起结婚过日。这个2005年呢，就说我们离开了无锡，回到了我的老家。两天后，她老公带了四个。
1: 不，你先告诉我，她说她跟她老公结婚了，跟你离婚，她跟她老公离婚了，跟你结婚过日子，那这婚是结了还是没结？
2: 没结。
1: 就跟你是没结，但是以夫妻生活吗？以夫妻名义生活吗？
2: 一年有那么个两次到三次。
1: 啊，你指的是啊，到你那里来。那日常呢？你们是不生活在一起呗？
2: 不生活在一起。
1: 啊，不生活在一起。好，然后呢？
2: 然后呢，就说是他就是带了四个人去了我们派出所，然后到我家去找他。
1: 那就是说他没离婚，有老公。然后她老公知道你们俩在一起之后，她老公带着人到你就是到派出所，然后找到你家去了，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啊，然后呢？
2: 然后就是说是第二天他妈给他打电话，他说你这样出走算什么？不想过就来无锡跟你老公离婚，离了婚。
1: 啊，也不说这些细节，是她老公找了，结果是什么？她是跟你跟她老公回去了还是怎么样？
2: 结果是她跟她老公回去了。
1: 啊，跟她老公回去了，然后呢？这都是2004年、2005年二十几年前的事儿了呀。
2: 对，这个2007年的初，她说她是在泰兴黄桥和她姐是开一个服装厂。2007年的，
1: 那就是2025年，她跟她老公回去之后，你们就不再见面了。
2: 对，
1: 是不是？
2: 是的。
1: 啊，然后2007年又联系上了。
2: 对，2007年又联系。2007年的那个年底，她告诉我之后，她说她怀孕了，是我的孩子，
1: 那是不是你的孩子？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2: 一年就那么又见那么两次到三次嘛，然后
1: 那是说是你的孩子，那你先告诉我结果，先告诉我结论来，这孩子最终是不是你的？
2: 这个小孩之后他说的太离奇了，他给我说是小女孩。
1: 不，直接回答我问题，这孩子最终证明是你的还不是你的？
2: 没有证明，他没让我见过。
1: 啊，那其实你不知道孩子是不是你的。
2: 对。
1: 对吧？好了，然后呢？说2007年说怀孕了，孩子是你的，然后呢？要钱呗。
2: 然后对，他就要钱呀，以各种理由，什么他妈给带小孩了，需要钱了，孩子吃奶粉了，上学了，
1: 那你给了吗？
2: 我给了。
1: 啊，给了多少？
2: 我是每个月发了工资，直接到银行的那个取款机，那里给他转账。
1: 啊，你就告诉我前前后后一共给了多少来？说总额。
2: 前前后后从2005年到2015年，这个中间是光银行的小票就有16万多。
1: 好，我问你啊。十年的时间里边，你是都是以抚养费的名义给吗？
2: 不，他还有那个啥，他还说是他老公是找人，那他离婚的时候啊，他要求离婚，他老公找人把他姐夫给打了，打的15人了，然后
1: 你告诉我来，2005年你多大？
2: 2005年我是35岁。
1: 你现在结婚了吗？
2: 我到现在还没有自己的孩子。
1: 你能回直接回答我问题吗？你现在结婚了吗？

0: 有。
1: 那就是你现在已经是56岁了嘛？2005年是35嘛？ 对不对？
0: 对
1: 啊，你现在已经56岁了，你还没有结婚，对不对？好了，你看啊，2005年，2004年认识，2005年人家老公就带着人找上门了。
0: 对，
1: 你都知道他结婚的状态之下，2007年又联系上了。
0: 嗯，
1: 你都知道他有老公，你还跟他见，然后关键是2007年说怀了你的孩子，你给钱一直给到2015年，这又给了8年的钱。
0: 对，
1: 那这8年时间里边，既然给钱是你的孩子，你不见孩子，你不把孩子弄到身边抚养，你就干给钱呐？你当时年龄才30几岁。你不考虑这些问题吗？
0: 嗯，当时我也在考虑。
1: 那到底是你的孩子还是咱们自己花钱给人家养孩子啊？
0: 啊，是的。
1: 而且你要是不知道他结婚啊，他婚姻存续，就是说他没离婚，他有老公，我觉得尚可原谅。你明知道他有老公，人家老公带人都打上门了，那你是什么角色？第三者啊？你自己不寻思这个事儿吗？
0: 他这个中间一直他在给他说，给我说他在一直是在给他老公在离婚。
1: 离了吗？要离婚和已经离婚这两件事你分得清吗？要离婚和已经离婚了这两件事能不能分得清？
0: 嗯，是的。
1: 好，给钱给到2015年，给了16万多，然后呢？
0: 嗯，然后就是2019年，他也这个从2015年到2019年这个中间，他把我所有的拉黑之后呢，就说是没有再联系
1: 啊，拉黑了。然后2019年呢？
0: 2019年的时候啊，他又到我那里之后，又给我打电话，说是那个什么两个人在一起了，什么什么要钱了，就是一句话要钱嘛。
1: 啊，要多少？
0: 他要3万。
1: 啊，给了吗？
0: 要3万之后，
1: 回答我问题，给了吗？
0: 当时
1: 回答我问题，给了吗？
0: 给了。
1: 他一五年，你给人家给了10年的钱，然后人家都给你拉黑了，拉黑了4年之后找你要钱，你还给？就你这种情况，谁帮得了你？你告诉我。
0: 嗯。
1: 咱们不要脸呐。啊，咱们都明知道白给人家10年钱，那肯定很懊悔啊，被人家拉黑了你肯定很难受啊。
0: 是的。
1: 对呀，那么我都难受了4年了，结果回头4年之后啊，他又来找我跟我要钱，我还给。我怎么这么就是有些词我都不能在节目里说。
0: 是的。
1: 那你找我现在什么意思呢？
0: 嗯，我找你，我的意思是就是
1: 你告诉我你俩现在的关系来。
0: 现在没有联系。
1: 哎，没有联系，过两天他又找你了呢。
0: 嗯，
1: 19年要了治，他以这个孩子是你的，以抚养费为由跟你要钱的这些证据，你要有完整的证据，那么你倒是可以去报案试试看。但是时间过这么久了，刑事诉讼的案件呢也都是有这个诉讼时效的啊，当然那要根据案件的性质，那你这个情况派出所公安部门受不受理我不好说，可是你报案让公安部门受理的前提是你得有以上我说的，你得证明那个女儿不是你的，你还得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她以女儿是你的为由到你这来骗抚养费。
0: 哦，
1: 你有吗这些证据？你首先你根本不知道孩子是不是你的，对不对？
0: 对
1: 啊，然后我估计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也没有一个完整充足的证据证明他拿孩子是你的为由来骗抚养费，这些证据有吗？
0: 就是他承认这个钱，他承认这个钱，他说是现在没有，有的话如果是给我，其他的
1: 那不行，那就是这没办法，过了诉讼时效了。
0: 哦。
1: 啊，没办法，3年之内。啊，凡是这种情况3年之内去起诉，可以直接找他起诉要这个钱。
0: 哦，那这样的话咱们能不能就说是起诉到法院之后要求做这个亲子鉴定？
1: 不能，法院不会受理的。
0: 哦。
1: 法院根本不会受理的。我都说了，诉讼3年诉讼时效你都过了，法院根本不会受理，法官是不可能。

0: 像我这样坐在这里听你讲了这么一个过程，不可能的。你就是告诉你什么时候的事儿，你过了诉讼时效了，不会受理的。
1: 哦，
0: 别在这个，别在那个就干这种事儿了。咱们56岁，其实年龄说起来也不大，咱们可能还是想组建个家庭，找一个知心的贴心的人。接下来呢，咱们有可能还会遇到不同的人，甚至说不定哪一天这个女的又以各种名义来找你。我们得清醒一点啊。
1: 嗯，
0: 我们这20多年自己也没有好好处个对象，谈个恋爱，就跟他就这么混来混去的，混个什么劲儿啊？你明知道人家有家庭，你明知道人家没离婚，你图什么？啊，那个女的不管正不正经，你也是破坏人家的第三者啊，这怎么是件很光彩的事儿啊？
1: 是的，
0: 关键是咱们自己怎么头脑这么不清醒？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咱们追求的其实是幸福嘛，对不对？咱们希望有一场恋爱甜蜜的，又希望恋爱修成正果，能够组建一个家庭，能够在风雨当中能够相互依偎，咱们追求的不是这个吗？那你明知道对方怎么可能跟你相互依偎呢？啊，人家老公都打上门了，心里没点数啊？
1: 嗯，
0: 我活了50多年了，给谁活的？
1: 对的，错了，自己真的错了，错了才离谱了。
0: 你不是今天才认识到错了，你早就认识到自己错了，你也早就意识到自己被骗了，但问题是，你没有下决心去改变。你她老公在2005年，你跟她处了一年的时候，她老公带人打上门那一刻起，其实你已经意识到自己错了。你是现在才意识到自己错了吗？21年前你就意识到自己错了，可是你改了吗？
1: 嗯，
0: 咱们接下来56岁了啊，虽然可能不一定能有孩子了，可是找一个贴心的人，这还是有可能有希望的。可是我们至少咱们这50多年积累的人生经验你要用起来呀，不要这样稀里糊涂的就被骗了呀。而且对方但凡是一个正经想跟你过日子的人，最终两个人缘分且没走到尽头，那这个钱花了咱们也就花了，那对方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不要在我这叹气，自己回去想去吧，好吧。法律上没有办法，你过了诉讼时效了，告他告不起来的啊。
1: 嗯，好的，谢谢小东。
0: 好的，不谢，好，再见啊。
1: 好好好，
0: 哎，你好好的找个靠谱的人过日子，好不好？
1: 嗯，好，谢谢。嗯，
2: 电型宽带大提速，全光 FTTR， 速率狂飙2000兆，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网速快，信号强，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
3: 中国电信。
4: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3: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4: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3: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7。
4: 高温冰点两重天，来用牛皮凉席1599，再降999，加30，全部发升级的带防滑垫的高配款，400-710-1900，赶紧订购看席，商场至少3000块，我们1000块，三伏天最难熬，有了牛皮凉席，就像是给床上装了个天然散热器，10229，仅此一波，就在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0: 你有没有想过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呢？这次江苏新闻广播知识背包客想带你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烈日追星奔赴山海。这不是一首诗，是我们为你亲手设计的独家之旅，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浸。我们的第一脚呢，会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那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这里有大国重器 LAMOS 的望远镜，一次眨眼就能够捕捉4000颗星星的光。白天你将用专业的日耳镜亲眼看见太阳表面的火焰，当夜幕降临，你可以用望远镜指向银河，追寻行星的踪迹。从兴隆出来，我们一头扎进坝上草原，那里有一片 7000亩的私家牧场对我们开放，越野车厢带你一次穿越五种地貌，这是 80% 的游客到不了的地方。夜幕篝火燃起，烤全羊焦香四溢，非遗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从草原转身，我们奔向秦皇岛的大海，扬起风帆，跟着老船厂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六天五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线路，我们优化了行程，不仅为各位节省了宝贵时间，更升级了

0: 住标准全程五钻住宿，烤全羊、草原六大鸡、满族传统宴、同德烤鸭通通安排。这个夏天有些地方只有少数人能抵达，有些光只有亲眼看见才会相信。8月8号到8月13号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两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每人5380元，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含南京往返高铁，每人6580元，两种方式大家自由选择。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支持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报名。这次行程我们还特意推出了一期针对10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八天七晚多出来的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清晨有专属通道，亲历国旗冉冉升起，有故宫深度研学，国家级博物馆，还有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7月27号到8月3号由新闻早高峰主持人侯晨带队，八天七晚每人8680元，南京往返仅此一期，限额40人。集合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支持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梅雨季终于过去了，这天一热起来，是不是就想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待上几天呢？正好江苏广播一路繁花上新了，一路繁花游舞龙，万般风情教阿姨，6天5晚舒适游。很多人一听到重庆就摇头，火炉太热了吧。其实咱们去的是舞龙，是重庆周边非常热门的避暑胜地，夏季的平均气温在20到25度左右，拥有高山草原、峡谷地缝和原始森林，天然空调效果极佳。舞龙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10000年的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虽说是山城，全程几乎不爬山，山谷当中平视天空，坐船漫游乌江画廊，轻松自在。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住宿升级2晚五钻酒店，全程都安排上了，价格更是惊喜。暑期去哪都贵，但是江苏广播粉丝专属的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只要2980元，往返动车、大门票、酒店全含。江苏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舞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报名。这个暑假咱们舞龙见。感谢江苏电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大家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南京，就可以下载大南京 APP， 听众用户可以通过大南京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音频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主持人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南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买黄金到招行，成色纯，款式多，规格丰富，物美价廉，一举夺魁系列金条，葵花向阳为人生赛道注入好运，步步高升系列金条，节节向上，暗含生活蒸蒸日上的好彩头，多款寓意金条火热销售中，更有1克、3克、5克不同克重小金条供应，来招行一站式满足多种购金需求。招商银行南京分行成立30周年，三十而立，向阳前行。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2: 让生活更惬意。
3: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2: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3: 夏邑正农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2: 江苏福彩套餐新组合，好运双重奏，500万元赠票活动燃情开启。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0807开奖日期2026年7月14日开始，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双色球游戏，18元、28元、38元、66元和88元机选套餐票，系统自动赠送对应金额和投注方式的双色球机选彩票，被投被赠。这个夏天，让双色球套餐票点燃你的幸运之火。
0: 行了啊，今天就这样，周末我希望大家周末愉快，好不好啊？然后去预约啊，今天晚上八点钟康巴赫给大家的见面礼，那个便宜的大米24块就10斤，比拼多多都便宜，拼多多还有28呢，京东要35块9啊。去微信后台扫码，今天晚上8点啊，助手会拉你进群，8点钟就发布了。你要是觉得小东这个还不够便宜，你就别买，好不好？人家给的见面礼买不买是咱们的自由，不要买了之后又在群里发这个牢骚发那个牢骚，凡是这样的我就拉黑了啊。去微信后台预约，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看直播3个字预约下周五的直播。
1: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

0: 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 400-878-8323。
1: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别去怪夜色吹熄那日暮红光，就算黑暗无边困顿，仍有人类群星闪耀。别去让疲惫消沉那壮志雄心，就算人间百态浮沉，仍有赤子初心滚烫。我是林璇，辛苦了赶路人，愿你归途顺遂，夜色温柔，心怀星火，可越长夜。机场的贵宾休息室里，一杯热茶，一份从容，高铁站的专属通道，一次优先，一路轻松。一个人的商旅特权，如今变成全家人的贵宾厅。从赶路到享受，从匆忙到从容，江苏移动。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油价今晚上调，加满一箱油将多花大约12块钱。
0: 专业跟着产业改，江苏技工院校今年招生9万人，新增157个适配产业刚需的特色专业，让技能成为高校毕业生青年群体提升就业竞争力的重要选择。
1: 江苏首例侵入式脑机接口患者术后一个月实现用意念控制光标。
0: 南通12岁小男孩因热射病离世，专家提醒热射病并非只发生在户外暴晒。
1: 好饭不怕晚，苏超第13周两大悬念来袭，我们稍后关注。
0: 这个周末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会迎来最高潮的决战，是梅西率领众志成城的阿根廷卫冕封神，还是19岁的亚马尔领衔西班牙队再创辉煌？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更看好谁夺冠？
1: 是的，你更看好阿根廷还是更看好西班牙呢？欢迎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到新闻晚高峰的讨论界面，在节目互动帖中参与互动。您还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里找到大蓝鲸 Live 互动入口给我们留言。想要在线收听江苏广播节目的直播，回听回看更多的音视频，您都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而每天开麦的精彩内容也会在大蓝鲸 APP 上呈现，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搜索开麦，就能收听最近每天的绿音夜话。时间是晚上的6:32，各位好，欢迎您在此时此刻继续选择收听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6:30到8:00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我是林璇。
0: 我是刘洋，节目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
1: 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江苏气象在今天下午4点钟是发布了暴雨警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凌晨，江淮之间北部和淮北地区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而周末两天，淮河以南地区多降水过程。再来关注具体的预报，今晚到明晚，淮河以南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到阴。明天全省最高温度，苏南地区33到34度，淮北地区29度左右，最低温度淮北北部地区23到24度，苏南南部地区29度左右。沿淮和淮北地区偏北风，其他地区偏西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而后天江淮之间南部和苏南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沿江和苏南地区雨量中到大，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
0: 我们再来关注省会南京的天气情况，南京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明晨的最低温度27到28度，明天的最高温度呢会有所下降，在31到32度，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部分地区大雨，后天南京的温度会继续有进一步的下降，温度是在25到29度之间。
2: 新闻晚高峰，今日关注。
0: 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
3: 人工智能应当成为人类的可信工具，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

0: 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人工智能发展和应用不应该侵蚀和损害世界文明多样性和各国文化独特性，要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
1: 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引发与会嘉宾的热烈反响，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2: 习近平主席的信息非常明确，人工智能是为了公共产品和共享繁荣，这一点我们非常清楚的。此外，习近平主席强调了在这70年里人工智能是如何发展的，技术应该帮助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它应该以人为中心，所以是非常重要的讲话。
3: The importance of AI governance.
4: 人工智能治理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习近平主席提到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这次大会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可以创造一个国家之间协调合作的平台，各国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发展人工智能。
5: I strongly believe.
6: 我完全赞同这一主张，我坚信人工智能技术应当向所有有需求的人开放，中国完全可以为全球树立双重标杆，一是前沿科学理论落地转化的范本，二是在全球范围内大力扶持基础研究的范本，全球各国必须通力协作，所有科学研究乃至更广范畴都坚定秉持国际合作理念。
3: China has
7: 中国最大的优势是发展的广度，它不只是集中在少数几个热点地区，而是真的非常非常广泛，这使年轻人才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各地涌现。正是这种大范围推进的方式带来了优势，即使在美国发展也只是集中在少数几个热点地区，但中国是真正全国范围的，这是一大优势。
8: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3: I think this is very insightful and very powerful.
9: 习近平主席提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倡议极具远见，利益深远，意义重大，他凝聚起全球高校科技企业与各国政府的共识，指引着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核心方向。
10: 在今天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论坛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发布了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11: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智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8项行动，以务实举措响应联合国关于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弥合数字鸿沟、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倡议。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地区失衡问题，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全球人工智能合作需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合力。
12: 此次行动计划串联8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
11: 人工智能领域的算法偏见、深度伪造、数据滥用等风险具备的跨国性、外溢性特征，单一国家难以独立应对，急需凝聚全球共识，开展协同治理。
12: 行动计划在尊重各国主权与发展权利的前提下，充分凝聚治理共识，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
1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为什么值得期待呢？我们也来听听央视的观察报道。
13: 这场人工智能盛会汇聚全球目光，首次创办高水平学术会议，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讨论最前沿。

0: 课题，超10万平米的展览空间，华为升腾950超节点真机，全球首款 AI 智能提手机等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集中亮相，140多场论坛，1400多名来自人工智能领域的政府官员、产学研界的中外嘉宾智慧碰撞。
1: 这次的人工智能的大会有一个重要背景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现在不管是从在人工智能的技术、产业、生态和国际合作中的格局，发展速度非常快，广受全球的关注。我刚去瑞士参加联合国举办的系列峰会，我就发现一个现象呢，只要中国的代表一发言，全场不管是欧美还是来自南方国家的这个代表都非常非常关注中国表达的一系列的观点、主张、理念啊，这其实是我们中国现在在人工智能技术实力进步方面的一个长足的体现。
0: 议题设置上，中方也做出特殊安排，聚焦当前 AI 热点，如世界模型、开源智能体、 AI 编程、 Token 经济、 OPC 艺人公司等。分析认为，这体现出中方愿与各方共同探讨这些智能经济新形态的最新发展趋势。
2: 这些议题我想是精准地抓住了人工智能技术产业发展的脉搏。 Token 经济是人工智能走向普惠化的经济上的这个表现，那么 Token 是人工智能服务的基本的计量单位。我们国家的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经从2024年年初的1000亿每天飙升到今年6月初的近175万亿一天。开源智能体和人工智能的编程工具正在成为降低技术门槛的重要的落地的形式，让更多的甚至不懂编程从业者都可以开发出相当不错的软件。另外一个热词就是艺人公司 OPC， 这种具有数字员工雏形的这种软件，可以让一个非常小的组织甚至一个人的公司就能够完成一个大项目。
0: 这次盛会吸引全球目光的不仅有高精尖，更有中国的理念和主张。当前与突飞猛进的发展速度相比，人工智能治理的缺位和碎片化空前严峻。就在几天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呼吁必须建立全球治理机制，让人工智能更安全、更公平、更易获取、更符合伦理。
3: 你见过恐龙吗？
4: 没有。
3: 你吃过恐龙蛋吗？
5: 恐龙蛋，
3: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6: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7: 续走援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3: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7: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8: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9: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10: 勇夺团体前三。
8: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9: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8: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9: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8: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9: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8: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9: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8: 江苏银行、
9: 南京银行、
8: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9: 华夏基金、
8: 南方基金、
9: 嘉实基金、
8: 国泰基金、
9: 工银瑞信基金、
8: 景顺长城基金、
9: 中银基金、
8: 银华基金、
9: 大成基金、
8: 新源基金、
9: 国投瑞银基金、
8: 东方基金、
9: 红利基金
8: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9: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8: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11: 新闻晚高峰，新闻发布厅。
12: 好，新闻发布厅，我们首先来关注油价。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消息，今天晚上的12点起，油价将会上调。
13: 自7月17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涨0.24元、0.25元。专家表示，虽然近期国际油价涨幅很大，但国内成品油价格此次并未大幅上调。
14: 7月3日，国内。
4: 大家好。

0: 海的先性病患儿家长。依托苏青医疗协作和新幼工程的帮扶，我们带着孩子跨越千里来到南京，接受了免费的手术救治，手术过程也输了血，目前孩子已经完成治疗，恢复得很好。在这里我代表新幼工程受助家庭，由衷的感谢江苏的无偿献血者，也特别感谢南医大二附院和省血液中心所有医务人员的暖心帮扶。一代热血跨越山海，守护了我们孩子的健康。在此我也恳请更多爱心人士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把这份温暖继续传递下去。
1: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2: 大家好，我是祖明。不少人觉得被蚊子咬只是起个小包发痒而已，算不上什么大事儿。殊不知蚊虫是多种传染病的传播媒介，小小的叮咬也可能会带来大麻烦。今天我们有请江苏省疾控中心消霉所所长、主任医师楚洪亮为您揭晓真相。
3: 各位听众好，我是楚洪亮。蚊子可不只是讨人厌的吸血小虫子，它还具备携带多种病原体的能力，叮咬过程中可能传播登革热、疟疾、流行性隐形脑炎等多种疾病。尤其是白天出没的花蚊子，这种蚊子叮咬速度快，攻击性强，能传播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和扎卡病毒病等。如果被蚊虫叮咬后身体出现高热，浑身肌肉的关节酸痛、头疼乏力，皮肤还可能长出异常的一些皮疹，千万不能把它当成普通的感冒来对待，要去医院就医。就医的时候一定要告诉医生蚊虫叮咬史和旅游史，方便快速的排查病情，尽早的诊疗。
2: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北京时间19:02，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节目。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回来，接下来我们走进今天的新闻江苏。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1: 暑期运输启动以来呢，居民出行需求持续的释放，铁路、民航等交通运输市场迎来客流高峰。接下来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周阳、常州台、扬州台的综合报道。
5: 上午9点，铁路常州站北广场候车室内人头攒动，拎着行李带着孩子的家庭组合随处可见。市民乔女士：
6: 先到连云港玩3天，然后到威海玩3天。
7: 又比如说特难抢？
6: 不难抢，不难抢，很简单，就12306买票。
5: 暑运期间，铁路常州站预计发送旅客369万人次，日均发送接近6万人次。出行热门方向覆盖北京、陕西、福建、山东等区域。为消化高峰客流，铁路常州站在原有逐定列车基础上增开 7.5 对旅客列车，通往长春、大连、洛阳、乌鲁木齐、兰州等长线旅游城市。其中常州北站增开 1.5 对经上海虹桥往返西安北的高铁，加强西北方向的运力。铁路常州站营销科科长金树文：
8: 开足我们的安检通道，缓解旅客进站的压力，避免旅客呢因为由于安检呢耽误出行。第二个呢，我们在运力方面呢，我们也是关注好我们的车票预售情况和候补情况，积极呢我们争取我们的运能，保证旅客能够顺利出行。
5: 铁路运力全开，空中航线同样热度不减。在扬州泰州国际机场候机大厅，记者看到现场客流络绎不绝，不少家庭结伴、学生组团的旅客有序办理候机登机手续。暑期以来，亲子游、研学游群体成为出行主流，机场客流持续走高。不少旅客表示，扬台机场离家近，航班充足，出行十分省心，加之近期机票价格实惠，且本月5号起国内航空燃油附加费下调，短途单程降了30元，长途单程降了50元，出行成本的降低进一步带火暑期航空出行。扬州泰州国际机场地面服务部航站楼综合服务中心经理游

0: 们的这个日均班次呢，进出港都达到了100架次左右。那我们的上座率还是比较高的，热门航线像广州、深圳、成都、重庆，啊，包括一些大家旅游比较多的像昆明、长沙这些航线，都是比较这个客满的这个状态。
1: 针对暑期出行高峰，机长在原有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的基础上，还全新推出了行李门到门出行服务，解放旅客双手，提升出行体验。扬州泰州国际机场航站楼服务经理贾春：
2: 省心省时，轻装出行，旅客可以实现行李门到门服务，出发无需拖箱赶集排队托运，抵达目的地以后呢，也不用等候提取行李，真正实现解放双手，全程轻松。
3: 本台记者从省人社厅了解到，今年全省124所技工院校计划招生9万人，新增157个适配产业刚需的特色专业，首次开设20个大学生技师班，联动数千家企业深化产教融合，让技能成为高校毕业生青年群体提升就业竞争力的重要选择。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彭迪帆的报道。
4: 这个暑期，南京技师学院实训车间内氛围火热，干劲十足。51名南京大学环境工程专业本科生换上工装护具，沉浸式投身车工、焊工、电工等全流程实操训练。不同于高校课堂侧重公式推导、图纸设计、理论演算的教学模式，南京技师学院所有实训课程均对标企业上岗标准，配备工业级实训设备，打造实景化作业场景，让学生直面职场真实作业难题。南京大学环境工程专业大三学生白敏哲说，虽然平时在高校里学习时可以精准演算水处理工艺参数，绘制精密电路图纸，但在技工院校实训时，实操调试污水泵管阀循环系统时，还是会出现不少问题。
5: 在这边学习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理论和实践的这个差异还是很大，就是我可能平时在这个学校里面学习到的一些理论知识啊、工艺参数啊，到这里来呢，就是搭建这些这个装置呢，你会发现比如说一些这个加工这个零件的这些装配啊，包括这个比如说密封的这个设计啊，这个每一个环节都对于这个工艺设计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是非常有帮助的。行业未来可能很多的同学都会是这个国家在环境工程领域或者是水处理环保的领域的一些这个工程师啊，在这种实地的现场的这些工作当中呢，更有这个经验啊。
4: 据现场指导老师介绍，课程采用理论授课加实践操作一体化模式，先讲解工艺要点和安全规范，随即转入工位操作，每个环节都要有明确的质量标准和考核要求。这门看似跨界的选修课，恰恰补上了大学课堂里最稀缺的那块地图。目前南京技师学院已为南大、南财、南工程等多所省内高校提供实训服务，累计助力600多名大学生完成技能赋能。南京技师学院党委书记赵杰：
6: 我们南京技师学院呢，作为江苏省的重点技师学院，在职业技能人才的培养方面具有优势，那么为大学生从理论加实操这样一个方向去优化强化大学生的实践操作技能，这一方面是具有优势的。技师学院应该要发挥技能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特色和优势，为大学生高质量就业提供更好的服务。
4: 高校学子扎堆技工院校实训的热潮，折射出就业市场对复合型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为此，今年江苏计划在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等关键领域开设大学生学制技师班20个，面向高校毕业生开辟技能就业新赛道。此外，紧扣产业发展风口，江苏技工院校建立动态专业调整机制，全年新增157个产业适配专业，超40%对接人工智能、工业视觉等前沿 AI 领域，同步淘汰老旧低效专业，各地院校精准对接区域产业。
3: 成色纯，款式多，规格丰富，物美价优，一举夺魁系列金条，葵花向阳，为人生赛道注入好运。步步高升系列金条，节节向上，暗含生活蒸蒸日上的好彩头。多款寓意金条火热销售中，更有1克、3克、5克不同克重的小金条供应。来招行一站式满足多种购金需求，招商银行南京分行成立30周年，30而立，向阳前行。

0: 各位毛孩子的家长呢，我们有个好消息告诉大家，我们的江苏广电荔枝宠物家首家线下合作店本周六呢即将正式落户南京建业五岳广场了。宠界高手组 CP 毛孩子的快乐老家直接加一，7月18号上午11点锁定大蓝鲸 APP 首页的探店直播，主播带领大家一起云吸猫云摸狗，可以说是萌力全开。
1: 江苏广播一路繁花又上新了，一路繁花有舞龙，万般风情教阿姨，六天五晚舒适游。很多人一听到重庆就在摇头，这重庆是火炉太热了吧。其实呢，舞龙是重庆周边非常热门的避暑胜地，夏天平均气温是在20到25度左右，拥有高山草原、峡谷地缝和原始森林，天然空调效果极佳。舞龙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哈斯特地貌奇观。虽然说是山城，全程几乎不爬山，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轻松自在。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住宿升级2晚5钻酒店，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神仙价2980块钱，往返动车、大门票、酒店全含。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舞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来报名。
2: 你发现了吗？父母的话变得越来越少了。曾经父母是如此话痨，一遍遍的重复，直到我学会讲话、走路、读书、工作。如今父母却是如此沉默，一次次的语塞，面对我讲述网络、手机、机器人、 AI。 曾经对你再困难的事，父母那里都有答案，如今对你再简单的事，父母那里都是难题。我是小雨，教父母认识这个新世界时，请多一点耐心，就像小时候他们教你一样，为了你千千万万遍。一个家需要多少种万一来兜底？宠物病了，手机丢了，电信诈骗来了，生活的意外总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刻敲门。江苏移动全球通免费领取全家保尊享版权益，五重保障，近100万赔付，一个家的安全感从一份保障开始。江苏移动全球通，兜住生活的每一个万一。
3: 你见过恐龙吗？
4: 没有。
3: 你吃过恐龙？
5: 他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6: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提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3: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6: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7: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8: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勇夺团体前三。
7: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8: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7: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8: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7: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8: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7: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8: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7: 江苏银行、
8: 南京银行、
7: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8: 华夏基金、
7: 南方基金、
8: 嘉实基金、
7: 国泰基金、
8: 工银瑞信基金、
7: 景顺长城基金、
8: 中银基金、
7: 银华基金、
8: 大成基金、
7: 新源基金、
8: 国投瑞银基金、
7: 东方基金、
8: 红利基金
7: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8: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

0: 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1: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血液中心陈显，也是一名爱心献血者，目前已累计献血达6000毫升。和大家分享一组让我们特别感动的数字。2025年江苏全省无偿献血总量突破了169万单位，有超过22万献血者光荣申领了无偿献血三免卡。这一年全省有3.15万名献血者及其亲属在需要用血时直接享受到了血费减免。

0: 山海，九三七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1: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0: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1: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0: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0: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 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2026世界杯战火重燃，
3: 2026新的传奇正在书写，
2: 聊最燃的比赛，
3: 挖最深的故事，
2: 战术复盘，趣味知识，
3: 足球的纯粹我们带你感受，
2: 用专业的视角解码战术，
3: 用球迷的心跳感受激情。
2: 新闻晚高峰2026世界杯特别节目绿茵夜话，让足球点亮你的夜晚。

0: 北京时间19:33，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的6:30到8:00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我是刘洋，
1: 我是林璇，又到了每天晚上7:30到8:00我们的绿茵夜话单元。今天的世界杯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会迎来最高潮的决战了。我们今天互动话题是，你觉得是梅西率领众志成城的阿根廷队会卫冕封神，还是19岁的亚马尔领衔的西班牙队会再现辉煌？你更看好阿根廷队还是更看好西班牙队呢？
0: 对，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到我们新闻晚高峰的讨论界面啊。另外呢，我们开麦的精彩内容会在大蓝鲸 APP 上呈现，您登录大蓝鲸 APP 搜索开麦两个字，就能够收听我们最近的绿茵夜话以及未来的我们开麦的内容啊。好，这个周末礼拜天的凌晨
1: 和星期一的凌晨3:00两场比赛。
0: 礼拜天呢凌晨5:00是法国跟英格兰的3-4名的争夺战。
1: 对。
0: 然后在周一凌晨的3:00是西班牙和阿根廷的最终的巅峰对决啊。
1: 是的。
0: 啊，这个相信呢很多的人呢都会，因为这届世界杯其实有很多的不可思议的一些瞬间和比赛啊等等。包括很多的人一开始呢也实在是没有想到阿根廷能最终杀进决赛。
1: 对，感觉这个剧本完全不
2: 暗示吧。
0: 哎，
1: 说的真经典。
0: 因为王文欢其实挺喜欢英格兰的，所以呢这个也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意思。当然了，这个英格兰确实有，你看那场比赛就是到最后，因为你面对的是阿根廷，而且是梅西领先的阿根廷啊。
1: 嗯，已经完全没有攻势了。
0: 对，这确实战术上面是有一定的失误的。
1: 对，对于我这样一个非球迷的人，不专业的人，我都觉得哎怎么突然你们就不进球了，前面还猛猛的踢，到后面就完全好像非常被动的一直在防守防守。
0: 其实呢我想跟王文欢和所有的听众朋友讲，林璇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伪球迷了。
1: 哦，不，
0: 我觉得你
1: 是一
0: 个真球迷了。因为虽然说你可能对于很多足球当中的一些理念啊或者是战术等等这些你还是不了解，但是至少这届世界杯是成功收获了一个球迷，那就是林璇。
1: 嗯，啊，所以看到我投入了很大的，
2: 就是从这个交流上问的问题，包括就是其实从去年苏超然后到本届世界杯，林璇对于足球是越来理解越来越深的。
0: 而且
2: 其实我们讲衡量一个球迷，我觉得不是说你作为一个球迷你需要
0: 有多专业
2: 多少专业的知识，
0: 你
2: 真的看比赛了看球了就是球迷。
0: 对，而且就是你有热情就可以了。
1: 对，你感受到了我投入的热情哈。
0: 你看我们苏超赛场上那个场边之前我记得孙晴老师讲过，70%可能都不怎么懂球。
1: 对，
0: 但是都是球迷，为什么？我们很有热情。
1: 对，很热烈啊。

0: 没有问题啊。好，我们赶快来说说接下来的这个焦点之战啊，阿根廷对西班牙的这个比赛啊。首先王文怀，你来分析一下两队的心态吧。你觉得这两支球队有没有哪个球队说我这个志在必得，我一定是我认为我肯定能拿下啊，还是说心态会相对保守？
1: 我觉得阿根廷不敢这么说。
0: 就是、嗯，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两队都不会志在必得。因为首先就世界杯的决赛啊，全世界目光聚焦在这儿，就不可能让人是觉得我一定行。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其实他们都足够了解自己的对手。那可能说英格兰人低估了将近40岁的梅西，但是西班牙不会，他从小就是在西班牙长大的。所以西班牙更知道梅西的，越到就极限的绝境的时候，梅西能够爆发出来什么样的能量。
0: 对，
2: 包括上一场他的那个传中。而梅西呢也足够了解西班牙的这种传控的足球。
0: 对，
2: 他知道就是你想要面对如今的这支西班牙撕开一个口子是很难很难。那两支球队的较量，感觉不管是比赛的走势，比赛走势大概是可以预判，其实还是觉得西班牙会更多的通过中场绞杀来控制皮球。但是其实就像上一场西班牙的半决赛也是一样的，他们的控球率并没有完全占优。很多时候呢，他们中场的这种绞杀更多的不是说我要控球，而是说我要把你的进攻给切碎。但是面对阿根廷，可能他们要更从容一点。我觉得控球率上可能会有一个55-45这样一个区分。但是还就是就像之前的排兵布阵一样，阿根廷可以永远把劳塔罗放到70-80分钟再拿上来。然后你不知道他能够爆发出来多大的能就是这个能量。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就是即便我们看比分不会是一场爆炸的那种比赛，或者说上一届世界杯决赛一样两边大开大合。可能比赛比分上会看显得比较沉闷，但是比赛的内容绝对足够精彩。
0: 对，是的是的啊。这个呢因为最终决定冠军的归属啊，那肯定就差这一步了，双方一定是把所有的这个能量全部都在最后这场比赛充分的释放出来。
1: 你觉得阿根廷队他还会延续就是之前的这场比赛让小西蒙尼首发吗？先打乱对方的节奏。
2: 我觉得这个是大概率的。因为他就是搅和嘛。就是我们
1: 搅局的人。
2: 就是搅和。而且呢其实阿根廷队的这个中场啊，其实上一场也看出来了，其实后路也是很，就哪怕可能说都不是90分以上的，但是我85-88的人有很多。
0: 对，
2: 那我可以不停的就是中场不惜体能的永远的在拼抢。其实阿根廷的每一个中场真的这个跑动啊，拼抢啊，真的上一场有一个场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凯恩然后他回撤到中场来拿球。前后左右四个阿根廷的球员，他像一个碰碰球一样，在这四个人中间你撞我一下，然后他再撞我一下，他再撞我一下，这样非常怼来怼去。这就是阿根廷的中场在每一场比赛上他们在做的事情。永远不让你舒舒服服的拿球，舒舒服服的出球。
0: 对，这个呢是阿根廷的一个非常典型的
1: 很好的策略，
0: 这样的一个战术啊。当然呢这个呢可能也面临体能上面的一些挑战啊。因为刚才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西班牙的传控就是是应该是非常
1: 太牛了，
0: 非常强的啊！
1: 是的，太丝滑了。
0: 这一届西班牙的传控真的有当年那个黄金一代的那个传控的那种范儿出来了啊！应该那阿根廷传控其实也很好，但是论整体的面貌来看的话，西班牙可能要略胜一筹了。那这种情况之下，阿根廷你觉得可能会摆出一个什么样的战术？他是也会来打传控，还是说针对于西班牙的传控，他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方法？有没有可能，比如说上来的时候我先守，或者是我先上来的时候先猛攻？就是你觉得有没有可能一些特别的安排？
2: 我觉得阿根廷更多的是在中场开始对球的逼抢。其实我们讲的猛攻也好啊，传控也好，更多的就是你在哪个区域开始去压迫对方的防守。那像法国就典型的高位压迫。然后像西班牙它是节奏会有变化，像上届欧洲杯它就是高位就开始压迫，但是本届更多的因为尼科上不了，然后亚马尔伤势也没有完全好，所以西班牙更多的是从中场开始压迫。阿根廷也是一样的道理。前场压迫其实他们的人员并不足够充分。更多的是从中场开始。

0: 开始，
1: 嗯，
0: 他并不会让西班牙的中场舒舒服服的去进行啊他们熟悉的这种传控，不要给他们这种在自己舒服的节奏里面去击球，他已经绝对会从中场非常就是凶猛的去进行逼抢，这就是一个比赛节奏。另外呢，那如果你西班牙能够把球压到我半场，那我也会用反击来威胁你，但是明显感觉到现在阿根廷队的进球的更多的，我觉得一个是远射，另外一个是定位球，包括传中，你真的走地面啊，这种渗透到禁区可能没有那么好，更多的是依赖于个别球员，尤其是梅西他在禁区外这个10米左右的区域拿球之后的各种的处理，不管他自己去突破、去打门，还是说去传球，都能够带来很大的威胁。
1: 是的，是的，这个呢，肯定双方呢会互有攻守，会有自己的一套这个理念啊和想法啊。好，阿根廷跟英格兰那场半决赛呢，这个他丢了一个球嘛，一开始丢了那个球，而且是下半场刚开场，英格兰第一脚射门就进了，第一脚这个射门就进了，阿根廷的后防呢还是有一定的问题的。那这场比赛呢，王华你会不会有点担心？就是阿根廷的后防有的时候好像是可能偶尔会松懈。
0: 因为即便是西班牙队说丢球最少，他也丢过球了呀，这个丢球都是很正常的。然后包括其实每个队的防守永远不是说是门将的事情，或者是整条后卫线的事情，是全队所有人的事情。那只是说你把你的防守的主阵地放在哪里，法国他习惯把我的防守放在对方的禁区前，那西班牙可能是放在自己的中场，那对于阿根廷来说，这场比赛绝对不能说让自己的后防线暴露在西班牙的攻击线之下，尤其是亚马尔上一场比赛能够明显感觉到状态是回暖的。
1: 对，
0: 你让这样的亚马尔直接去冲击防线，那说实话阿根廷可能90分钟之后就会被解决。肯定是要在中场就不让对手能够舒适的把球送到禁区前。
1: 对对对，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你这个炮弹想要射过来的时候就先给你摁住啊。好，我们来说说梅西啊。梅西呢，之前我看到一个数据，就是这一届世界杯和上一届世界杯他的数据相比，这一届世界杯他冲刺的速度比上届世界杯要更高
2: 更好。
1: 这个呢跟我们所常规理解的不一样，因为毕竟39岁，那你35跟39确实是不一样的。但是呢，而且呢他这淘汰赛两场120分钟都打满。这个呢一开始真挺担心的。而且梅西他在这个决赛之前他也讲说我很累，但是我会全力以赴面对最后一场。
2: 网上都说斯卡洛尼在欺负老头了。
1: 这个像如此高强度的这种对抗，又是打满120分钟连着两场啊，这个再要恢复体能，这个上年纪的这个老涛他是和年轻人是没法比的。你会不会担心决赛当中梅西的体能？
0: 我一点都不担心。一点都不担心。是包括由前两届世界杯，可能克罗地亚从16进8开始就要踢满120分钟，但是你说，就是从来我们不用去担心，莫德里奇的体能，包括对于梅西也是一样的，哪怕他说他自己累了，但是就一场比赛了，再怎么样他一定能够坚持下来，而且我们说的本届他的冲刺速度更快，就是他有一种返璞归真的，因为我们看他跑动距离其实是变短了的，
1: 对，
0: 就是。我合理的分配体能，我只出现在我该出现的地方，我只在能够威胁你的时候去进行一个冲刺，而且这个冲刺基本上都是有效的，能让对方整个打进去都是风声鹤唳，那这就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就是他的一点体能可能能换来对方的7点8点，这样的一个就是其实没有这样的兑换比的说法，我只是举一个例子，但就是说这他的每一个这个跑都是很有效的，很有用的。该溜的溜的，该跑跑。我觉得梅西决赛打满120分钟也完全没有问题。
2: 该溜的溜，该跑的跑，真的是
1: 每分力都用在刀刃上。每分力都用在刀刃。你看梅西，就是阿根廷的，基本上我看好多的点球都是由梅西来罚的。他去。不是点球了，角球了，就是好多角球都是梅西来罚。他基本上往角球点去的时候都是走着去的，我几乎没有看到他跑着去的。当然除了那个到了最后关头的时候绝杀的时候，那是另外一个，
2: 那个就是刚刚黄花说的该溜的溜。
1: 对对对对，但是所以呢这个很显然梅西呢
2: 不浪费任何一点体能，
1: 他是非常科学的在安排自己的体能的啊。好，你看啊，这个尤其是上一场打英格兰那场比赛，两个球呢不是梅西进的，但都是梅西的助攻，
2: 对，我觉得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1: 就是 其实有的时候你梅西拿球，那对方的不管是哪个队肯定都会上来这个紧盯。那其实有的时候梅西他如果起不到啊，比如说起不到了这个能进球的作用，他这个助攻的作用其实对于阿根廷的胜利来讲是不是更重要，你觉得？
0: 他的作用是一个立体的，就是说只要他在前场拿到球之后，他就能够让对方感受到威胁。那不管是说对方想要去防他的队友，那他自己能够去带球之后打门，或者是对方觉得我不能让你梅西轻松的拿球去突破，那你倾斜更多的防守资源之后，那他就能够给队友拉扯出来空间，并且把球传过去。这个并且很重要，很多人能吸引，但是他传不出来。所以梅西只要是在场上，只要在前场，只要他去触球那永远是能够牵扯对方的防守资源的。因为你场上你怎么样，你只有11个球员，你看梅西的人多了，看别人的人就自然会少，但他永远有把球传出来这个能力。
2: 其实他起到一个分散注意力的这个非常大的作用，
1: 牵扯对方的这个防守的力量嘛。
2: 就是你们都来看我了，然后就没有人看其他人，然后就读把球给你。
1: 对，这个
2: 太聪明了。
1: 在足球的这个战术当中，其实是比较典型的这样的一个战术，尤其是某个队当中有巨星的时候，
2: 对，你得有巨星才行。
1: 有巨星
2: 没有巨星谁看你？
1: 你就像那个姆巴佩，那他拿球的时候，他的对手肯定会有人上来盯防啊，等等啊。那么如果你一个球队当中的这种。能够立得起来的比较大的明星越多的话，那你这样的作用的能起到这样作用的人就会越多啊。梅西是最典型的。
2: 那是不是阿根廷队就得看好亚马尔？
1: 所以我们接下来说的是亚马尔。你觉得这个王华？你觉得亚马尔他之前他几场比赛我们说过的嘛，没进球没助攻，但是他全场最佳。那他的作用就是在不停的像绞肉机一样绞你的这个防线。这场比赛亚马尔是不是同样会扮演这样的角色？你觉得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0: 他就是像现在这支西班牙的尖刀，甚至说西班牙能不能够打好一场比赛，中场是他们的基本盘，就是说永远能够保住一个底儿，拖住下线。但是你的这支球队的上线就在亚马尔，亚马尔是边锋，那西班牙也没有特别好的中锋，不管是奥亚塞尔还是梅里诺，我们看到他们确实有过进球，但是说实话，更多的是因为亚马尔能够帮你们扯出来空间。亚马尔在前场，他如果是一个最巅峰的状态，他能够带动起队友，就是在前场就对球形成非常强烈的压迫。然后即便说现在可能西班牙没有办法全场去进行高位压迫的时候，亚马尔不管是他拿球还是他在边路去游走，永远都是这支球队最能够吸引防守的一名球员。
1: 是的啊，好，你看我们说着说着时间就过去了。这个，现在到了这场比赛啊，西班牙对阿根廷，王欢，你更支持谁？你更希望谁夺冠？
2: 你是要让王欢猜，欢欢猜一下比分吗？
1: 不用，我只是说你更希望谁夺冠？王欢，
0: 希望阿根廷能够夺冠吧，因为其实上一届我印象很深，当时的比赛应该是就是要比这个要早，凌晨。12点，然后当时看完阿根廷夺冠的时候去写稿子，那个情绪啊，那个状态，就觉得哎呀，这已经是一个对于梅西的整个职业生涯而言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句号。就是即便我不是他的人迷，我们这个会说有队迷有人迷嘛，就是我不是这名球员的专门的球迷，也会为他而高兴，也会觉得这在未来很多年都会是足球世界一个非常好的故事。但是今年他又进去
2: 了，
0: 那这个故事能够更好，为什么不让他更好呢？而西班牙，当然他们肯定有自己的球迷，但只是说，那我相比于这支西班牙而言，我更希望的是梅西能够，把整个足坛的这个上限再拔一个高度。其实上一届夺冠之后，我觉得他的足坛地位已经是对标马拉多纳了。那你如果能够在你的阿根廷实现一个两连冠，你这样一个年纪。哇，真的就是这个故事是美好的，我想一下都会先哇塞一声的。就是
2: 可以想象周一的早上欢欢看完比赛、然后又开始动笔写稿，我们在周一早上的早高峰节目里面就能听到欢欢的最新鲜的关于这场决赛的评论。
1: 对对对，
2: 我想一想也很激动啊。
1: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大家都非常非常期待这样的一场对决啊，我相信这个支持梅西的人可能会更多一些、但是呢最终是什么样的结果，我觉得都是没有输家的，他们一定会共同为我们奉献一场精彩绝伦的这样的一场比赛。
2: 对，周一早上的7:30新闻早高峰，我们一起期待欢欢的最新鲜的评论报道。
1: 嗯，好的，
2: 欢欢，谢谢你。
1: 嗯，谢谢，再见。
2: 再见了，
0: 再见，再见，
2: 再见。
1: 前面我们的节目呢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要抓紧时间了，活动最晚在月底准时结束，需要补钙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很多叔叔阿姨呢因为缺钙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建议您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今天江苏新闻广播暑期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液体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秒杀电话记好了，是400-100-7897 400-100-7897。大家千万不要等到骨头变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各位听众，您还记得我们一起认养的新疆西梅吗？没错，就是去年我们江苏广播的公益援疆特别企划，当时让2000多位江苏人成为了新疆西梅树的云主人。而今年呢，我们援疆的足迹来到新疆和田皮山县，为大家带来恐龙蛋。您没有听错，这个恐龙蛋呢，其实不是化石，而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的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您相信我，吃一口一定会爱上它。现在只要花418元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到8月份就可以坐等15斤精选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听说呢，这3斤珍品水果礼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它们是杏李的另外两个品种香妃李或者风味皇后，都是比恐龙蛋品质更优、产量有限的珍品，各位就坐等开盲盒吧。远在江苏实现新疆水果自由，您可以动一动手指，点击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回复恐龙蛋，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甜甜，责任编辑倪安全、李冲，我是刘洋，
2: 我是林璇。更多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优选音视频，欢迎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稍后是即时资讯新闻晚高峰，祝您周末看球愉快，
1: 周末愉快。
3: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故事。
5: 北京时间20:00，
6: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7: 各位晚上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天长江以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地区雨量中到大，其他地区多云。明天淮河以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到阴。省会南京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早晨南京的最低温度呢是27到28度。

0: 明天南京最高温度31到32度。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南京承天大道控制性工程秦淮湾大桥正式通车，标志着全长约 2.49 公里的承天大道全线贯通。这条南京重点打通的断头路，南部新城南北发展主轴，北起应天东街，南抵秦淮江宁两区交界，以秦淮湾大桥为核心枢纽，一举补齐了主城东南路网的短板，盘活南部新城核心区东南门户区位价值，在交通疏解、跨区融合、生态宜居、城市形象四大维度释放了多重社会效益。人类的指纹具有唯一性，鸟类的叫声呢也有独特的声纹。日前，为高效监测鸟类物种的多样性，南京市建邺区生态环境局等部门在南京江心洲引入了 AI 鸟类的声纹智能监测技术，给区域内的鸟类上户口。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今天上午，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的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会商指出，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极端降雨出现频率可能更高，要高度关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记者从清华大学了解到，该校联合安徽师范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多家科研单位，利用自主原创方法分析了中国天眼 FAST 对猎户座星云的高精度原子氢气观测，成功获得了低能宇宙线起源于恒星形成区域的关键证据。相关研究成果呢，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天体物理学快报》发表。记者今天了解到，为保障消费者人身健康安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拼豆产品的质量安全有关事项公告。市场监管总局要求，拼豆产品生产者应当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组织生产，加强质量监控；销售者呢，应当严格落实产品质量的安全主体责任，履行进货查验义务。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7月17号，英国执政党工党在特别大会上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工党党首，在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任命之后呢，将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根据程序，斯塔默将于20号向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递交辞呈，随后伯纳姆将接受国王的任命，正式就任英国首相。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6号警告，如果经过霍尔木斯海峡的石油运输几周内没有办法恢复的话，全球能源安全将会亮起红灯。比罗尔还指出，石油供应危机冲击全球的经济，石油产品价格高企已经迫使部分发展中国家民众呢转向木材等替代燃料，其有害的排放给当地居民的健康带来威胁。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您说天气。今天江淮之间和淮北地区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与此同时呢，沿江和苏南地区还是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不过18到19号，随着雨带的南压，气温也会有所下滑，到20号最高温度普遍会在30度以下。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台更多的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凌云、邹琦，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故事。

0: 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
1: 而之前在视频里所出现的豪车其实是租来的，而平时晒出的黄金首饰也都是假的普通饰品。犯罪嫌疑人钟某
2: 专门一个群叫我们打 PK， 所以一打 PK 的话，大哥他们都会主动送的。他打 PK 的时候，很多大哥他想争第一名，他就会这样子打 PK， 然后拼第一名。他想要群戏下子啊，然后他想排大哥。
1: 在审讯中，民警发现，这不是一起简单的婚恋交友诈骗，钟某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诈骗团伙，团伙内还有多名主播同样以虚假身份来骗取受害人打赏。犯罪嫌疑人张某
3: 在上海开家具厂的女老板，
4: 开是女老板的车对吧？
3: 对，因为我亲戚就是开这个厂，我以前也在家具厂上班。
4: 你实际上是已婚的还是离婚的？
3: 离婚的。
4: 在家做什么的？
3: 在家带小孩。
1: 经查，这个诈骗团伙以卢某、李某、袁某等人为首，他们注册成立公司，下设运营、拍摄、主播等多个业务组，分工协作。他们通过网络招聘、熟人介绍等方式，面向全国各地招募女主播，在向每名主播收取980元的培训费以后，教授话术、包装人设、代为运营账号，进而以恋爱的名义骗取受害人打赏，谋取非法利益。办案民警，
5: 每一个主播去公司的时候，公司会要求他们缴纳980元的培训费。培训费的内容嘛，就是包括了一些给他们包装，比如说这个女主播之前可能在鞋厂上过班，那她给她包装的人设就是鞋厂女老板。如果这个女主播可能在工地上过班，那她就是说做工程的女老板。审讯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个主播他是能拿到40%-45%的提成的。他这个提成呢，主要是通过刷收到的礼物来获利。比如说这个钟女士收到200万的礼物，那她是能收到90万的提现的。然后这个公司呢是拿5%的提成，钟女士这个收到200万的礼物，那公司是能拿到10万元，剩下的100万元都是属于平台所有。
1: 为了彻底捣毁这个诈骗团伙，浙江乐清警方持续深挖扩线、深度研判。经过几个月的缜密的侦查，先后组织2次集中收网行动，累计抓获嫌疑人70多名，查获涉案电脑18台、手机74部，依法查封涉案房产9套，追缴赃款500多万元。目前相关涉案人员都已经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中。警方介绍，这个诈骗团伙利用短视频的平台和网络直播，专门包装成功女性的虚假人设，主动与受害人建立感情联系，随后以恋爱交友、直播 PK 等理由诱导受害人持续充值打赏，从而骗取钱财。
6: 一是网络上主动示好，发展恋爱关系特别快；二是刻意炫耀财富，塑造成功人士形象；三是乱以各种理由要求刷礼物、转账或者提供经济支持。遇到这些情况，大家一定要警惕。
1: 在这儿警方提醒，
6: 网上不会无缘无故遇到完美的恋人，面对陌生网友的主动示好，一定要多核实、多警惕，不转账，守好自己的钱袋子，谨防落入情感陷阱。
1: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7: 现实的是是非非，人生的悲欢离合，
8: 人生的悲欢离合，
7: 生活的酸甜苦辣，
8: 酸甜苦辣。
7: 新闻故事，我的故事，
8: 我的故事，
7: 他的故事，还有你的故事，
8: 你的故事。

0: 节目开始之前，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啊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呀，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其实啊，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一补钙，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暑期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液体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记好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花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真的太划算了。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加秒杀。
1: 当你准备出门，随手关掉客厅的顶灯；当你市场买菜，随手带着用过的布袋；当你越过汽车，信步走向地铁的站台，每一个不起眼的小动作都能留住一片星光，都能守住一缕花香，都能换来一片清朗。我是董洁，点滴微光可成星海，每一份微小的贡献都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绿水青山。你知道吗？生活里总有那么一天值得期待。每月的心动日，视频会员等你领取。生日的那一天，全国通话为你免费。从家庭到流量，从服务到生活，从出行到惊喜，每个美好瞬间都已为你妥善安放。每一份微小的惊喜，都是全球通对你的用心回应。江苏移动全球通，生活的每一个高光时刻，都有一份专属礼遇在等你。

0: 新闻广播。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7月14号晚上，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在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奖者从各行各业中走来，从我们的身边走来。下面我们将讲述他们感动中国的故事，一起感受榜样的精神，致敬向上的力量。如今手机是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的一个工具，然而手机一旦落入诈骗分子的手里，它就会瞬间变成手雷，炸毁我们的生活。面对它，一方面要防范，这是一种保护，另一方面要打击犯罪团伙，这是另外一种保护。为此，中国的公安干警从未停下脚步。
2: 2023年，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高发多发，中国公民境外失联求助警情同步激增，罪恶源头直指缅甸北部，那里以缅北果敢四大家族为

0: 民之所忧，政之所向。2023年7月，遵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公安部牵头成立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联合多部门凝心聚力，展开了一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国家反诈行动。专项工作组集中资源，创新战法，深化合作，仅用短短2个月，便推动缅方清剿大批电诈园区，移交多批涉诈嫌疑人。但果敢四大家族仍负隅顽抗。2023年10月20日，名家犯罪集团为规避检查，在强行转移卧虎山庄电诈园区的人员时，制造了中国籍涉诈人员4死4伤的1020惨案，震惊中外。为了彻查案件，公安部迅速组织云南、浙江等地公安机关成立专案组，数万精锐警力从全国各地赶赴边境城市，克服办案条件艰苦、物资保障不足等重重困难，依法有序开展排查核实工作。
1: 短短数日吧，一下进来数万人，酒店容纳不下，确实是风餐露宿，有的在车上就是待几天，他来的路上有的是就是开车开50个多小时大巴车，他来了接人马上就接返走了，来的回去呢还有50个多小时大巴车。
0: 仅仅用了一周时间，专政同样是侦破工作的重中之重。彼时缅北战事正酣，地雷密布，榴弹横飞，而专案组担心犯罪现场被炮火破坏，造成物证的消失，
1: 赴境外开展现场勘查、调查取证等相关工作，确实有冒着生命危险。部署工作的时候呢，都会强调的风险，也会提醒大家，如果说有个人有困难的，可以不去。但没有一个参战的同志畏缩。
0: 专案组在中缅执法安全合作机制框架下，冒着生命危险多次深入缅北勘查犯罪现场，查获被害人遗体、骨灰、枪弹痕迹等关键证物，为案件侦破筑牢了坚实根基。证据闭环已成，追凶之路不止。专案组足迹遍布全国20余个省份，查清包括1020惨案在内的多起命案、上万起电诈案件。2023年11月，名家犯罪集团核心成员被公开通缉，在缅甸各方配合下，相关人员或被抓获移交，或畏罪自杀。2024年1月，随着白所成等10名电诈头目被押解回国，危害多年的缅北四大家族彻底覆灭。截至2026年6月，缅方已累计向我方移交涉诈犯罪嫌疑人5.8万名，缅北规模化电诈园区基本实现清零，相关犯罪分子均依法受到严惩。
2: 以后面对在境外对我公民进行侵犯的案件，我们也要利用一切手段、一切能力的进行打击。真的一句话就是，犯我中华，虽远必诛。
3: 有请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代表

0: 警官好，我想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站在我右手边的是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一级高级警长纳新，在他身边的是公安部刑侦局有组织犯罪侦查一处处长李震，在他旁边的是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杨国强。我想先问一下杨国强警官，您是亲眼看到因为缅北的电诈集团使我们很多的受骗的人员家破人亡，在1020案件里面，我们面对这样的组织这么严密的跨境犯罪集团，对你们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1: 侦办这起案件最大的挑战还是在于犯罪嫌疑人

0: 犯罪现场和犯罪证据都在境外，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公安部的直接指挥下，在中缅执法合作大框架下，我们和缅甸警方组建联合调查组，五次出境国港勘查现场120多处，运回了14000多份关键证据。我们曾经用最原始的办法，在犯罪现场挖回了2吨多的泥土，为的就是在里面筛洗出比指甲盖还小的关键证据。这些年在境外开展执法合作的过程中，我感受最深的还是我们国家的强大，祖国作为我们的坚强后盾，我们才能在境外通过执法合作把犯罪嫌疑人抓回来，把证据运回来，把案件办成铁案。
1: 赖新警官，您回想一下，您自己驾着车深入到缅北最危险的那些地方，有没有觉得后怕的时候？
2: 当时啊，正值缅北果敢交战最激烈的时候，那个时候说最怕，怕什么？怕我们的证据，怕犯罪现场被炮火毁灭了，怕嫌疑人趁乱的逃离了。出警的时候，我们更怕咱们同胞在那边受害了，但是我们没有收集到有用的证据，把那些犯罪分子不能绳之以法。也正是因为这些怕，我们更清楚我们自己肩上责任的那份重担。国家有需要，人民有危难，我们就上，守护好咱们公民的安全，维护国家的尊严。我们坚定地宣告，境外不是法外之地，犯罪必受严惩，这也是我们人民警察尊严的承诺。
1: 李振警官，您全程参与了专项行动，那接下来公安部还有什么样的工作要开展？
3: 当前在持续打击下，境外规模化电诈园区遭到重创，但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已经成为全球打击治理难题。面对这类犯罪，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也不可能独自应对，我们必须加强国际执法合作，认真总结这些年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务实合作，严厉打击跨国违法犯罪，携手维护安全与稳定，守护人民群众幸福安宁。
1: 目前反诈其实一直都在路上，从未停歇，因为它具有隐蔽性和反复性。所以今天能不能请我们的警官们介绍一下我们老百姓反诈的一些方法？
0: 我们国家反诈中心总结了3不1多反诈原则，就是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电话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这是3个不。还有一个多是什么呢？就是转账汇款多核实。我们希望人民群众能够真正提升识骗防骗的意识，真正做到啊，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
4: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组委会给予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的颁奖词：穿过硝烟，在数据中较量，不必奖杯，人民安全就是丰碑，犯我中华虽远必诛，有心理的博弈，更有刑侦的教力，是科技的助力，更是国家的实力，用出鞘的利剑斩断一切黑手，用金色的盾牌守候万家灯火。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

0: 2025年的夏天，东南沿海暴雨特别多。6月份，广东茂名的一个小山村暴雨如注，第二天凌晨，山体垮塌，泥石流来了，很多房屋被损毁，但是村子里每个人都平安无事。那么这一切都是怎么做到的呢？这还要从一个雨夜敲门人的故事说起。
1: 2025年6月14日，台风蝴蝶在广东雷州登陆后进入茂名境内。当天晚上7点，新沂市气象台将全市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当地气象局和应急管理局多次发布防御强降雨、山洪和地质灾害的提醒。
2: 这个台风预警就是已经在八点钟说确定是生效了，所以呢，我们呢当时所有的政村干部是在村委会原地待命，而且没有合个影。
1: 15日零点左右，雨势越来越大。中和村村干部刘明芳穿着雨衣雨鞋，拿着手电筒，对自己负责的片区进行巡查。0时42分左右，刘明芳发现村道中出现不同寻常的情况。
2: 我最早发现的就在那个石头最多那个地方啊，走到那里我就发现大量的黄泥水还有那个小石头一起混下来。
1: 刘明芳立刻将异常情况向村党支部书记和驻村的副镇长进行了汇报。
2: 我说应该可能是说我们平常培树那种像很像，我说肯定是可能是要不是些泥石流。
1: 5分钟后，镇村干部赶到现场，他们都认同刘明芳的判断，确实存在山体滑坡或泥石流的风险，村子背靠的山体可能会随时坍塌。20多名镇村干部分三路进入连一、连二、田寮三个自然村，紧急开展转移工作。瓢泼大雨里，镇村干部采用手摇报警器、敲铜锣、逐户拍门的方式，争分夺秒组织村民转移。
2: 开门敲门，然后大声呼叫那些群众出来，有一些可能是有点不相信。
1: 眼看村子里的积水越来越深，刘明芳心急如焚。
2: 我就跨过这里的时候，就那个水鞋嘛，就它在里面都出不来，那个鞋都掉了，水又大了，然后脚都拖不出来。其实我的脚就已经刮伤了，就是拖了脚的时候就是刮伤了。
1: 刘明芳全力转移村民，而他却无暇顾及年幼的女儿和行动迟缓的公公。
2: 后来我才知道我家公还有我女儿是书记转移出去的，当时我紧急地叫她起床，我家是耳朵聋，我说了她可能就没听到，但是我真的没想那么多。但是我想着这份工作其实每个村民都是我的家人，真的不好意思。
1: 每一位村民都是自己的家人，刘明芳和其他镇村干部在风雨中默契配合，不懈努力。凌晨3点左右，中和村的连一、连二、田寮三个自然村共计25户57名群众全部被安全转移到中和村委会安置点。此时泥石流爆发的风险越来越高，逐户排查的村镇干部们随时都在面临生死考验。
2: 我们其实做这个工作已经没顾得那么多，就把这个生死都置诸外了，真的。
1: 刘明芳和其他镇村干部完成最后的排查，回到村委会。不到1个小时后，山体滑坡，泥石流倾泻而下。

0: 两栋民房瞬间被吞噬，30多间房屋不同程度受损。
1: 那个时候那个声音轰隆轰隆，好恐怖啊！幸好我们的群众全部转移过来了。
0: 由于转移及时，中和村没有任何人员伤亡。灾情过后，卢明芳立即投入到灾后清淤、设施修复的工作中。中和村已经恢复往日的生机活力，村里还修了2道预防地质灾害的防护坝。刘明芳一如既往地为村里的事忙碌着，提起危急时刻挽救村民的关键发现，刘明芳却很平静。在他看来，这只是一名村干部该做的本分。
1: 每一个干部都会有这种责任心，因为既然我们做这份工作呢，就一定要把它做实做好，问心无愧。
2: 你好，明芳，你好。
1: 你好。
2: 那天你拍了多少户门，自己还有印象吗？
1: 我应该是不记得了，因为当时就说牵动他们以后赶快去下一家。
2: 那这个村子之前发生过泥石流灾害吗？
1: 是没有的。
2: 是没有。
1: 从来没有。
2: 但有没有想过万一这泥石流没来，那这辛苦不就白费了？
1: 其实当时没有想过，我觉得我们都宁听骂声不听哭声，就算没有发生都好，最多也是给村民说，你看阿芳把我们叫了一夜过来，什么都没有，最多给他说说没关系，最主要他们安全就好。
2: 所以当那个转移的过程里面是一个紧张的状态的时候，我觉得孩子会不会再见到你的时候说，妈妈别人都有人护着，怎么没人管我？他能理解吗？
1: 能理解。我记得他跟我说，妈妈，我觉得你真的像一位英雄。其实我知道我不是英雄，但是从他口中说出这句话，我觉得他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和鼓励。
2: 那现在灾难过后，那当雨水再来的时候，咱们村民们是不是就能睡个踏实觉了？
1: 在这个星期来的时候，有大暴雨的时候还要转移，我要把他们转移到现在的安置点去，因为那边的设备非常好，就可以拎包入住的那一种。
2: 当守着村里的那些老人孩子，可能在危险发生的时候，你会变成他们那个心里最想依靠的人，肩上的担子会很重啊。
1: 你坚守己责地干下去，也是因为这份情怀，很多遇到的困难啊。
3: 新春，
4: 至少我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在所有工作人员的能力范围之内，肯定是希望他越来越久嘛，生命力越来越顽强。
3: 新春自己也是一位母亲，经常和女儿分享福利院里孩子们康复的点滴进步。新春说，她最大的愿望就是看着这些孩子在自己和同事的掌心温度里活得更久一点，更好一点。
4: 一是照顾他们的工作人员，引导他们的老师，更是要充当一个妈妈，一个亲属角色。他们哪怕有一点点小的进步啊，自己就会很开心，甚至我觉得比家里的孩子更满足一点。因为他们的一点点进步，相对于其他正常的孩子来说，就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5: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有拥抱大海吗？
6: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5: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6: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5: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0: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0: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 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3: 每一天我们都在倾听，
4: 我们都在倾听
3: 新闻故事，为你打开一扇窗，送上最贴心的声音，让你的生活因故事而精彩。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6: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7: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勇夺团体前三。
6: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7: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6: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7: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6: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7: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6: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7: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6: 江苏银行、
7: 南京银行、
6: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7: 华夏基金、
6: 南方基金、
7: 嘉实基金、
6: 国泰基金、
7: 工银瑞信基金、
6: 景顺长城基金、
7: 中银基金、
6: 银华基金、
7: 大成基金、
6: 新源基金、
7: 国投瑞银基金、
6: 东方基金、
7: 红利基金，
6: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7: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6: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8: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夜谈古今。
9: 北京时间21点整。

0: 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长江以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地区雨量中到大，其他地区多云。明天淮河以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到阴。省会南京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南京的最低温度呢，27到28度，明天南京最高温度31到32度。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位于宿迁市洋河新区的南京农业大学宿迁研究院科研基地传来喜讯，基地今年首次试种的巨型南瓜迎来采收，共培育出两个品相优良的巨型南瓜，其中一个现场实测重达404.8斤，刷新了本地巨型南瓜单瓜的重量记录。和日常食用的南瓜不同，巨型南瓜呢食用价值偏低，核心价值体现在农业科研、科普展示等领域。巨型南瓜培育成功，为后续规模化、特色化种植积累了本土实操经验。夏日炎炎，地铁站呢成为不少市民纳凉的好去处。今年夏天，无锡地铁不仅升级了全线网的纳凉服务，更在23个站点精心布置了儿童游乐区。放暑假的孩子们在

0: 凉快的地铁站内欢乐的玩耍，家长们也能安心陪伴。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在继续提供火车票预售退票改签服务的同时，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的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的第60天到第17天填报预约的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会于开车前20天到第16天兑现预约的订单。今天下午1点多钟，一辆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从福州的江阴铁路物流园区缓缓驶出，预计3天后经过奥尔连浩特口岸出境，发往莫斯科。自2022年7月开行以来，中欧班列的福州开行4年，进出口总货值突破了16亿元。国际方面的消息，据英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7月17号，英国执政党工党在特别大会上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工党党首。伯纳姆随后在当选工党党首后的演讲当中感谢了现场所有人和支持者，称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并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此前在工党党首选举当中，伯纳姆已经获得了多数工党议员的支持，成为唯一的正式候选人。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7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国一座发电以及海水淡化设施遭到了伊朗的袭击，造成设施以及多台发电机组严重受损。声明说，此次袭击呢还引发了厂区的火灾，消防人员已经控制火势，技术人员正在抢修受损的机组，有关部门正在持续监测国家电网的运行情况。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您说天气。今天江淮之间和淮北地区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与此同时呢，沿江和苏南地区还是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不过18到19号，随着雨带的南压，气温也会有所下滑，到20号最高温度普遍会在30度以下。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台更多的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凌云、邹琦，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夜谈古今。
2: 梦想于酷暑中傲然生长，接得住烈日炙烤，扛得下骤雨冲刷，扎得牢深根厚土，等得到金秋硕果。我是徐玉，7月盛夏，愿你晨曦蓄力，向阳而行。所有耕耘终有回响，所有梦想皆可绽放。那些陪你走过10年以上的人，早已成为不可缺少的老友。这份后付费的底气，来自彼此多年信任的沉淀。通话、上网、收发短信依旧如常，在线状态一刻不断，而这份关怀从未止步于个人。尊享服务计划，一人办理，十人共享，满足3个小家的日常所需，多年老友值得这份偏爱。江苏移动全球通，温暖的服务，稳稳托起全家人的通信底气。
3: 样样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4: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洁。闻一多曾说，4000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孔子曾经三访老子，虚心问道，从他们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孔子推崇仁义礼智信，注重世俗规矩，老子讲究道法自然，强调无为。当两种伟大的思想相遇，究竟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今天我将带大家深度解析两位哲人的四段对话，懂了之后，相信你也能获得指引，在复杂多变的社会中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处世之道。孔子生活的年代啊，礼乐制度基本崩塌，他对此非常痛心，但也无法改变现状。后来听说国都城内的史官老子博学，孔子呢便起身前往洛阳向老子问礼。一见到老子，孔子便开始诉说他对当今礼崩乐坏、人心不古的不满。老子只是耐心的聆听，笑而不语。到了黄河边时，他指着滚滚东流的河水对孔子说了一番话。老子呢就问，你为什么不学习水的德行呢？孔子反问，水有什么样的德行啊？接着老子就提出了著名的上善若水观点。老子说，最上乘的善行应该像水一样，水看起来很柔弱，但它的韧性极强，不仅入天也能渗地，还能穿透坚实，这就叫做强大。水看起来没有固定的走向，是则依托地势而流走，遇障碍它能迂回，有决口它就奔流，这叫做变通。如果没有水，万物将无法存活，但它却不争不抢，不炫耀自己的功绩，不显露自己的锋芒，这叫做谦卑。正因为这些特质，水才能在自然界不断循环，成为永远的大地之源。老子的这段话是在提醒年轻的孔子要像水一样收敛自己的张扬与浮躁。孔子听后顿悟，连连称赞。论语里讲啊，君子不器，意思是说君子不应当局限于一种特定的视角，而应当具备广泛的能力和胸襟。很多人在初入社会时难免年轻气盛，看到某些不良的风气就想整顿一番，但如果你能力不足却又冲动莽撞，只会让自己处处碰壁，陷入拧巴内耗之中。这个时候就需要学习水的品德，耐住性子，默默沉淀，不断提升自己的认知和能力。当你的视野开阔了，实力强大了，自然能用切实的行动解决眼前遇到的问题。孔子与老子论理几天后收获良多，离开时他向老子郑重辞行，此时老子又对他进行了一番劝诫。老子说，在当今社会上，聪明善变的人最容易丢了性命，因为他总是指出别人的过错，所以为人还是要谦卑一点。作为晚辈就不要把自己姿态放得太高，作为下属就不要在上级面前显摆自己的高明。老子这几句话说透了为人处世之道，审时度势，明哲保身，在任何时代都是必不可缺的。司马懿少有谋略，学识过人，蛰伏七年才被曹操征召为谋士，但即便入了相府，他也并不急于表现自己，他从不主动出谋献策，抢在人前出风头，而是躲在暗处观望局势。在得知自己被曹操提防后，他表现得更加乖顺，整天老老实实地做自己本分内的事情，从不妄评妄议，这才取得了曹操的信任。后来曹丕即位后，司马懿依旧谨言慎行，正是这份先稳后等的藏巧之能，让司马懿的仕途越来越顺，从一介儒生一步步走到位极人臣。而身为同僚的杨修则没有那么好运，他虽然也有些真本事，却恃才傲物，不懂得收敛自己。在曹操和刘备争夺关中的关键一战中，他大胆揣测主公会撤退，就提前收拾好了行李，这一举动引起了整个军队的骚动，曹操大怒，得知此事后便杀了杨修。司马懿和杨修同为谋士，却有着完全相反的结局，究其原因就在于两人心性不同。鬼谷子有言，圣人之道在隐与匿，一个人不管有多么出众，一旦在人前卖弄了，就一文不值了，因为张扬狂妄只会暴露自己的底牌，招来祸端。真正强大的人其实都如成熟的稻穗，弯得下腰，低得下头，为人处事要时时警惕，谦虚低调，不张扬不炫耀，人生才能平稳顺遂。两人的第三次对话发生在老子

0: 辞官回到故乡后，这次会见孔子已经步入中年，但他的仁政理想还没有实现，不禁对人生产生了迷茫。于是他又来请教老子，老子感叹道：所有的东西就像河水一样啊，不知不觉就流逝了，我的人生又该走向何处呢？老子回他道：天地万物都是自然的产物，都遵循兴衰变化的规律，人也不会例外，这有什么可感伤的呢？或生或死或荣，我们常常把自己想得太重要，认为世界必须围着我转，老板必须赞赏我，朋友必须照顾我，伴侣必须理解我。你越把我字看得大，世界就显得越狭窄。无己就是不再以自我为中心，允许一切自然发生。当你不再执着于证明自己，你反而能专注于创造价值。当你不再纠结自己的得失，反而能拥有更高层面的宁静。把自己放小一点，天地就大了；把期望放低一点，惊喜就多了。说完庄子的这十条人间清醒，回看当下，你会发现所谓的内耗不过是在意的过多，依赖的过多，强求的过多。生活本就充满无奈，我们无法事事如意，但我们可以在心里种下一片逍遥的旷野。愿你往后余生，不至于物，不困于心，不乱于人。感谢您收听由董洁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你也可以在大蓝鲸上找到夜谈古今的音频专辑，无限次回听。各位晚安。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时间22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2: 各位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今天的军情观察。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军情观察的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和军事热点。您可以给我发私信啊，说一说您的看法还有见解，我们一起来探讨交流。
1: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2: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来关注最近的美伊冲突啊。最近美军有一个让局势明显升级的做法，那就是打击了伊朗的桥梁等

0: 基础设施。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每一区社会如何发展？今天围绕着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白梦辰老师一起来聊。白老师，欢迎您做客今天节目。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梦辰。
0: 白老师，我们看到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啊，在当地时间7月16号晚到17号凌晨，也就是说美军最新一轮的这种空袭当中，伊朗有多座桥梁遭到了袭击。那么您怎么解读美军的这个动作呢？打击伊朗的桥梁，那我们知道桥梁是基础设施，是民用目标啊，这个美军这么炸，它的目的是什么？
1: 我觉得首先美军在之前对于各个国家的这种所谓战略轰炸里面也没有考虑过分军民目标
0: 啊。
1: 那么美国对基础设施的打击一直是它的战略轰炸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然后之前我们说美以伊战争的过程中，美国也曾经对伊朗的桥梁进行过攻击。打击桥梁很明确，就是希望能够切断伊朗的陆路的交通。那么尤其是现在来讲，美军的这个打击是希望能够破坏伊朗那么通过陆路交通来这个一定程度上绕过美军海上封锁的这种相关行动。所以其实他还是说希望能够最大限度的在伊朗国内造成这种民生问题，反过来呢最后可能希望导致伊朗国内的比如说政治震动啊，这是他的一个终极目标。当然实际操作层面效果如何，那么包括我们说这种打击和之前美军对伊朗的比如说能源设施还有其他的一些目标的打击，是不是都会像之前这个3月份、4月份这种密集的打击那样，似乎并没有马上奏效，那么只是在伊朗国内增加反美情绪，这个我觉得可能后续还是要继续观察。
0: 嗯，那么这个难道没有什么直接的目的吗？就是更直接一些的，白老师有没有？
1: 我觉得直接目的还是就是最大限度的去削弱伊朗的动员能力，那么影响伊朗国内的物流。因为战略轰炸这个手段本身它也不是一个所谓立竿见影的办法，
0: 嗯，
1: 但是你说对于伊朗调动，无论是民用的还是军用的调动，那么当然会因为交通枢纽被攻击受到影响。这就跟攻击比如说火车站，攻击像这种高铁或者是地铁的这个相关枢纽一样，它其实就是现代战争里面对敌方的这种军民两用的设施，那么进行的一种这个我们说所谓的节点的打击。
0: 嗯，也就是说，在您看来，这种远程的战略轰炸本身就是有点就是钝刀子拉肉，慢慢的去消耗你，给你制造麻烦，不是说就是立竿见影，对吧？那么我们看到伊朗面对这种重要基础设施被炸呀，应该说伊朗之前放出的是一些狠话啊，这些狠话包括你敢炸我的桥梁和基础设施，那好，中东像海湾国家，哎，这些地方的基础设施和桥梁，哎，也不要了，也就是说我也要攻击，你们这些也不复存在了。那么怎么解读之前放的这些狠话呢？伊朗接下来真的会做出比较强烈的反应吗？还是说忍气吞声呢？白老师，
1: 我觉得美伊战争打到现在，伊朗似乎也没有准备忍气吞声。那么他的这种报复呢，还是要看他手里面的导弹，无论是弹道导弹、巡航导弹还是自杀无人机，它的射程，包括对于周边这些阿拉伯国家土地上的一些相应目标的这种突防能力。那么当然是不是有可能比如说像以色列的一些相应的这种就是所谓军民两用目标来进行打击，甚至我们说更进一步的比如说对周边国家的一些淡水净化设施啊，那么造成这种更致命的攻击，这个我觉得是有可能的。但是对于美以伊战争，我们讲之前打了很长时间，到现在来看，就是这样的打击之前也进行过，那么是不是就能够比如说迫使美国人停止空袭，那么好像也不行。这个其实就是说这种对于战略轰炸性质的这种打击，无论是攻击还是报复，它在政治上在外交上的作用都不是立竿见影。
0: 所以还是一个长期消耗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啊。那么我们看到在美伊新一轮的这种冲突的过程中啊，很多海湾国家也被牵扯进来了。其实就跟刚开战之初伊朗的很多反击是打了周边的一些海湾国家的目标一样。那么我们看最近这个是哪些国家被打了呢？首先来说卡塔尔吧。当地时间7月17号卡塔尔首都多哈传出了爆炸声。那么当天晚些时候呢，卡塔尔国防部说卡塔尔成功拦截了来袭导弹。哎，但是很有意思的一点，卡塔尔官方
1: 在情况之下 那么似乎打就变。

0: 变成了一个有可能会使得对方那么在谈判之中让步的手段。虽然我觉得其实两方也都很清楚知道光靠打对方可能也不会让步，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就是似乎没有更好的选择的时候，那就先打。而且我觉得现在对于伊朗方面来说，是不是还在想一些其他的手段，你比如说曼德海峡，那么这些选项我觉得对于整个地区也好，对于整个世界也罢，它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压力。美国方面当然从美国国会跟白宫博弈的层面就又开始说报告就正式跟伊朗开战了，那么这种报告也是美国国内的这种利益跟相关的比如说战争决策权的这样的博弈，就这些都是混在一块儿的。那么大家可能也许就又突然要停火，但是双方其实打从心底里对对方也没有什么信任，对谈判前景也没有多少信心。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就像我之前说，我对停战协议的这种前景并不是抱太大希望。
1: 也就是双方虽然都没说哎，咱们彻底不谈了，但是呢也没有说哎，那咱们怎么谈，对吧？就是处于一个小打同时谈判停滞的这样一个状态，对吧？我记得之前啊，有一个说法，就是也是媒体总结的，说之前有一段时期美国和伊朗之间叫什么不战不谈不和，但是现在变成了什么呢？小打小战啊，然后也不谈啊，处于这样一个阶段。那么这样一种在谈和打之间的这个状态，或者说边谈边打的一个状态，班老师您怎么看他接下来延续的方向呢？就一直这么持续下去吗？能到什么时候呢？
0: 我觉得现在来讲，就是之前的这个状态我也不认为它是个和平状态
1: 啊，
0: 因为没有和平向。伊朗方面从这两天有报告，伊朗方面认为从6月22号就双方开始谈开始，那么伊朗已经就是因为美国的空袭已经死了几十人了。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伊朗方面也好，美国也好，其实都知道大家就压根没有真正意义上停过火，那么只不过是国际社会很迫切的希望能够坐下来谈，那么包括美国和伊朗的经济在内，所有人的经济都撑不下去继续打。但是这个并不能够就导致一个理性的说马上就停下来的结果，所以我觉得对于双方来讲，边打边谈，打打谈谈，但是确实不太可能迅速形成一个双方都认为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种和谈的协议，这个我觉得很困难。因为对于伊朗来讲，伊朗其实已经看到了自身的这种韧性跟现在应该说建立的一些信心。而对于美国来讲，最糟糕的情况就是美国不是中东的域内国家，美国随时有可能离开，美国也并不真正考虑中东的世界的这些民生的问题，甚至可能都不太关心他自己国内的民生问题。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就美国人想打就可能打，想谈就可能谈，那么甚至可能会借助这种手段作为一个跟地区国家去博弈的一种所谓的筹码跟手段。那在这种背景之下，那我觉得各方很有可能都会把打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你可以认为打本身也是一种我们说打引号的谈，或者是迫使各方进入到交流的这样一种手段。
1: 嗯，是的。好，感谢樊老师的分析和解读。这个话题呢我们先聊到这儿，马上在半点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把视线转向欧洲方向，来说说最近欧洲国家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的变化。好了，各位
2: 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晚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北央，行政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百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

0: 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1: 火辣的不止火炉南京，更有必入的纳凉神器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凉席。这个床上的天然空调卖了快20年，今年真的是颠覆了。因为厂家去年低价整包了一批原皮材料，特此做了这批红棕色的经典款，以999的价格做回馈。之前3000块钱买的请消消气，早买真的是早享受。新朋友不相信的，现在您还有机会，赶紧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 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现在给各位发货的全部都是升级的高配款，加了防滑防潮的衬垫，您只需要加30块钱就可以到手了，999+30 1029。在商场没有3000多4000块你是根本买不来。400710-1900，注意原皮料价格低，但是品质是一样的，都是头层皮，毛孔粗大，透气性是普通凉席
2: 啊，所以是一个夏天拥有草原、星辰和大海。这第一玩得好，第二是吃得好，在行程中烤全羊、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同德烤鸭，这些美食都给您安排好了，而且不用多花一分钱。第三是住得好，全程升级了这个住宿标准，全程5钻啊。那么第四是我们的这个性价比好。两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的是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是6580元每人，两个方式您可以自己选，都是性价比非常高的。那么第五好是好帅的好啊。那么8月这个8号到8月13号这个团期，好帅亲自带队和您一起体验这场知识背包客的传奇之旅。您可以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咨询报名，抓住最后的少量名额。025-6816-8059 025-6816-8059。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此前节目中啊，我们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就可以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抓住时间，活动在月底准时结束了，需要补钙的朋友打电话咨询报名，400-1007897 400-1007897。很多朋友因为缺钙啊，总是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容易抽筋，牙齿也越掉越多，推荐您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棉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那么钙片每天都要吃，普通的钙片一个月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那么这还只是补钙。而这个江苏新闻广播的暑期限时特惠呢，钙加上维 D3 加维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液体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的量，现在秒杀价38块钱就能体验，帮您省掉了足足110块。秒杀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不要等骨头变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起来补钙，现在趁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抓紧秒杀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400-1007897400-1007897。那么您也可以在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在线参与秒杀。
3: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4: 江苏新闻广播
3: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郝帅继续为您直播。您可以在大蓝鲸找到我们的军情观察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
3: 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2: 军情观察，我是郝川，我们继续来关注英法等欧洲国家加大对乌克兰的

0: 援助力度，他们为什么对乌克兰这么有信心？欧洲加大军援力度之后呢，这个俄乌的战场形势会发生哪些变化？7月14号，法国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阅兵式。那么当飞行表演队飞越香榭里舍大街时，那么幻影2000战机上载有乌克兰空军飞行员，这被视为乌克兰和法国紧密合作的一个标志。那么在14号的同一天，泽连斯基表示，法国承诺向乌克兰提供先进战机、巡航导弹、制导炸弹，还有防空反导系统。可以说这个法国啊是非常明显的加码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力度。此外，我们关注到其他这个欧洲国家的一些动向，比如说英国。7月16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在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时宣布，英国将会联合瑞典向乌克兰提供16架现代化的新战斗机，那么应该就是这个英狮战斗机。怎么解读英法等欧洲国家援乌力度的这种加码？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白孟辰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那么白老师，我们先来说法国啊，那么从法国的角度来看，法国为什么明显加大了对乌克兰的这种支持和力挺的力度呢？
1: 我觉得要应该叫做法国明显提高了支持乌克兰的声调。但是这几项，就你刚才提到的这几项所谓的支持这个措施啊，没有一个是瞬间或者说是近期能够实现的，因为法国方面提供的这几项，就是就像美国之前说爱国者三一样，允许乌克兰生产风暴鹰鹰导弹，允许乌克兰生产这个紫万30防空导弹，允许乌克兰生产铁锤，就是 ASM 制导炸弹。然后呢，这个包括到2028-2029年向乌克兰提供阵风啊，这一系列的所谓的目标。但是我们说这些都是要到2028年以后的事情。对于乌克兰来讲，乌克兰现在需要的是马上能够满足需要的、满足消耗的弹药、飞机，这些对于法国来讲通通没有，这本质上就是一个空头支票。那么英国人其实更有意思，就英国人甚至不生产英狮，英国所参与生产的这个欧洲3款3代战机是台风，但是英国方面没有说要把台风给这个乌克兰的意思。英国人说实话，我可以提供一部分资金给到跟英狮相关的项目啊。那么这些呢，我觉得还有一个相关新闻，就是欧盟在前两天有一个信息讲，欧盟可以把援乌的60亿欧元资金里面的一部分用于采购欧洲以外生产的无人机零件。那么大的前提是，首先这个零件是欧洲造不出来的，第二这个零件所占整机比不能超过35%。那么当然就是这个所谓的生产零件的国家几乎确定肯定是要来自东亚的了。那么对于欧洲来讲，我觉得这一轮在甚至美国都提高的声调的情况之下，欧洲方面似乎不做这种声调上的提高似乎是不太合适的。但同时呢，就像之前的问题，第一就是欧洲自身的能力产能那么有限，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对于欧洲来讲，他要考虑把这个资金最大限度的留在欧盟内部，就是乌克兰方面会看到一个数字，有可能会拿到这个数字相关的一些装备、弹药、武器，但是更多的首先是援助欧洲自己的军事工业体系。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欧洲来讲，就表述什么欧洲援乌的力度增加，这个其实也都是话术跟空头支票，更多的是为了就是在各国国内那么去安抚人心，去争夺那些支持援乌的选民，他并不是说实际真正的说是如何加大了对于乌克兰的援助力度。那么对乌克兰来讲，最大的问题首先来自于人力资源。那么这块来讲，欧盟其实到现在为止所做的事情也只有把那些认为适合服役、年龄、性别方方面都适合的乌克兰人在欧洲的难民身份逐渐的取消，把他们试图推回乌克兰国内，这个也是欧洲在相关问题上面做的最大的一个动作了。
0: 也就是在您看来啊，欧洲很多的所谓的援乌的举动啊，更多的要么就是遥远时间，比如说2年后、3年后之后的这种饼啊，画的饼，要么就是呢把人赶回去啊，让你呢还能继续征兵啊，是这个意思对吗？

0: 那么我们怎么看待这种就是表演式的圆屋呢？那它会不会导致就是说，远水解不了近渴呢？那么乌克兰会不会不满呢？您怎么看？
1: 乌克兰当然不满，但乌克兰不满，乌克兰也没有办法，因为乌克兰要维持作战，乌克兰所需要的资金，乌克兰的无论是政府体系、它的国内的民生、它的征兵的很多的资金，其实都是依赖于欧美提供的贷款。那么对于乌克兰来讲，这个就他自己的经济已经不可以支撑的情况之下，那么他就算是不满，也不可能去跟欧洲方面说有更多的要求，因为提了要求，欧洲方面也不太可能超过他自身能力的去满足，所以我觉得乌克兰肯定是有不满的。但是这种不满呢，因为双方在这种援助和被援助关系里面的天然的地位差异，所以乌克兰方面也没有什么办法。对于欧洲来讲，欧洲很多国家国内也有不满，就是援乌问题，它本质上首先是个政治问题。那么这种政治问题在各国国内的博弈里面，它其实会带来很多复杂的影响，尤其是它在跟其他的一些问题联动，你比如说民生问题，这个能源成本问题，那这些呢，最后会影响欧洲国内政治的。所以对于欧洲来讲，援乌问题有的时候采取这种雷声大雨点小的方式，也是考虑要真正的采用一些动作的话，那么欧洲有没有能力去承受这种动作所导致的后果？那这个也是问题啊。
0: 那么我们看到这次法国承诺给乌克兰的装备啊，您刚才也提到了，很多呢，可能是28年之后。

0: 国还是有一定产能的，而且法国现在很大程度上把一大部分产能给了乌克兰，就这个已经对乌克兰的作战来讲意义很大。风暴阴影呢，就是乌克兰方面之前很高调的对俄罗斯一些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但风暴阴影的这个生产的恢复，英法其实从19年就开始折腾，折腾到现在有这个原乌的压力的情况下也没有折腾清楚，所以这块来讲呢，就是包括紫菀三零其实也是这个问题，就欧洲自己现在因为紫菀三零产量不够都反过来要准备采购爱国者去了，就是欧洲很多时候他可能有这个心，你像法国的军事工业他也进行了动员，而且其实从法国自身的角度来讲成果还是不错的，但是这个成果跟比如说俄罗斯之前所进行的动员相比那个差距就比较大，所以欧洲有的时候有心思上也许是有的，那么甚至可能比美国人要更为认真更为就是全心全意一些，但是欧洲的问题是很多时候他的能力本身就是不完整的，那么再加上他的国内比如说想能力的提升产量的提高，那他所牵涉的方方面面包括他的整本身的工业的一些问题，你像法国著名的像雷诺汽车现在都准备开始造无人机了，算是这个轻型机，但是呢对乌克兰来说你有飞机和没飞机差别很大，所以乌克兰方面现在就是有能够给就好。英国方面的问题就是台风的产能跟成本都很糟糕，就是在欧洲的三款三代机里面可能台风的生产成本和这个产能的问题是最为糟糕的，英狮和阵风相对都好一些，所以英国人做这个动作你也可以认为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再加上英国国内呢原物问题包括它的国防预算是放在国内使用还是如何对外影响，这个本身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所以我觉得英国方面的选择它首先也还是考虑国内自己的政治，它倒并不是说真正的考虑说首先琢磨乌克兰的需求，这些也本身都是欧洲国家都是这样，就首先现在越来越多都要考虑本国的这种国内的政治，所以你看像捷克呀匈牙利啊这很多的东欧国家在原物问题上面就开始有一些这种波动，那甚至有可能有一些国家说有一些项目不参加了，那这种情况有可能在未来会加剧。
1: 嗯，这也很好理解，帮忙嘛，帮别人忙嘛，主动权在自己嘛，对吧，我怎么帮给什么什么时候给我怎么我自己合适，对吧，以我自己合适为准，而不是以你乌克兰你急需什么我就赶紧急你之所急，对吧，那也不现实。那么还有一个细节啊，班老师，说到这个援乌的战机的问题，其实我们看到从开战之初什么美国的 F-16 啊，刚才您说的这个欧洲的台风战机啊，包括法国的什么幻影啊，再包括这个瑞典的鹰狮啊等等等等，就杂七杂八嘛，已经服役的新的旧的都反正也给了一些了，但是实际上我们在相关的新闻报道中，在俄乌战场的一些新闻当中，其实看这个战机没看到什么空战啊，没看到出镜率很高的这个战机使用的情况啊，那么这些战机您怎么看，它实际的作用到底是怎么解读呢？
0: 首先作用很大，乌克兰方面仍然使用比如说风暴阴影包括法国的制导炸弹，那么再对一些高价值的俄罗斯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另外呢，就是之前它的这个一部分三代机在执行国内的反无人机任务，那么这块尤其是对一些俄罗斯现在升级过的这种中远程的自杀无人机，那么也是需要像 F-16 这样战机参与。那么之前其实也出现过一些在作战之中损失的情况啊，无论是乌克兰自己的米格29还是像 F-16 之前都有被击落，那么或者是在这种劫机的情况之下，那么出现这个伤亡的情况，这都有。我觉得乌克兰方面的空中力量，那么是一个，怎么说呢？乌克兰方面当然希望它有一个比较强的这种三代机为主的空中力量，那么用于在一些关键方向上，甚至要打进攻作战。但是现在乌克兰的地面兵力也好，它的这个空中的力量也罢。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补碎补，灵芝为主要原料。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

0: 座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座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节目，我是朱燕。我们先来预告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哈。那今天医院故事，我们将会来关注到这个案例。那这个案例呢，我想一方面呢，它可能这个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小患者。那另外一方面，这个小朋友身上出现的问题呢，可能很多孩子到了夏季的时候都会或多或少的会发现哈。为什么呢？说这个5岁的小朋友乐乐啊，突然在夏天不爱吃饭了，每顿饭扒拉两口啊就把碗筷给推开来，而且呢他总是肚子鼓鼓胀胀的，吃点凉的水果呀，这个喝点常温的牛奶啊就会拉肚子啊，他的手脚也容易凉凉的啊，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哈？那么今天我们将会邀请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的朱佳慧主任中医师啊，来跟我们共同来关注。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会来关注到一个话题，就是坏死性筋膜炎。说到筋膜炎，大家可能都听说过。那坏死性筋膜炎是一个什么概念？它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然后什么原因会导致？那如果是有坏死性筋膜炎，对于这个患者本人来说，那意味着什么呢？等等这些问题，我们今天将会邀请南京市中医院医美皮肤科主任周继红主任医师来给我们答疑解惑。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啊，如果说刚才讲到这两方面的问题，大家想要和专家直接对话，都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面在首页呢可以看到 live 互动，点击进去就可以找到名医座堂留下你的一些问题。当然你首先要下载一下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
2: 清风蕴结饮心凉，小暑神清夏日长，断续禅声传远树，呢喃燕语倚雕梁。小暑，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宣告夏季时节正式开始。此刻江淮梅雨渐次退场，江南出梅，伏天将至，温风徐来，蟋蟀居避，应使至极长空，天地之间热气升腾，万物在热烈中走向成熟。小暑并非酷热的顶点，而是繁盛的开端。小暑开始进入伏天，所谓热在三伏，是一年中气温最高且又潮湿闷热的时段。民间小暑有食腥、吃饺子、吃炒面等习俗。此外，在农历的6月初6这天，民间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小暑时节天气炎热，人体消耗大，会有精神疲惫、口苦苔腻、胸腹胀闷等征象，所以此时强调解热防暑，可多食用清淡解暑的食物，如薏米、绿豆、绿豆芽、苦瓜、冬瓜、丝瓜等。在蝉声四起、莲叶甜甜的小暑节气，名医座堂邀约您共赴这场热气腾腾又生机勃勃的盛夏时光。
0: 身边医院里的真实发生故事的背后有怎样的启迪与发现？身边医院故事，倾听来自一线医生的讲述。
1: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先来连线嘉宾，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朱佳慧主治中医师。朱主任您好。
3: 哎，您好，主持人。
1: 朱主任，我听说这两天不一定是这两天啊，就是咱们最近接待了一位这个小患者啊，说这孩子只有5岁，在夏这个炎炎夏日啊，他的这个饮食啊，包括他的一些这种应该说是肠胃啊等等，可能出了一些状况的说这个突然不爱吃饭了，然后还有就是肚子还总是胀胀。

0: 的，吃点凉的东西呢还容易拉肚子，手脚还冰凉，夜里睡觉容易翻来翻去出虚汗。那我觉得他这个好像听上去都不是多大的问题，但是要综合在一块儿，家长可能也很头疼，就是感觉这个夏天带孩子也挺难哈。所以朱主任想先向您请教一下，这个小朋友到咱们医院到门诊上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呢？
1: 嗯，好的，主持人。像你刚刚提到的，像乐乐这样的小朋友，他这段时间表现出来不爱吃饭，然后呢手脚还冰凉，容易出虚汗，这样的情况其实在我们门诊上面是不少见的。
0: 嗯，
1: 尤其是在夏天，我们主要其实分就是包含了两种层面的因素，像季节因素还有体质因素。就拿我们前面说的不爱吃饭来讲的话，像我们夏天暑气当令，它并且有很多的湿气，像我们中医认为的话，脾胃喜燥恶湿，暑湿之邪的话，它是容易困阻我们脾胃的功能的。就像我们平时把一块湿毛巾它裹在脾胃上面，导致我们脾的功能下降，胃的受纳能力减退。所以像大多数小朋友，他可能夏天到了饭点的时候没有饥饿感，甚至呢看到油腻的东西就犯恶心，这在中医上面呢就叫暑湿困脾。
0: 嗯，
1: 然后再说一下手脚冰凉和出虚汗。其实手脚冰凉就是典型的一个阳气不足的表现，像出虚汗的话就表现为我们平时稍微活动一下就大汗淋漓，这就是典型的一个肺气不固的特征。
0: 嗯，
1: 这个其实就说明了孩子他的底子属于一个虚寒的体质。
0: 嗯，
1: 所以像前面提到乐乐的情况，他很可能就是一个暑湿困脾，然后叠加了气虚脾胃虚寒共同作用的结果。
0: 嗯，
1: 一方面外界的暑湿它阻碍了脾胃的工作，另一方面他本身阳气不足，没有办法温暖四肢和固摄汗液，然后又加上我们夏天比较贪凉，然后吃冷的，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面，又会进一步加重这种外热内寒的状态。
0: 嗯，
1: 所以的话像乐乐来我们门诊的时候呢，我们除了上面出现不爱吃饭、手脚冰凉、出虚汗的表现，我们还有一些舌苔白腻呀、肚子里面是冰凉的，就你摸他肚子是冰凉的、然后大便是偏稀不成形的、这些都是比较典型的寒湿内停、脾阳不振的一个表现的。
0: 您刚刚讲到了体质的问题，其实还有一个季节的问题，季节问题可能就是带来的这个环境的这种问题啊，可能我们在吹空调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方面没有注意啊什么的。那像乐乐到了咱们门诊之后，我们是给他一个什么样的这种治疗，包括给他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1: 像乐乐这种情况的话，在我们门诊上嘛，因为中医上讲急则治标，缓则治本。像乐乐他目前又有气虚又有虚寒，所以在我们门诊上的调理上的话，他是需要双管齐下的。我们通常会采用一个内外合治的综合方法，比如说我们会通过饮食内调，像平时严格的减少冰水呀、冰水果等一些生冷食物的摄入。然后呢可以建议家长在家里面可以给乐乐这样的小朋友多吃一些山药、茯苓、小米、薏仁等健脾祛湿的药物食物。然后其次的话，我们会进行一个三伏贴的治疗，像最近正好是三伏贴治疗的一个时间段。然后我们会借助三伏天阳气最旺的时候，用温阳散寒的药物贴敷穴位，起到一个温补脾阳、驱散寒邪的作用，从根本上改善乐乐的虚寒体质。然后其次呢，我们还有一个小儿推拿，中医上讲小儿推拿为引，三伏贴为攻，我们在三伏贴进行贴敷之前进行一个小儿推拿，可以达到一个增效减敏的良好作用。推拿的话，它其实就是可以先行的疏通经络、开泄腠理，为我们后续的药物贴敷创造一个开门纳药的一个状态。像我们具体的手法有一些补脾经啊、揉足三里啊、捏脊等等，像捏脊是我们门诊医生是重点推荐的一个手法。一般我们就是操作的时候让小朋友俯卧位，然后从他屁股端把他的一个脊柱两旁的皮肤捏起来，然后边捏边捻动到颈椎大椎穴。像我们家长平时在家里面可以早上起来空腹的时候捏脊5到6遍，或者是晚上睡觉前捏脊5到6遍，都能起到一个很好调理体质的一个作用，而且可以改善睡眠的。
0: 您说的这个捏脊好像是在我自己是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有那个抚触操，然后好像他、我感觉那个就是其中的一步，所以可能很多家长特别是妈妈们可能这样的一个操作、并不陌生，我们可能以前做过在这个时候我们给孩子做一做是挺好的。您刚才提到

0: 当了，就是我们在饮食方面要注意的，就是生冷的食物啊，冰水啊，冰牛奶啊，冷饮啊，冰棒啊，这些要少吃啊。我如果可以的话就不吃，如果孩子已经有一些症状就不要吃了。还有就是您说的，我们要吃一些像山药啊、茯苓啊、小米这样的一些，这个是不是比较温一些的食物？还是
1: 对对对、
0: 嗯，
1: 这些都是一些温补脾胃的一些食物的。
0: 嗯，然后就是像咱们这个是妇幼的话，那现在其实是针对小朋友，他也有这个三伏贴，在贴三伏贴之前，通常会去做一些推拿，对吧？嗯，
1: 对对。
0: 好，那么我们想继续请教朱主任啊，就是说，像您刚才提到了，这当然是非常专业的这个中医上的一些名词啊，比如说气虚啊，这个虚寒啊等等。那么如果是这类体质的孩子啊，他们日常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呢？乐乐可能他已经有一些表现了，那还会不会有一些表现？我怎么来判断孩子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
1: 像我们平时门诊上碰到一些气虚体质的孩子的话，他其实比较典型的表现，其实用两个字概括，一个就是懒，还有一个就是弱。懒的话，他就是平时不怎么爱运动，然后或者是活动量很少，稍微活动一下呢就容易大汗淋漓，或者是我活动量稍微多一点点的话，他整个人就特别容易的疲劳，然后就精神不振，然后平时我们看他的面色的话可能是偏白或者是萎黄，然后我们再捏捏他身上的肌肉，他可能就是松松软软的不结实，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平时的抵抗力会比较差，一有一点风吹草动就容易感冒咳嗽，而且一感冒咳嗽，他的病程的话就会比别的同龄的小朋友啊时间更长一些的。
0: 哦，您讲的这个我觉得还挺好对照的，就是您讲的两个关键词，懒和弱。哦，有的时候我们要理解孩子，确实有些小朋友他可能跟你一起散个步啊什么的，走两步他就喊累了，他就要回家了啊。那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要关注一下他是不是有气虚的这个表现哈。那如果说有气虚啊这样的情况，那我们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中医中药的方法能够给他一些帮助呢？
1: 对，一般其实针对于气虚体质的小朋友，如果说是平时来讲的话，我们主要就是通过个小儿推拿来帮助他调理，然后配合我们的食疗。小儿推拿的话，就是我前面刚刚提到的，比如说补脾经啊、运板门呀、揉足三里、摩腹捏脊，这个就是我们日常保健的一些推拿手法。然后同时呢，可以配合我们门诊的一个食疗方子，比如里面都是一些山药、薏仁啊、小米组成的，这个是每天给他泡水喝，也可以就是改善他的体质。其次在这段时间内的话，其实还是我前面提到的三伏贴嘛，三伏贴，然后它的取决于一个冬病夏治的理论基础，春夏养阳。我们在这一年当中阳气最旺盛的时候呢，将特制的中药贴在特定的穴位上面，然后通过药物的吸收直达病所。其实就打个比方，像我们在烈日下面晒衣服，寒邪很快就被驱赶出来了。然后在三伏贴的话，我们又常用了一些穴位，比如说脾腧穴呀、肺腧穴啊、肾腧穴啊、足三里穴啊，这些就分别对应了我们中医上面讲的补肺、健脾、益肾等作用，它可以共同起到一个益气固表，然后增强免疫力的一个作用的。
0: 我其实您说到这儿，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因为咱们是师妇幼哈，咱们的这个三伏贴是只针对孩子吗？大人有没有？
1: 三伏贴的话，其实它有适合小孩使用的，也可以是也有适合成人使用的。目前我们门诊的话，它主要是适合我们虚寒体质的儿童的。一般我们会建议2岁以上的小孩来进行贴敷。
0: 好的，那我们继续说乐乐小朋友啊，他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好像吃点水果啊，还有这个常温的牛奶就容易这个腹泻，他这个是因为肠胃受凉了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感觉好像他也没有吃冰的什么东西哈，这个牛奶还是这个常温的，他就容易腹泻，他这个只是受凉的问题吗？
1: 对对对，其实本质上来讲的话，其实是有点就是受凉的，因为从中医上来看的话，它这个不单单的是就是说我外感寒凉，就不是说我从外面感受它的寒凉，而是因为它根本的原因是在于这个小孩他的脾胃阳气不足。我们脾胃打个比方，我们脾胃就像一口锅，然后阳气的话就是锅底下面的火，我们火不旺的时候呢，我们食物就煮不熟，那我吃进来的东西呢就会直接刺激到我虚弱的肠胃，然后导致它出现拉稀的情况。像对于乐乐这样的小朋友来讲，其实常温的牛奶它也属于一个寒凉的食物，所以就是 他平时如果说饮用牛奶的话，是会容易诱发腹泻的。
0: 嗯，那可能就是要把它加热一下，就会好一点。
1: 哎，对，可以。

0: 加热一些。嗯，那像这个针对他的这个情况，因为开头的时候你也说了，朱主任，就是说这个他的这种体质和这个季节的因素可能造成他目前的一个状况。其实我挺好奇的，这个体质啊，他为什么像就是有的人他就是这种体质，那种那个人他就是那个体质，他除了这种天生的这种因素之外，他有没有比如说一些什么环境的因素、习惯的因素可能会导致他这种体质的一些变化呢？
1: 体质的变化肯定是首先抛不开遗传的因素的，就是父母的遗传，父母的体质肯定会有部分遗传到小朋友的。然后后天的调养，我们也其实也在当中提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比如说你平时吃寒冷的东西比较多了，它也会导致它脾胃阳气不足，或者说我平时比较贪凉，我袜子不穿或者是肚脐露在外面啊，也会贪凉。然后包括我平时有吹风的时候，就运动之后，
0: 本身我刚刚在出汗的时候，我的汗腺，我的皮肤的腠理是打开的。如果说这个时候我又吹风了，我也容易受凉。其实后天的环境影响还是比较多的。如果细说下来的话，就是数不胜数的。所以感觉它是一个循环，就是因为你的这个可能不注意啊，不太好的习惯啊，它可能会让你的体质变得寒凉，然后呢变成寒凉的体质呢，它又特别受不了那种有一些刺激性的或者说什么样的一些食物，它就是感觉像是一个循环。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好好的来关注和调理调理哈。
1: 对，是的。
0: 那么像就是其实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就是相关的一些方法针对脾胃虚寒啊，容易腹泻的情况，可能就是像这个季节我们可以特别做的，就是三伏贴，然后还有一些推拿，包括饮食上的一些注意的地方哈。
1: 对对。
0: 那您刚才讲了这个三伏贴是适合两 外啊，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别是孩子啊，这个小朋友，他们的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小问题啊，他是可以通过三伏贴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调理的。
1: 其实三伏贴的话，它其实是我们门诊主要是针对两岁以上小孩子，然后它的体质的话是比较适用于虚寒体质的小朋友。就换句话讲，就是说我们小朋友平时好发于冬天，或者说在冬天加重了一些虚寒性疾病，是可以使用三伏贴。
0: 嗯，
1: 像如果说具体到适应症的话，我把它概括成三个方面。
0: 嗯，
1: 第一个呢，肯定就是我们常见的呼吸系统问题，比如说小朋友平时容易反复的感冒、咳嗽、哮喘，或者是我们有过敏性鼻炎的小朋友也可以使用三伏贴。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消化系统的问题，平时容易消化不良、厌食、挑食，然后出现慢性腹泻，或者是说我们有虚寒性的胃痛啊，这些也可以使用三伏贴。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平时抵抗力比较弱，手脚冰凉，还有就是尿床，我们专业术语叫遗尿，或者是我们生长发育迟缓的小朋友啊，都是可以通过三伏贴来调理的。
0: 哦，那这个我觉得大家就很好对照了。呼吸系统就在冬季的时候，呼吸系统的这种疾病容易这个多发一些哈。还有就是消化系统的问题，还有您讲到的这个手脚冰凉啊，容易尿床啊，这样的一些状况啊，它是适合三伏贴的。那我们最后还是想请朱主任给我们画一个重点，就是我觉得夏天带孩子确实是挺操心的。你看带出去吧，怕太晒太热，像最近这高温哈。但你在家里吧，你这空调到底开不开，开多少度啊？然后这个吃什么，就是感觉夏天好像确实是比较操心的，而且关键这是暑假，孩子在旁边，你得有好多天都得跟你在一块儿，所以您给我们一些提示好吗？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们在这个带孩子过程当中，我们得注意一些什么？
1: 首先肯定还是饮食方面，饮食方面我们肯定是老生常谈。就夏天一定要减少冰冷食物的摄入，特别是冰水、冰水果这些。然后其次，其实是可以适当的喝一些温水的，最好贴合我们夏天的这个温度，喝温水是比较好的。其次的话，不要贪凉，不要避免，就是一定要避免空调直吹。然后呢，要注意肚脐跟脚踝的一个保暖。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尽量的少吃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海鲜啊、牛羊肉啊这些辛辣刺激的发物。然后第四个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正规的一些中医方面的调理啊，来去改善体质。
0: 好的，我觉得您提醒的非常的细致了，就是说比如说这个空调直吹，像这个肚脐，我们可能从小到大都会觉得肚脐一定要保护好，但是您说脚踝啊，那其实可以穿个薄薄的袜子啊，我觉得
1: 是的是的。
0: 嗯，谢谢您，谢谢朱主任给我们做的这个提醒。那朱主任，我们再问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1: 哦，我的门诊时间目前我是在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丁家庄院区，是星期一星期三全天。
0: 嗯，
1: 莫愁路院区是星期二星期五星期六全天。
0: 好的好的，我们马上再复述一下，大家如果有需要可以去找您啊。谢谢，那我们今天感谢朱主任给我们做的分享，再见。
1: 好，谢谢主持人，再见。
0: 再见。我们刚刚连线的是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的丁佳慧主任中医师。丁主任在丁家庄院区的，朱主任啊，在丁家庄院区的门诊时间是周一和周三的全天，在莫愁路也就是本院的这个门诊时间呢是周二周五和周六的全天。

0: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坏死性筋膜炎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如果一旦感染上，患者身体上会陆续出现哪些典型症状？名医座堂本期嘉宾，南京市中医院医美皮肤科主任周继红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节目，我是朱燕。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连线南京市中医院医美皮肤科主任主任医师周继红周主任。周主任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周主任，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啊，这个坏死性筋膜炎，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啊？
3: 坏死性筋膜炎啊，这就是老百姓通常叫它食肉菌感染。
2: 嗯。
3: 听着其实挺吓人的。
2: 嗯。
3: 事实上呢，它也确实挺吓人的。
2: 嗯。
3: 它不是一种细菌。
2: 嗯。
3: 也就是我们讲的是多种细菌的混合感染。它有一个特点呢，就是专门侵蚀我们皮下的筋膜和脂肪层等软组织，病比较重。大家也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们的皮肤下面有一层筋膜，它就像我们身体的结缔组织支架，它包裹着肌肉啊、脂肪啊。这个病呢，它细菌它不是先啃皮肤，而是钻到筋膜层里去，快速的繁殖，释放毒素，沿着这个筋膜间隙

1: 快的向四周扩散，所以这个病它呢有一个很隐秘的地方，就在于呢早期皮肤表面看着可能这有点红有点肿，但其实皮下已经是波涛汹涌了，在快速坏死，等到皮肤表面黄黑起水泡的时候已经是大面积感染了，这个病进展极快，就是致死率很高。刚州
0: 会一次之后，腹部呢都是高发区域，其中呢，肛周坏死性筋膜炎在临床最常见，也最凶险。
1: 就是这个叫食肉菌感染。
0: 对。所以就是我们听说过筋膜炎，就是也就是说筋膜炎和坏死性筋膜炎其实是两个概念。对，筋膜炎它以前我们像骨科啊，有一些什么脚走路疼啦什么，最后去检查一下也没有骨质增生啊什么东西，它这个
1: 尼莫的筋膜可能发炎了，这跟我们这个坏死性筋膜炎它是两回事儿，对，所以您刚才讲到了，就是它是先从这个食肉菌啊，它伸到这个筋膜的位置，它先从里面开始，它可能是感染上，然后再从就再到表面，
0: 对，它从里朝外，
1: 而且是里面先扩散。
0: 那它如果说
1: 在里面，或者说它一旦我们有了这样的感染的话，那身体是不是也会出现一些不适症状呢？它早期的这种症状是什么样的呢？
0: 会的，早期呢，其实症状呢也不是很典型。刚才我已经提到，主要就是患者的这个患处皮肤啊，它会有点红肿，全身呢可能会有发热。最典型的特点就是这个疼痛啊。
1: 它和表面的红肿程度不太匹配，可能一点红就会很疼。就是疼得很剧烈。疼得很剧烈。对。就是它会皮肤表面有红肿，这个疼的你会感觉很疼，但是你从这可能看那个表面的样子，最初啊，最初，它为什么那么疼啊？是这样子。对。然后呢，它这个疾病它还有一个发展的速度很快，它可能几个小时，十几小时，皮肤可能就会从鲜红变成暗红了。
0: 然后有可能就会变成紫色，慢慢的会出现水泡甚至血泡。你要时候手按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感觉，在冬天我们走在雪地上那种踏雪的感觉，咔哧咔哧那种声音了。这个其实都是一种皮下的细菌都产气的，这是非常典型的信号。我们叫气捻花感、气泡感。
1: 气泡感，就是这种疼痛的程度比较重，然后就是发展的比较快，发展的速度快，
0: 然后还有就是您说的这种，它那个会有那个血泡，然后而且按上去有那个咯吱咯吱的声音，
1: 对，
0: 就是它的特点，
1: 踏雪的那种感觉。 您刚才讲到说这个坏死性筋膜炎它是可能会致死的。
0: 会很严重的，那如果说出现症状到就是到医院去，因为您说那个发展快嘛，就是那如果出现症状到去治疗，它这个就是它这个发展得有多快？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得多快要赶紧去医院。多快的话，一般它这个病的发展速度有已经研究提示，它每小时可以达到3到4厘米的速度来扩展，所以说这个
1: 应该说是分秒必争，不能像有些病人我们观察观察，但不能观察，就是一旦发现尽早手术，没有什么好客气的。
0: 就是要如果有这种症状的话，要赶紧去医院。
1: 对，你肯定要赶紧去医院的。从我们理论上讲，12个小时以内那个效果比较好。超过24小时，那这个死亡率都会翻倍的。
0: 那它因为您前面也讲到了，它的这个早期它发病的这个部位，是不是可能您提到一个肛周，那是不是在那个，就是它会不会有一些比较固定的，最早期出现的那个部位，还是说它有可能在任何位置都会出现？
1: 只要有筋膜的地方都可以会有，
0: 都可能会有。
1: 这是不是有一些常见的化病部位？我们相对来说会多见一点。
0: 对，
1: 因为你其他的地方如果有一些感染呐、红肿痛啊，你可能很重视就去看了，对不对？那你有肛周啊，像会阴部这种隐私部位，它有了以后，有人他就想，哎呀，可能是不是就是上火，或者说哎，就是个疖子，或者就是个一般的痔疮啊，或者这个小肛瘘，他就不当回事儿，
0: 可能就会就是觉得是其他的问题，就容易疏忽。
1: 对，他就不当回事儿。
0: 不瞒你讲，这个病呢，很多医生和护士他

0: 因素之一。
1: 嗯，那是不是这也意味着就是这个感染这个叫是就是感染这个病或者说发生这个病的这个概率，这个发病率可能也不是很高，就比较低，肯定是比较低的，对吧？
0: 对，比较低。对，
1: 那哪些诱因会发生这种这么凶险的感染呢？
0: 一般来讲，我们像感染嘛，细菌那一般它总归要有一个我们讲的叫破口，进到你身体里面去，对吧？那就是外部因素嘛，就是有细菌存在，其实它要从外面到你里面去，那肯定得要有一个破口，对吧？那这个破口它就有可能，比方说我们讲的它本身像肛门周围它本身有痔疮破了，肛裂了，或者是有脓肿了，没有及时治疗。还有呢，就是你身上有割伤啊、擦伤，甚至蚊虫叮咬你抓烂，对吧？烧伤、压伤，甚至一些小的手术切口，它都可能会成为细菌入侵的通道。当然了，还有一些高危人群就更容易，就是我们讲的内因了。就是你本身的身体状况，如果你身体不好的情况下，就有可能会发生的。对于常见男人群，像糖尿病的，就比较多见。还有一些免疫功能低下的人，长期吃激素的、化疗、化疗的肿瘤病人呢，营养不良、年老体弱的。还有一些不良生活习惯，比方说酗酒的，还有甚至吸毒的，肝硬化、肾脏病等基础病的人，他也容易得见。再有一个就是一个坏习惯，有的人身上长了疖子啊、脓包啊，他喜欢挤，再用手去挤，把它挤一挤，哎，说不定就好了。哎，这个东西，像
1: 这个也会有风险，是吗？
0: 对，风险很大的。你挤一挤，它不光是朝外跑啊，它也可能会朝别的地方跑，是不是？
1: 对。
0: 它如果要进入到筋膜层了，再加上你如果自身抵抗力比较低，免疫功能比较低下，那它很可能就变成了大面积的感染。
1: 哎呦，我觉得您说的这个最后这个，就是有一个结痂的地方喜欢抠一下挠一下，我自己有这个问题，
0: 改变
1: 这都是坏习惯，要改一改，
0: 最好要改一改。
1: 是是是，那您刚才讲的就是我想就是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些习惯，我们需要去这个做一些要关注到，首先我们得知道，然后我们得去调整自己的这样的习惯哈。那其实您如果说请您帮我们这个总结一下的话，就是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要注意，是不是就您刚才讲的，就是我们如何增强自身的抵抗力，然后就是我们就不要抠，就是身上有如果有破口啊什么的，可能得注意，然后有那个结痂的地方不要去抠它挠它，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就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讲的就是核心就是你想不要忽视小伤口，刚才我提到的，它有小伤口它可能已经有入路嘛，对吧？就是不要忽视小伤口。还有一个小毛病不要拖。对，具体的呢，就是像我们讲说肛周有问题，你不要因为它是隐私你就硬扛。对吧？该要去看病的时候还是要去看，因为肛周这地方的组织比较疏松。如果你处理不当的话，很容易硬化，慢性筋膜炎。再一个就是呢，伤口处理要规范。我们身上任何地方的皮肤破损的，哪怕是小擦伤、蚊虫叮咬抓破了，都要及时消毒，保持清洁。特别是像糖尿病免疫力差的人更要小心。如果说伤口出现了红肿加剧疼痛厉害了，那必须马上去看病。去就医。再一个呢，就是基础病要控制好，特别是糖尿病病人，你一定要把血糖控制好，对吧？高血糖是所有感染的催化剂。再一个就刚才你也提到了，要改变这种坏习惯，有疖子随便挤挤脓包，对吧？还用有的人用那个不干净的针去挑，把那个脓给挑破，是不是？
1: 是。
0: 还有一些久坐的，肛周容易潮湿的人要注意局部清洁透气。大概就是那么多。
1: 就是您讲到的，就是小伤口，这个要重视。然后如果有任何的身体的不适，千万
0: 不要
1: 拖。
0: 对，
1: 对，然后您刚才还提到了，就是
0: 要控制好基础病。
1: 对。还有就是特别是肛周附近，对这个特别的这个部位啊，你不要觉得哎不好意思呀或者怎么样就忽视了啊，这个很重要啊。我觉得这个周主任今天跟您对话之后，我觉得这个就是科普的意义，因为可能你不知道这个病症的时候，你可能就压根儿你不知道它的存在，然后
0: 它的厉害，
1: 对，你不知道它的厉害，然后你也不知道可能虽然说它发病率不高，但是可能因为我们的一些不在意的。

0: 时候，一些不好的习惯可能他就会找上来了。那这个就是我们知道和不知道区别就很大了。
1: 那对对对，
0: 嗯，是。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请您解答两位听众的问题哈。我们有一位听众，他说我今年55岁，糖尿病史有10年，他说我的血糖一直控制的不大好。他说我也是之前就听说了，糖尿病容易得坏死性筋膜炎，这个风险到底有多大？我平时该注意些什么？这个容易得是不是也有一点误读呢？周主任，
1: 这个我刚才其实在前面都已经讲到了，
0: 嗯，
1: 糖尿病是它一个高发因素，
0: 高发因素，
1: 哎，不光是坏死性筋膜炎了，就是糖尿病病人他一个是容易感染，比方说一个小伤口啊，
0: 嗯，
1: 他可能会变成，你要稍微不怎么处理的话，他。

0: 也肛门脓肿啊这些东西，它大概率可能会出现坏性结膜炎。而且我们很多坏性结膜炎几乎有80%-90%的病人都是有糖尿病，所以这个血糖控制相当重要。如果说你血糖控制不好的话，你尽快要到医院去，到专科，到内分泌科去，把血糖调整好，控制好。
1: 那就是这个容易，可能就是只针对其他人了，就是普通的人群了。
0: 对、
1: 就是、
0: 普通人群来讲，他明显就会高发。而且就是说，对普通病人，就是不光是这坏菌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小的感染，都有可能会造成大面积感染、全身感染的。
1: 所以就一定要把这个血糖给控制好。
0: 哎，一定要控制好。还有你像有很多截肢的，那都是糖尿病造成的血管损害造成的。所以说，糖尿病的血糖控制好，一定要重质又重。
1: 所以一定要去把它控制好。它还不仅仅是这个疾病的问题。那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有一位听众问啊，他说我到网上去查了，刚才可能您在描述这个坏死性筋膜炎，就是它是发病比较快，然后可能皮肤上的一些状况，他说我到网上去查这个图片，还真的是感觉挺触目惊心，挺吓人的。他说就问一个问题，说这个病治好了之后会不会复发，生活上要注意点什么？生活上注意的其实刚才周主任已经
0: 讲
1: 过了，哎，就是它会复发吗？
0: 会的。
1: 哦，还会复发？
0: 会坏。当你条件成熟的时候，它又会来。
1: 那这个复发是因为这个菌，这个叫食肉菌，它可能在生活当中，可能是不是它就有，还是说什么原因它就容易复发呢？
0: 这个主要其实它的发病原因就是刚才我讲的，你首先是外部因素，就是有细菌入侵的途径嘛。再一个就是你全身情况抵抗力比较差嘛，对吧？那你说他肛瘘好了，他下次又得肛瘘了，又肛门脓肿了，他不还是可以重新再走一遍吗？
1: 对吧？就是会这样子，会容易复发。
0: 会的。他不是像有些病毒感染可以终身免疫，但是不可能的。他只要你条件具备，符合这个条件，内外因素决定，他还可以再来。
1: 那这个有没有什么办法，就是也是要加强自身的这种抵抗力，如果有基础病把基础病控制好，跟我们前面讲的可能是一样的。
0: 对，
1: 哦，
0: 就是你把外部的因素破口能想办法及时处理好，另外一个把自身的抵抗力免疫功能调整好，健康处理的外因也处理的，内因也处理的，那你就不太容易得了。
1: 就是要注意好。其实我说到这儿，因为我说实话，那位朋友说他可能到网上去搜了那个图片，然后我其实之前我也看到那个相关的一些材料和图片的。那我其实也很想问一下周主任，就是像因为这个他的这个发病率在门诊上，或者说在您接诊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主要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0: 发病率啊。发病率很低，
1: 很低啊、哦，总体还是很低的。刚才那个糖尿病的那个听众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可能还是针对于跟其他人群相比啊，糖尿病人更容易。哎，
0: 对
1: 啊、
0: 那并不是说得了糖尿病就容易
1: 得这个病，对，肯定
0: 不
1: 是。那一般的治疗的手段是什么？因为您前面讲到了一个手术，那如果说没有发展到比较严重的情况，他是不是还会有其他的一些治疗的手段？
0: 其他的治疗手段都没有效果，
1: 都需要做
0: 手
1: 术。
0: 对，手术清创，要把这个坏死和感染给它迅速的控制住。把这个源头给它切掉，阻止细菌扩散。当然了，你可能还要用一些这个抗菌素来控制。对吧？这个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手术要排在第一位，而且要尽早。有的时候可能你。觉得还想等一等啊，这种念头都不应该有。宁可早一点。千万不能拖。
1: 就是他的这个
0: 手术是最有效的方法。
1: 手术可能就是在那个创面把那个已经感染的
0: 部分，你把这个脓给它排掉。坏死的那个筋膜组织给它清干净了。那就等于说你把这个感染的源头给去掉了。它就没有办法再继续扩散了，对不对？
1: 对。
0: 哎，这很重要，就是我们讲的。一定要把这个感染给它控制住，源头给它切掉。
1: 好的，那我想我们今天知道了这样的一个疾病，我们可能也就对它多了一份认识，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就多了一份留意啊。
0: 对，
1: 非常感谢周主任今天和我们做的分享。那周主任，我们也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0: 我是周一和周三的上午，9:00-11:30。
1: 好的，我们 等会儿也再重复一下哈。

0: 好，谢谢您，周主任，感谢您。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0: 好，再见，嗯。那各位，我们刚才连线的嘉宾是南京市中医院医美皮肤科的主任。主任中医师周吉宏，周主任，周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一和周三的上午。我们也特别介绍一下啊，周主任是这个南京大学外科学博士，韩国建国大学整形博士后，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还有江苏省美容主诊医师。

0: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关注一条，这个医卫快讯。
0: 医卫快讯。
1: 为满足青春期及更年期女性群体的专业保健需求，江苏省人民医院妇女保健科在这个暑假期间呢，每周六分别开设青春期保健、更年期保健专家门诊。上午的青春期保健专家门诊是面向10到19岁的青少年，围绕身体发育与心理健康展开系统诊疗，针对月经相关问题提供痛经、月经不调、闭经、

等病症的诊断与治疗，同时呢，开展营养与生活方式指导，对肥胖或消瘦进行科学评估与干预，为每位青少年量身定制膳食搭配与运动方案，在情绪与心理支撑方面啊，覆盖了抑郁、焦虑、压力管理，还有睡眠障碍的咨询疏导。那还有就是在下午的时候，这同样是在每周六哈，会有女性更年期保健专家门诊，为绝经期及绝经后女性打造全方位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服务。那么这个就包括更年期综合征管理，对潮热、盗汗、失眠、情绪波动等状况进行系统评估与干预，绝经相关的疾病防治，比如说骨质疏松筛查和心血管风险评估，基于循证医学的激素治疗咨询，制定个性化激素替代方案，以及营养运动指导，它会覆盖体重管理啊，像膳食调理和心理健康支撑等。医生特别建议了，就诊前大家需要做好一些准备工作，比如说要做好月经周期的记录，以便医生全面掌握情况，提供更精准的诊疗方案。青春期与更年期交织的家庭困境，那本质上是两代女性内分泌波动带来的身心双重考验。我们也不必独自隐忍内耗，不妨主动的走进专科门诊，用专业健康管理来代替争吵与忍耐，收获更加平和融洽的家庭氛围。我们常常会听到一句话说，青春期撞上更年期啊，那我觉得无论是青春期也好，更年期也好，其实如果说有一些症状或者说状况的话，我们又需要科学的来看待，无论是身体又或者是心理上的一些问题，其实都需要重视哈。那各位，我们今天的名医座谈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下载啊，下载之后呢，你可以在上面来听到我们的电台直播，回听往期的节目，还有很多的精彩的音视频的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还有江苏广播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能找到，欢迎各位下载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

0: 兹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3: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啊，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
2: 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 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

0: 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1: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1: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

0: 量。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3: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2: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4: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5: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4: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建康：
6: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2: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7: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4: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8: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受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10: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 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

0: 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表示，
2: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六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
4: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六月份进出口增长31.1%，规模首破1亿元，达1.02万亿元。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3: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4: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3: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天空，天域再奏，
9: 中国不间断，永远直到天涯。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2: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3: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分析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经济工作。信长兴主持并讲话。
4: 刘晓涛主持召开第二期科技企业培育发展推进会，强调支持企业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更好发挥创新创造生力军作用。
3: 刘晓涛会见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
4: 江苏技工院校今年计划招生90000人，首创大学生技师班，产教融合赋能高校毕业生。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3: 我是伟央，今天是2026年的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4: 未来3天，淮河以南地区多降水过程，33到34度，淮北地区29度左右，其他地区30到31度。明晨最低温度，本省东南部地区26到27度，沿淮和淮北地区22到23度，其他地区25度左右。沿淮和淮北地区东北风，其他地区偏西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
3: 省会南京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
2: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3: 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和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分析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经济工作。省委书记信长兴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紧盯重点流域、关键设施和重点部位，全方位消除隐患，全链条管控风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厂中厂、三合一等重点场所和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不断筑牢安全防线。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加强党建引领，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把更多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科技工作的决策部署，积极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大机遇，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在加大基础研究投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方面持续发力，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着力打造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

0: 更大贡献。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再集中抓两年工作推进会精神，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结合开展学习教育，深入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要紧扣高质量监督办案、高素质专业化队伍建设、高水平纪法教育培训等重点任务，深入开展三化建设年行动，进一步夯实基层基础，强化责任落实，抓好结合融合，推动全省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在研究分析上半年经济形势时，以视频形式连线到各社区市，听取了全省经济运行情况。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商务厅和苏州市、常州市、泰州市、宿迁市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延续了向新向优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后劲持续增强。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工作，要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增强动力，激发活力，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坚持内需主导，统筹促消费和扩投资，继续提振大宗商品消费，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注重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着力稳住制造业、基础设施和民间投资。要注重多元布局，促进外贸外资稳量提质，在巩固传统市场的同时，加快开拓新兴市场，多措并举做好稳外资工作，推动优质外资更好融入我省产业链供应链。要突出创新驱动，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壮大新动能。要完善卫企服务机制，及时回应企业关切，强化要素保障和场景支持，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充分激发经营主体活力。要聚焦群众急难筹判，积极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加强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做好养老、托育、生育等工作，提高民生保障水平。要有力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汛抗旱、安全生产、社会稳定等工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会议强调，要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动真碰硬整治新官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持续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真正做到为民造福，取信于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16号，省长刘晓涛主持召开今年第二期科技企业培育发展推进会，面对面听取企业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创新要素集聚，加快成果转化应用，更好发挥科技企业创新创造生力军作用，努力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会上，省科技厅汇报工作推进和有关政策措施制定情况。来自艾美斐、艺文科技、智讯创新、蜂巢能源、法奥机器人、宜联生物、耀宏电子、航天锂电的企业负责人先后发言，深入研判科技前沿趋势和市场发展前景，围绕科技成果转化、产业链协同创新、应用场景打造、人才引育、上市辅导、国际化布局等提出意见建议。省有关部门单位、部分社区市现场回应企业提出的诉求关切，表示将认真研究解决企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健全完善科创型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夯实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基础。会议指出，要坚持靠前主动服务，强化政策精准直达，完善常态化走访对接机制，扩大科技企业朋友圈，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要加大科技金融服务，构建多元协同资本接力模式，拓展多元化融资渠道，助力企业上市和持续发展。要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关键核心

0: 新技术攻关，推动技术优势、产品优势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要优化人才引育机制，健全人才服务保障，丰富人才激励方式，让人才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副省长赵岩、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省有关部门单位、部分社区市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昨天，省长刘晓涛在南京会见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明珠。刘晓涛对董明珠一行表示欢迎。刘晓涛说，江苏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制造强省建设，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力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与格力电器的合作空间广泛，希望双方聚焦家电制造、高端装备、半导体、新材料等领域拓展合作，加速优质项目落地，打造标杆工厂，用智能化技术生产更多智能化产品。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全力支持格力电器扩大投资、深化布局，实现高水平互利共赢。董明珠表示，江苏产业基础好，营商环境优，消费市场大，是格力电器长期看好、持续投入的重要区域，将发挥企业技术优势、品牌优势，优化完善业务布局，积极引入更多优质项目，更好助力江苏高质量发展。副省长沈建荣、南京市市长李忠军、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格力电器总裁张伟参加会见。
0: 7月16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66次主任会议，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信长新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樊金龙主持会议。
2: 会议决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于7月28号至30号在南京召开，建议议程为审议通渝河水污染防治条例修正草案修改稿、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促进条例草案、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修订草案、昆曲保护传承条例草案、太湖风景名胜区条例修订草案、供销合作社条例草案、审议2026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草案及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审查批准省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审议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关于全省八五普法工作、全面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支持宿迁四化同步集成改革示范区建设、全省城市民族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省公安机关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工作情况及专项监督情况的报告、太湖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专项监督情况的报告、审议关于检查医疗保障条例、红十字会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关于全省市县乡三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社区的市和县市区新一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的议案等。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爱军、楚永红、魏国强、夏新民、周广志、王学峰和秘书长陈建刚出席会议。
1: 7月16到17号，部分在苏全国人大代表围绕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在徐州市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实地查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阵地建设运行情况，详细了解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困境儿童关爱保护等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听取当地职能部门工作情况介绍和部分中小学教师意见，以及对于修订江苏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的建议。代表们认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是一项系统性工程，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重要论述，健全法治保障，细化工作规范，推动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密切协同的育人机制。代表们建议，要进一步压实相关职能部门责任，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系统性应对未成年人心理健康问题，构建学生心理危机家校联动预警机制，着力提高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能力，统筹推动学生欺凌治理工作，通过立法明确欺凌认定标准，明确教育惩戒边界，健全协同治理工作机制，加强对电竞酒店、点播影院等新业态带来的新风险的监管防范，进一步强化政府部门监管责任，完善制度规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20。

0: 十分，我们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我省空气质量为优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指数18，等级是优。
1: 南京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凌晨的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
2: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0: 记者从省人社厅了解到，今年全省124所技工院校计划招生9万人，新增157个适配产业刚需的特色专业，首次开设20个大学生技师班，联动数千家企业深化产教融合，让技能成为高校毕业生青年群体提升就业竞争力的重要选择。来听江才记者彭迪帆的报道。
3: 这个暑期，南京技师学院实训车间内氛围火热，干劲十足。51名南京大学环境工程专业本科生换上工装护具，沉浸式投身车工、焊工、电工等全流程实操训练。南京大学环境工程专业大三学生白敏哲说，虽然平时在高校里学习时可以精准演算水处理工艺参数，绘制精密电路图纸，但在技工院校实训时，实操调试污水泵管阀循环系统时，还是会出现不少问题。
4: 在这边学习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理论和实践的这个差异还是很大，我觉得是非常有帮助的。行业未来可能很多的同学都会是这个国家在环境工程领域或者是水处理环保的领域的一些这个工程师啊，在这种实地的现场的这些工作当中呢，更有这个经验啊。
3: 据现场指导老师介绍，课程采用理论授课加实践操作一体化模式，先讲解工艺要点和安全规范，随即转入工位操作，每个环节都要有明确的质量标准和考核要求。这门看似跨界的选修课，恰恰补上了大学课堂里最稀缺的那块地图。目前南京技师学院已为南大、南财、南工程等多所省内高校提供实训服务，累计助力600多名大学生完成技能赋能。高校学子扎堆技工院校实训的热潮，折射出就业市场对复合型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为此，今年江苏计划在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等关键领域开设大学生学制技师班20个，面向高校毕业生开辟技能就业新赛道。此外，紧扣产业发展风口，江苏技工院校建立动态专业调整机制，全年新增157个产业适配专业，超40%对接人工智能、工业视觉等前沿 AI 领域，同步淘汰老旧低效专业。各地院校精准对接区域产业，例如盐城技师学院布局智能机器人专业，省交通技师学院深耕工业视觉技术，多地院校增设无人机专业，适配低空经济、新能源等新兴产业人才需求。南京技师学院招生就业处负责人郑燕介绍，
5: 我们是紧贴南京市1026产业体系，紧扣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和智能制造，还有生物医药，我们开设了这个智能汽车、智能机电技术这个5年一贯制的高职专业。那么新增的专业呢，也受到了我们广大的这个考生、家长和学生的欢迎。
3: 在专业动态，
0: 杨常州台、扬州台的报道。
6: 上午9点，铁路常州站北广场候车室内人头攒动，拎着行李带着孩子的家庭组合随处可见。市民乔女士：
7: 先到连云港玩3天，然后到威海玩3天。
8: 有比如说票难抢？
7: 不难抢，不难抢，很简单，就12306买票。
6: 暑运期间，铁路常州站预计发送旅客369万人次，日均发送接近6万人次。出行热门方向覆盖北京、陕西、福建、山东等区域。为消化高峰客流，铁路常州站在原有逐定列车基础上增开 7.5 对旅客列车，通往长春、大连、洛阳、乌鲁木齐、兰州等长线旅游城市。铁路运力全开，空中航线同样热度不减。在扬州泰州国际机场候机大厅，记者看到现场客流络绎不绝，不少家庭结伴、学生组团的旅客有序办理候机登机手续。暑期以来，亲子游、研学游群体成为出行主流，机场客流持续走高。扬州泰州国际机场地面服务部航站楼综合服务中心经理尤凯：
9: 我们的这个日均班次呢，进出港的

0: 达到了100架次左右。那我们的上座率还是比较高的，热门航线像广州、深圳、成都、重庆，啊，包括一些大家旅游比较多的像昆明、长沙这些航线，都是比较这个客满的这个状态。
1: 针对暑期出行高峰，机长在原有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的基础上，还全新推出了行李门到门出行服务，解放旅客双手，提升出行体验。扬州泰州国际机场航站楼服务经理贾春：
2: 省心省时，轻装出行，旅客可以实现行李门到门服务，出发无需脱箱赶集排队托运，抵达目的地以后呢，也不用等候提取行李，真正实现解放双手，全程轻松。
3: 入伏以来，江苏多地持续高温，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依然坚守岗位。江苏社会工作、慈善等系统及慈善爱心人士利用暖心驿站、文明能量站、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阵地，为烈日下的坚守者撑起一把把清凉伞。来听江苏记者的综合报道。
4: 现在温度明显上升了，像我出门也都是带上了冰丝护袖，做好防晒，一路上保洁过之后，可以到就近的环卫休息室喝点水，凉快凉快。
5: 中午时分，宿迁市宿城区国土广场街坊公社里，空调凉风习习，刚结束路面保洁的环卫工人荷花推门进来，接了一杯水，在休息椅上坐下，手机充电、血压测量、饮水休憩一应俱全。这个整洁清凉的休息区全天候开放。在苏州太仓，103个太友爱凉一下文明能量站陆续开放。今年太仓首次有市级部门加入行动，新增32个站点。太仓市数据局工作人员薛倩：
6: 是提供了一些饮用水，包括一些凉感小毛巾，还有一些驱蚊的产品，风油精啊、花露水可以使用。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提供这个直饮水，主要的话是针对一些高温下的工作一线人员。
5: 除了政府部门，社工力量、志愿力量也在加入。在常州溧阳，一场持续了8年的爱心接力仍在继续。聚会爱心志愿者协会设立12个爱心冰柜站点，身穿红马甲的青少年志愿者穿梭忙碌，把酸梅汤送到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手中。志愿者宋浩宇：
7: 我以后还会参加，因为看了他们这么辛苦的样子，所以我会发这个水，不要让他们炎热的夏天，不要让他中暑。
5: 酷暑之下，更深入的健康关怀在各地基层社区落地。环经济技术开发区博池街道山阳社区快递小哥王健刚刚完成一次体检，社区联合体检中心为快递小哥们量身定制了专属体检套餐，并建立健康档案。山阳社区党委书记周璇：
8: 下一步我们山阳社区将持续聚焦新就业群体的这个急难筹盼问题，常态化开展健康服务、暖心帮扶等系列活动，做好这个暖心服务，守护每一位城市奔跑者。
5: 从一杯水歇个脚，再到一份健康档案，各地清凉服务正在从基础款走向升级版。当越来越多的力量加入这场酷暑中的接力，新就业群体等劳动者们感受到的不仅是夏日凉意，更是江苏的城市温度。
9: 昨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本次大会共吸引全球1100多家企业参展，推出3000多项展品，其中展示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全新变革。来自江苏的50多家企业携拳头产品登场，苏州凭借完整的制造业链条与科创资源，贡献了超过半数的参展企业。南京在算力基础设施、大模型应用、金融科技等领域优势突出，无锡、常州则聚焦精密制造、传感器、电机驱动等硬核科技领域。
3: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陈凌云、窦涛，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汪玲带来的新闻早高峰节目。
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10: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在江苏大地，每时每刻都有热血守护的感动。 从血液的安全采集、严谨检测，到专业储存、精准配送，江苏省血液中心全程坚守，筑牢用血安全防线，让每一份爱心奔赴生命所需。过去一年，超过22万名献血者光荣申领无偿献血三免卡，是平凡的你我用一次简单的挽袖，为生命续航，为城市升温。这个夏天，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约每一位爱心市民，登上献血车，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江苏省血液中心期待与你共赴一场生命之约。
11: 专业的健身教练都在告诉你，练得好不如睡得好。暑湿交替的三伏天里，赶紧入手一床牛皮凉席，干干爽爽，清清凉凉，一觉睡到大天亮，不用三五千，才999。目前带防滑衬垫的高配款，才加30就行。400-710-1900，400-710-1900，赶紧拨打电话预定看席，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好经营。
12: 科技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技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13: 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碗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北江，行车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百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14: 山方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2: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5: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6: 你见过恐龙吗？
17: 没有。
16: 你吃过恐龙蛋吗？
17: 恐龙蛋，
16: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12: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14: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16: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14: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18: 大家好，我是周春。作为一名采工血工作者，传递爱心，保障临床用血，是我们始终坚持。

0: 新闻聚合在这里，
1: 中方历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没有兴趣也从未干涉美国大选。我们敦促美方反躬自省，停止无端的抹黑中国，不要在选举中拿中国说事，多做有利于中美关系的事。
2: 每个铁路136账户可同时提交3个带队性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可选择连续2日，最多3个精确需求以及2个模糊需求。预约时需要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一笔订单最多可添加19名旅客。
3: 那么美国是打不起消耗战的，因为美国可能还要面临国际的油价上涨、今年的中期选举的这种压力。革命卫队的发言人就表达了这种对打消耗战的这个伊朗方面的信心。
0: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5: 习近平宣布中国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重大举措。习近平对重庆彭山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已致8人遇难，仍有34人失联。南京环卫工穿上了带风扇的空调马甲，单次充电是特朗普中国干预美国大选的论调，纯属无稽之谈。中方坚决反对英国政府将中国企业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铁路部门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服务，7月20号上线。多家公司宣布下周一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当天放假。国际能源署警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无法尽快恢复，全球能源安全将亮红灯。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已转为看守政府，原则上不得推动实施重大政策。美国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的不支持率超过60%。皮尤调查显示，多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美国。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0: 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5: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大家周末愉快。我们首先关注时政新闻。昨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习近平指出，应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第四，倡导和中共济，

0: 完善全球治理。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习近平宣布，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
1: 困境的患者带去生的希望，在医院里每天都有无数病患正迫切等待热血驰援，您的每一次挽袖捐献都是一场无声的爱心接力，您捐献的每一袋血液都是一次坚实的生命守护。如果您的身体条件许可，希望您也可以勇敢行动，走到献血车旁，用善意践行责任，让我们携手并肩，为生命续航。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两天呢，走在南京街头，出去几分钟就会感觉自己离熟只剩一撮孜然了，进入了烧烤模式。有网友说，为什么感觉都已经超过40度了，天气预报却没有报到40摄氏度呢？还有网友质疑说，是不是气象部门不敢预报高温？南京发布昨天就此作出回应，天气预报中的温度是气象观测站里距离地面 1.5 米百叶箱中温度计所测量的大气温度。该标准由世界气象组织制定，是为了让全球气温有统一的可比较性，而体感温度受到气温、湿度、风速、辐射、人体感受差异这些因素的影响。研究显示，夏季中午到午后，柏油路面和观测站的草坪上方 1.5 米的温度差可能会超过10度左右，所以会出现网友提到的感觉已经超过40度了，预报没有到达40度的情况。而且预警信号发布是有标准的，未来连续3天日最高气温在35度以上，气象部门才会发黄色预警信号。如果只有2天，那不符合标准，日最高气温超过35度，但是只有2天，那就不发。好消息是，今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减弱东退，高温有所收敛，最高气温会从35度以上降到27到33度之间，闷热感会有得到一些缓解。今天淮河以南地区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是多云到阴。今天苏南地区的最高温度是34度，淮北地区好一些，29度，其他地区呢在31度左右。南京今天白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夜里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27到32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部分地区还是大雨，25到29度。确实最高温度有所下降，闷热感会稍微好一些。稍后我们来听更多的热搜新闻。
2: 南京银行新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3: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5: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4: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接下来我们点开热搜听一听。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首先是全网的一个热点，昨天上午9:10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沿岸突发山体崩塌，致下方多栋居民楼被掩埋。习近平主席昨天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昨天晚上彭水县山体崩塌抢险救援现场发布会介绍，山体崩塌现场已经搜救出18人，其中8人死亡，现场还有34人失去联系，现场周边1100多人已经安全撤离。据央视前方记者报道，昨天晚上当地再降大雨，随时可能有二次滑坡的风险，崩塌现场的土石方大量堆积，其中最大的巨石体积相当于一栋楼，这些因素都极大增加了救援难度。目前搜救工作正在全面开展，现场救援力量已经超过800人，救援队伍正采取机械掘进加上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最新的进展我们也会随时关注。近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抢险救灾的画面在网络上刷屏，很多网友表示满身泥水的迷彩的身影是最动人的风景，有一种安全感，叫解放军来了。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兵大校昨天专门就此回应，网民热议的救灾瞬间从来不是偶然的感动，而是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跨越时空的必然联系。我们这支军队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从革命岁月群众送子参军推车之前，到和平年代灾害面前，官兵力行出征，军民一心，众志成城，始终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的重要法宝。一句解放军来了，是人民给予子弟兵最厚重的信任，也是激励一线官兵迎难而上最强大的动力。目前洪水未退，战斗不止，请大家放心，哪里人民遇到困难，子弟兵必定向哪里集结，只要人民需要，人民军队永远闻令而动，使命必达。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最近呢，一起顺风车因为高速收费引发的争执引发了关注。江苏无锡的一个车主说，自己在回家的路上接到了一个订单，顺风车的订单，导致日期引得那么小，而且那么隐蔽，仿佛消费者不应该轻易的看见。这种设计思维本质上是紧跟产业需求，江苏技工院校今年首次开设20个大学生技师班，助力大学生开辟技能就业新赛道。国际能源署警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无法尽快恢复，全球能源安全将亮红灯。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已经转为看守政府，原则上不得推动实施重大政策。美国最新的民调显示，特朗普的不支持率超过60%。皮尤调查显示，多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美国。皮尤调查是一个独立的、无党派、无盈利的美国民意调查机构。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在这里。
3: 中方历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没有兴趣，也从未干涉美国大选。我们敦促美方反躬自省，停止无端的抹黑中国，不要在选举中拿中国说事，多做有利于中美关系的事。
4: 每个铁路136账户可同时提交3个带队性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可选择连续2日，最多3个精确需求以及2个模糊需求。预约时需要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一笔订单最多可添加19名旅客。